0: 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1: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0: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1: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0: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2: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5，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在国一南下84.8公里过了湖口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17.7公里内湖出口前小货车跟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国道5号南下头前到苏澳的内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新北市的汐止区临门街往国一方向开始车多了哦。国一北上内湖出口遭到三辆车的碰撞，国道3号北上100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中外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所以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里的施工要做到9月3号。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艾莉·高登《Love Me Like You Do》这首歌就收录在格雷的《武士道阴影》电影原声带中。这部电影其实是改编自小说，那看过小说的人最知道有电影要出的时候当然都是备受期待，因为很好奇电影当中要怎么样呈现，然后男女主角你要找谁。后来电影在全球大卖，所以相信应该是大家对这个选角都非常的满意。那更厉害的是，如果你看过电影的话，一定会对戏里面出现的配乐印象深刻，因为这一张电影原声带呢被 US Weekly 杂志封为史上最性感的电影原声带，当然就是因为它用了流行乐、节奏蓝调还有摇滚乐来营造片中刺激感官的性感氛围。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音乐在画面上面的呈现有多么的重要哦，它是氛围的展现，同时也是带来其他的氛围的叠加。国三北上100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占用在中外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三重地区忠孝路二段就在例行路一段口，机车骑士买完水果会违规左转，所以会经过这个路口的朋友小心慢行。淡水地区淡金路四段211号的对面就在外侧看到砖头散落，国道五号南下的疑似头城、宜兰、芦东跟苏澳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匝道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三重地区重阳路四段就在大直街口，这里是国道客运三重站，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通过要留意。国一北上 17.7 公里内湖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跟三辆小客车的碰撞。

现在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车速不到40，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也是红色俱乐部不到40的速度。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之间。在高架

0: 路段的话，现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国三的话，红色俱乐部是在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晚方不到50的速度。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往西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比较慢，不到60公里。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就在今天下午实施，这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的情境。双北市警局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遇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的报道。
1: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2: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1: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预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八月活动不间断，蜘蛛人主题无人机烟火秀将在8月15号为2026大稻埕夏日节压轴登场，后续还有夏日浴衣季、本草派对以及潮台北等活动接棒，邀请民众把握暑假尾声，感受台北多元的城市魅力。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2026大稻埕夏日节最终压轴将在8月15日晚间登场，今年特别携手索尼影业，以蜘蛛人乘台北意象为主题，搭配电影原版配乐，安排无人机灯光展演、8分钟主题烟火以及舞台演出，为今年的夏日节画下句点。台北市观光传播局综合行销科科长王大同说，
4: 无人机和烟火秀最佳观赏区就在4号水门操场、3号水门畔卡餐车区，无人机表演的观赏角度也很好。前往会场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建议搭捷运到北门站，出站后沿郑州路进3号水门。另外，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活动周边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见谅并提前改道。
3: 适逢七夕情人节将至，大稻埕夏日节现场也将安排浪漫的限定彩蛋。除了大稻埕夏日节，8月15、16日台北地下街也将举办夏日浴衣季，结合音乐、花卉展演以及浴衣体验，营造日式夏日的祭典氛围。8月29、30日迪化街则有本草派对，串联20多家在地品牌，结合特色美食、风格市集以及音乐活动，让民众从夏日节气一路玩到城市文化，感受台北不同的城市面貌。尽管记者陈慧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桃园南门市场开工暨桃园好事应援季开幕，盼望透过消费回馈带动人潮，进一步活络传统市场商机。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为了带动传统市场买气和人潮商机，即日起到9月24日，市府在全市15处公有传统市场推出桃园好事应援季。此外，桃园南门市场去年11月火灾后，市府立刻启动复原，并在今年农历年前完成第一阶段公有摊位复原营业，预计明年农历年前全面启用。
6: 不要因为火灾的关系。

0: 期，那他们一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做生意的关键时间了，啊，没有能够做到生意，所以这是我们当初的承诺，就是尽快恢复营运，让摊商能够安心过年。
1: 桃园市政府经发局表示，南门市场第二期改善工程自八月下旬到明年一月展开，预计明年农历年前重启开市。至于桃园好事因缘季，则由即日起到九月二十四日，在全市十五个公有市场推出。民众活动当天到关市场的合作摊位消费，凭商品和身份证说出摊位名称，即可兑换200元的应援金。倘若在完成指定任务，最高可再加码100元，每人每场次限领一份。活动详情可透过该局的脸书粉丝专业了解。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圆锥角膜好发于青春期到三十岁族群，因应近年的患者有增加趋势，基隆长庚医院整合眼科、皮肤科、风湿免疫科以及小儿科等团队，成立圆锥角膜中心，建构跨科整合诊疗模式，守护基隆及东北角地区民众视力健康。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3: 圆锥角膜是因为角膜逐渐变薄向前突出，形成圆锥状变形的疾病。患者初期可能出现影像扭曲、夜间眩光，以及佩戴眼镜后矫正结果越来越差等症状。为了及早治疗，基隆长庚结合跨科医师成立专职中心。圆锥角膜中心主任詹元熙说：“
4: 我们另外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跨科的合作，这个非常重要啦。就是只有眼科自己单打独斗，我们也许可以把手上的病人治得好。”但是如果没有各科医师的帮助，我们可能到手上的病人都还挺严重的。我们会希望早期筛检、早期拦截，所以我们就会需要风湿过敏免疫科、小儿科以及皮肤科等科的合作。
3: 基隆长庚医院院长吴俊德表示，圆锥角膜早期不易发现，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角膜将持续变形，最终要接受角膜移植才能恢复视力。未来将持续建立圆锥角膜临床资料库，加强高风险族群筛检，希望让更多患者在疾病早期就获得治疗。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在国三南下 57.2 公里，这边是埔顶一号隧道，在隧道前占用内侧车道，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 17.7 公里，内湖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跟三辆小客车的碰撞。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不到40的车速，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有50，汐止系统到东湖不到40，东湖到内湖不到60公里，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40公里上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4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平镇系统到右师以及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平镇系统开始到中立转接道一40到50的车速，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也是落在40到50之间。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圆山到内湖40公里，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灯不到60。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堤顶40到50之间，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公里。北上的话，三莺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车速3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左右。而在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喽。

范晓萱的魔力 ESP， 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环快说是在福德南路出口前50公尺的外侧锄头掉落。板桥地区新北环快往北江子翠出口往五股方向土块掉落。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北市东路到天母东路车多的状况，车流恢复了正常。国三南下57.2公里埔顶一号隧道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客与双人组合 Living Good 半糖少冰。

0: 景广新闻。
1: 美国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强化市场对联准会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股四大指数周三涨多跌少，台积电 ADR 上涨1.68%，辉达上涨3.03%。不过，微软、苹果、Meta、亚马逊等部分龙头科技股下跌。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3: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2: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黄姓男子骑车行经新北市新店区时，遭员警眼尖发现疑似为窃盗案的涉嫌人。黄男眼见警方靠近，加速逃逸，最终仍在三峡被支援警力制服，并查扣赃车及毒品。经采验确认，黄男还有毒驾情形，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眼尖发现，一名涉嫌窃盗案件的40岁黄姓男子骑车经过，正是以黄姓犯嫌停车受检。不料他非但拒检，还加速往三峡方向逃逸，沿途罔顾其他用路人安全，高速闯红灯且任意变换车道等。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随即展开拦截围捕，顺利在三峡介寿路一段嘉兴路口逮捕黄姓犯嫌。双城派出所副所长赖义宏指出，现场查扣吸食器、毒品残渣袋以外，黄姓犯嫌毒品脱衣快筛也呈阳性。
5: 讯号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务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黄姓犯嫌过去曾有窃盗前科，他先在台中区偷走机车，再到桃园窃取车牌作为逮捕工具。本次违规，警方将依道交条例寄出53张罚单，最高恐罚32.7万元。呼吁驾驶人，如果遇到警方依法拦查，应该立即停车配合，更不可以食用毒品后驾车，违者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平均日运量破2.6万人次。新北市宣布，从八月

0: 16号本周日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高雄市警局推动路口关怀机制，路口交通岗员警及时提醒高龄长辈交通安全观念，必要时协助护送安全通过路口，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交通部最新资料统计，高雄市今年1到5月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亡45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其中高龄行人死亡从14人降到4人，高龄者路口死亡也从42人下降到25人，显示高雄市持续推动高龄者路口交通安全防治作为已逐步展现成效。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2: 高龄者因步行速度较慢，对耗制秒数判断及交通环境应变能力较易受身体机能影响，属路口行人事故高风险族群。自114年底推动路口关怀机制，由执行路口交通岗勤务员警主动关怀行人，降低事故发生风险。
1: 警方也发现高龄者无照驾驶死亡人数增加，不少长辈因为驾照逾期未换发，或是身体机能退化未能换照成功，仍抱持只是去附近或是路很熟等心态继续骑乘机车，一旦反应不及发生事故，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上路安全第一，请驾驶人随时注意路况，尤其在交叉路口或人车较多的地方，要提高警觉，减速慢行。
1: 请和行人保持三个整目的距离，完成慢、看、停三步骤，减速慢行，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依现场情况停车让行，不抢快通过，才能有效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
2: 维持良好驾驶习惯，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的原则，打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国一北上 17.7 公里，就在内湖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跟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 57.2 公里，在埔顶一号隧道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国一南下 51.7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过了民权东，在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市区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中山北上方，

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到西周，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东上方，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旧宗，麦帅二桥往内湖，以及三重的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三重地区的新北环快往北，在福德南路出口前50公尺的外侧锄头掉落。同样是新北环快往北哦，在板桥的江子翠出口是要往五股方向，土块散落。淡水地区淡金路四段211号的对面，就在外侧车道砖头散落。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过了民权东路，占用在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交大说原警已经到场协助。台北市的全员路哦，因为落实的关系，所以现在呢是全员路从行义路这边敦叙工商校门口到东深路持续进行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那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会因为施工全线封闭，请大家要提前改道。

0: Dream Inside a Dream 来自荷兰的 DJ Rehab 的歌声。在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过了民权东路的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原警已经到场协助，当然也已经通知拖吊车来帮忙。而在国一南下 51.7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三重地区新北环快往北福德南路出口前50公尺的外侧掉落锄头，一样是新北环快往北来到了板桥的江子翠出口，是要往五股方向土块掉落。淡水地区有掉落物在淡金路四段211号的对面外侧车道是砖头散落。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警美派出所的所长黄杰超。Hello， 所长早安。
1: 哎，你好。
0: 特别邀请到所长呢，是因为我知道在五月应该是下旬的某个周末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所长集结了一支神力小队才排除。但是到底是什么状况，有所长一个人还不够，要整支队伍来帮忙呢？这个事发经过就让所长来跟我们聊聊。
1: 那个五月底，应该是5月22号的晚上大概9点的时候，靠近我们分局附近的那个警松跟警文街口，有一台那个公车呢抛锚在那个路中央，
0: 是
1: 有民众就报案说那个公车挡住整个道路，因为它只是2线道，那它刚好又挡在路中央，那个所有车辆都影响到啊，也造成了交通拥塞。
0: 哇！
1: 那我们接获报案之后呢，因为我去现场看，哇，那个公车真的很大台，停在路中央。哎，是。
0: 所长，那我先问一下，所以你去现场看了之后，发现这个等拖吊车来是没办法等的，对不对？
1: 对，问那个司机，他说公车派拖吊车至少要半个小时以上才会到。
0: 哇，那如果半个小时，派出所的电话被打爆了。
1: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呢，因为我们平时我们那个分局就有建制一个叫做交通快打的那个机制啊，就是遇到这种交通阻塞啊，还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我们直接就会通报那个勤务指挥中心啊，请我们的分局勤务指挥中心呢调派警力过来现场协助这样子。
0: 那可是因为车故障，我们都知道拖吊是最快的嘛，那一整支的快打部队来了之后，说你们是神力小队，所以你们一起推公车吗？
1: 是是是，那时候分局勤务中心就直接调集了我们那个3个派出所还有一个交通分队的警力，线上的警力全部过来，大概10多个人这样子。还想说因为要等半个多小时，真的电话会被打爆，所以就是请同事大家一起帮忙，合力先把那个公车推到路旁边，
0: 天哪，
1: 就是不要占用整个车道这样子。嘿，
0: 可是
1: 是是是，
0: 就算这么多人到了，集结众人之力要推这一台公车，应该还是很困难的吧？
1: 对对，但是那时候有尝试啊，本来是请线上过来，但是因为人还是不够，后来我们连派出所都抠过来一起帮忙推，因为他离我们分局还算蛮近的，请同事就帮他过来支援，这样子就很顺利的把那个公车先推到移至到不会影响交通的路旁边这样子。
0: 嗯，
1: 因为刚好在集美夜市旁边推，那路旁的民众还在那帮我们加油打气，蛮特殊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0: 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加油打气的状况之下，应该大家更有力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0: 好，那针对这个公车抛锚的状况，所长有没有想要分享的呢？比方说当下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啦，或者是借由这个状况想要提醒大家什么事情？
1: 站在警方的方面就是呼吁说，用路人呢如果在使用车辆的时候要记得呢，平常要落实保养，不要说到路上才发现一些突发的状况，导致呢影响到其他人的交通安全，让其他人能够交通更顺畅啊，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使用道路这样子。
0: 没有错，有时候遇到车辆抛锚在中间动弹不得的时候，其实车主都是很紧张，然后同时也很尴尬的，但不见得每一次都能够有神力小队来协助，所以这是所长今天的叮咛哦。希望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车辆平常的保养啦，跟你该做的检查要做好。那也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的黄杰超所长哦，在那个周末靠近夜市的夜晚，能够集结一队神力小队来守护大家的日常。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警美派出所的黄杰超所长的分享，谢谢所长。
1: 好，谢谢谢谢。

be the party boys。 小猪罗志祥的歌声撑腰，国一南下 51.7 公里，就在机场系统前专用在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现在国一南下汐止一路到内湖40-50的车速，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也是落在40-50之间，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转接到240，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30公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50，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桃园到林口30公里，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以及圆山到内湖不到30公里。在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车速不到60，北上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不到40，过了下塔悠到堤顶5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消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国道三号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公里，北上树林到安坑以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木栅到南山路出口车速40-50之间。国三南下，不对，是国道三甲。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公里。那国道二号这里双向都有70-80起跳咯。

为了动画《国王排名》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Boy》。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过了民权东路，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那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信义路。中山分队回报事故排除了，所以回堵到信义路的车流正在消化。在国道三号南下95到110.7公里，宝山休息站前到过了香山交流道的内侧正在施工。国三北上56.6到54公里莺歌系统路段施工在内侧车道。台二线往东11.6公里就是新北市的淡水区哦，淡金路四段211号的对面外侧车道砖头散落的状况，北分局说已经通知公务段派人前往处理。

在国道五号南下疑似头城、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各个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内侧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

真的很怕有人不知道，就是今天下午2点半到3点，北部地区要进行城镇韧性演习了，包含基北、北桃、新竹市、新竹县还有宜兰县都在今天下午要进行演练。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次有很特别跟往年不一样的行动网络会降速哦，所以呢这半个小时请减少非必要的上网，重要的上网需求要提前或延后办理。桃园机场也提醒哦，演练期间呢，机场巡回巴士、客运巴士、排班计程车跟租赁车都会暂停发车。那因为行动网络也降速，会影响到线上报到、行动支付跟上网。你今天要搭飞机，要接机的要提早到。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349.9公里过冈山，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依然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5.4到365.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黑色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11.6公里淡金路四段211号对面有砖头散落，台61线北上221.8公里在麦寮前内线车道有三角形铁架。台78线东向19.4到19.5公里土库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落。台82线东向10公里在埔子交流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

0: 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0: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0: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2: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里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台。

9:05了，三个小时的节目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有比较多的单元要进行。首先等等有 Starbucks 为你介绍好书，再来30分的时候呢，新闻过后有金钟单元的重播，还有昨天没有来的无限精美。

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过了民权东路，在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到信义路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的石牌路二段就在振兴街口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台二线往东11.6公里，就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淡金路四段211号的对面外侧车道砖头散落的状况，北分局已经通知公务段派人前往处理。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中山北上方，环河南路一段往北贵阳到中小溪，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持续车多。

0: 浩尔许淑豪的歌声，一天忘了一点。来看一下高速公路现在的红色路段，车速不到40的地方，在国一南下高架西址端到内湖，那继续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更慢了，低于30公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30，那在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不到30公里的。国道三号这边，红色俱乐部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好了，一起来看书喽！
1: 欢迎光临 Starbucks， 让我们为你挑一本好书。
0: 如果你有参加读书会，请推荐你的书友一起来看原神出版的日文翻译小说有吉佐和子的《恍惚之人》。很多推荐这本书的 podcast 跟书评哦，都会不约而同的提到这是一本不新的新书。什么意思呢？以台湾来说，它是今年5月发行的，所以当然是新书。但是如果是回到日本这边的出版时间，早在我出生之前哦，是1972年发行的作品，等于50多年前了。那在知道这个年份之后，难免就会怀疑跟好奇，那我现在看是看一个怀旧吗？难道这个故事不过时吗？哎，这个就是重点了。欢迎原神出版的编辑胡静佳。 Hello， 静佳好。
2: Hello， Elsa 好，大家好。
0: 请静佳来跟我们分享这个50年前就在日本出版的故事，他在说什么？
2: OK， 这本书叫《恍惚之人》，主角名字叫做昭子，那她就是一个昭和年代的很典型的一个女性，我们现在来说是职业妇女啊，就是她有工作，然后她也照料着家庭。有一天呢，她在回家的路上就碰到她的公公。那其实她跟公婆啊，虽然住得很近，距离就是端汤过去汤不会冷掉的距离。
0: 没错，
2: 对，她跟她公婆就是一直保持着一个距离的相处，因为她公公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刁难她。
0: 对，
2: 对，然后就是好像看她不顺眼，然后对她出去工作，因为公公就是那种昭和年代的大男人，就觉得女人就是待在家里，干嘛要出去工作？面对这样难搞的公公呢，他有一天在回家路上看到公公走在路上，而且那时候下着雪，公公竟然没有穿外套。他想说，公公这个这么关注自己健康的人，而且婆婆怎么会让公公没有穿外套就出门这样？对，然后也没撑伞。他看到公公，他就叫了，爸，你要去哪里？公公就说，哦，昭子啊，哦，我要回家，我回家。昭子一方面觉得很乖，一方面想说，哦，赶快把她带回家，带回去给婆婆。对，哎，结果没想到事件就发生了。带回去之后，她发现婆婆已经在家里过世了。
0: 对，
2: 在帮婆婆办丧礼啊，一连串的忙下来之后，她发现，哎，公公好像怪怪的，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然后他们才慢慢觉得，哎，不对，公公好像失智了。那其实在那个年代啊，对失智症还没有那么多的发现跟研究。
0: 对
2: 那个时候失智症的代名词就是
0: 不好

0: 可能会说老人痴呆，就会说他痴呆了这样。那因为婆婆走了，就是理所当然也不得不必须接下照顾公公的
1: 责任，
0: 对这个责任。那昭子她身为家中唯一的一个女人，在那个年代，她就是觉得虽然我也有工作，但是好像主要照顾者的这个担子就是非要落在我肩头不可了。
1: 没错，对
0: 对，于是她就开始了照顾以前明明那么的讨厌明明那么的刁难媳妇的一个公公，但是他在失智后却突然他谁都不认得，自己的儿子不认得，自己的女儿不认得，但他却只记得这个媳妇。
1: 对，好可怕哦
0: 就蛮惊悚的。
1: 对，
0: 然后只记得媳妇跟孙子这样。那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个孙子啊，就是昭子的儿子，他是一个准备要考大学的高三生，他们讨论说，哎，为什么爷爷谁都不记得，只记得妈妈？
1: 对。
0: 然后这个儿子就很精辟，他就说，我觉得啊，爷爷虽然什么事都不记得了，但是人就是有那个生存本能。他知道他要依赖谁，他才可以活下去。
1: 对。
0: 他知道依赖爸爸没有用，不要说家事，就是怎么照顾一个人，爸爸是完全不会的。对，恍惚之人就是在讲这个媳妇跟失智公公之间的纠葛然后这些情感的延续，以及包括家人之间的连结。那这本书叫恍惚之人嘛，这本书的书名其实50年前在日本刚出版的那个时代呢，等于恍惚它也成了那个时代对失智症的一个代名词。
1: 这个词真的是比老人痴呆来的好听非常多。
0: 是啊，
1: 而且也很精准的讲出失智症患者他们很多时候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我们也无法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
0: 是，
1: 总之这就是一个家庭家中有这个长者失智之后他们如何面对跟处理的过程。虽然是一个家庭，但其实会感觉好像只有昭子在面对这一切，所以我那个时候越看其实会越生气，觉得这是一个婚姻鬼故事吗？叫大家不要结婚吧，不然的话好这个不管是自己的长辈还是先生的长辈生病好像都是媳妇的事情。
0: 对啊，就是我看的时候我是一方面觉得哇男人真的太没用了吧，
1: 没错，对，
0: 然后一方面就是又很佩服昭子。
1: 对，
0: 因为他不是那种好像很可怜兮兮的去做那些照顾者的工作。对，比方说帮爷爷换尿布啊，对不对，然后帮他清理那些大小便啊等等，甚至半夜扶他出去外面的院子尿尿嘛。但我觉得我佩服昭子的是他是那种幽默，他有一种对人生的幽默感就是他有种OK 老娘跟你拼了的那种愉悦跟幽默。当然在那个故事当下肯定是没有愉悦的嘛，因为一定就是蜡烛两头烧的感觉。
1: 对，
0: 但是他还可以有那种，我觉得那种是对生命的那种坚韧度的坚持，让人觉得哇。但是或许在那个年代，不要说那个年代啊，即使是现代，我们身边或许就是有这样子令人佩服
1: 的
0: 女
1: 性，真的，真的，
0: 他们仍然是在现代是在做着这样的事情。
1: 静佳讲到这个，就是我看这本书非常佩服的地方，它是50年前的故事了，但是从昭和日本到现代台湾，书中很多东西的相似度是非常惊人的，那当然也令人害怕。比方说我们刚刚讲总是媳妇独自承担照顾的重担，那我觉得作者的笔触也蛮有趣，他并没有琢磨在昭子被折磨的多惨，而是看着他很快速的事情来，我该怎么处理，我该怎么样让这个家庭运转下去，即使他自己好像已经快要燃烧殆尽，但是他也没有内耗，他是不停的去，比方说透过邻居啦，透过可能相关的老人协会啦，甚至是律师事务所里面同事，大家知道他家有这个状况，给出意见，然后他也主动出击，想去找出相关的资源，来让我们这个家庭能够继续的下去。
0: 没有错，
1: 他真的非常的厉害，但是家庭成员的冷漠跟逃避。儿子我觉得还有点帮上忙，先生真的是很值得拿出来踏拔一下。
0: 对，他先是也是那种我们想象中很典型的古时候的那种家里的爸爸，就是茶来伸手
1: 饭来张口，而且我相信现在很多男性可能也是这个样子。
0: 对，他就觉得说，因为毕竟是自己的爸爸嘛，他会觉得说，天哪，我要帮我爸爸洗澡不行，我没办法，我手会软掉，我没办法看他的秽物。对，那你没办法看，难道你的老婆就有办法吗？
1: 对啊，
0: 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很依赖另一半，他觉得反正有老婆在，
1: 再加上公公他只认得媳妇，
0: 对，
1: 所以
0: 就是一个很好的
1: 借口，对，就让先生觉得那我帮忙没有用啊，爸只会骂我打我，以为我是坏人或小偷啊，他只认得你，所以就只好辛苦你，麻烦你来了。
0: 对，
1: 这个虽然后面有慢慢的就是被昭子训练起来去做他能做的事情，但是整个故事看下来还是会觉得这个先生真的是要打掉重练比较好。
0: 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男女平权意识什么的都非常的抬头了嘛，
1: 对，
0: 我就那时候边看的时候会想说，哇，这个昭子的老公如果是在现代被人家被人家
1: 上
0: 位置什么的，哇，一定会被骂死。
1: 没错，对，所以如果昭子一家人是活在现在这个时刻，就是对失智症有比较多的了解的时代，你会觉得他们一家比方说生活状态啦，或者是结局会有所不同吗？
0: 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的不同，因为毕竟现在我们求助手段跟方法其实又多了更多，
1: 对，
0: 那福利跟以前也很不一样了。 对，那我觉得昭子啊，以昭子的个性啊，她就是一个能力很好的女人嘛。我刚刚有稍微想到，哎，在现代她会不会就离婚？
1: 对啊，她还在法律事务所工作。哎，
0: 对，但你不觉得从这个小说来揣摩昭子的个性，我觉得她不会离婚。哎，我觉得在现代她反而会利用这些福利啊，利用这些不管是国家的帮忙、社区的帮忙，或是亲友之间的帮忙，我觉得她应该可以活得更有余裕你知道吗？就是更有活力。
1: 而且因为现在对失智症的了解也比较多，就比较不会有书中那一种，就是好像医生有点避而不谈，或者是避重就轻。
0: 没错，
1: 对，那如果说更能够掌握公公的状况，我觉得整体都会比较好一些。那听说这本书当时在日本推出的时候，其实算是为后面的长照政策跟福利制度有做了非常大的影响跟改革，所以像出版社现在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这本书，是不是也希望能够引发什么样的讨论或者是对话？
0: 对，我们出版这本书，当然除了它是一个很好的小说，然后包括作者，因为有吉佐和子他在台湾其实还没有太多人知道他，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作家，但也很可惜的40多岁他就过世了。对，所以其实他的作品量没有到那么多。那在他这几部作品其实有好几本都很精彩，恍惚之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那透过这本书，我们也想要让大家可以看到说，哦，如果家里不管是不是你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你有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去换个心，或者是换个视角，换个立场去看待。人生很苦没有错，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些苦当中汲取一些可以让我们生活的某一些面向也是可以感觉到甜美的东西？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小说就是这样嘛。
1: 对
0: 对，
1: 所以再一次感受到昭子就是我们这本书的女主角有多么的厉害。我觉得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它的节奏蛮有趣的，你会觉得一切好像都很快，但是因为它很细腻的在描述一些失智症患者，比方说像他可能会突然就奔走出门了，
0: 对，
1: 那个奔走的速度是你没有办法想象，连孙子可能都有一点跟不上。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家人生病的过程，如果有的话，你会发现那一段日子你每天都过得很快，但是你在处理一些事情紧急状态的当下，比方说书中他们在找人的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煎熬，你会有度秒如年的感觉，然后你会陪着书中的这个家庭磕磕碰碰的一路走到最后。昭子的心情，她的转换上面，从一开始很不耐烦，会有一些比较粗暴的推拉，到后面找出一套跟公公相处的模式， 然后
0: 没有错，
1: 有一段比较岁月静好的过程，但是好景不长，公公的状况又急转直下的时候，结束了。
0: 我觉得这本书啊，它的

0: 一个很大的魅力是，像这样的严肃的话题，他却把这个严肃展现得非常的生活化，读起来没有那么的好像喘不过气来，或者是觉得很难受。
1: 嗯，
0: 没有，你就好像在看

台61线南下58.3公里是过了新丰一交流道，就在外侧轮胎皮掉落。板桥地区大汉桥往板桥哦，就在下桥处的内侧两辆车的事故。台64线往东板桥到中和车多。台北市康宁路一段、成功路三段到星云街哦，点状风围在进行路面的更新工程，施工到8月14号，明天最后一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台北市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是在进行捷运的工程，请依照交维的指示通行，这个施工就要做到明年的年底喽。台北市的石牌路二段就在振兴街口，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台二线往东11.6公里，这边是淡金路四段211号的对面，外侧车道砖头散落。

0: 景广新闻。
1: 第45届新北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男子组将在明天新庄体育馆开打。曾于2023年夺冠的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今年再度受邀参赛，今天开始进场练球。最大亮点莫过于对上一位身高236公分的加拿大籍中锋奥利维里奥克斯，他站着就能灌篮，15岁时身高就有226公分，并获金氏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高青少年，目前也是美国大学篮球史上最高的球员。这次是他首度参加亚洲赛事。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2: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淑燕说，
3: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4: 好，
3: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4: 请议事人员
3: 放在里面。
2: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高雄一所国小传出教师不幸在住家坠楼身亡，校内师生相当震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第一时间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也要求学校协助家属关心师生情绪。目前事件确切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5: 教育局表示，这名教师从今年6月起因个人因素陆续就医并且请假，期间课务都由学校协助安排。教师在校期间曾因课务问题由学校协助亲师生沟通，过程平顺，并没有召开校师会议，请假的期间也没有再因为相关的事件邀请教师讨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6: 教育局在接获消息后第一时间立即指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情况，持续掌握事件发展及后续处理，也要求学校全力协助家属。目前学校行政团队已与教师家属保持联系，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教育局也非常的关心校内师生的情绪及心理状况，也请学校特别留意该名教师所受的班级学生情形，如果有受到事件影响，将尽速安排安心辅导及相关支持措施。
5: 目前事件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教育局也呼吁外界不要过度的臆测，给家属以及校内的师生多一点空间与支持。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7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但不影响一般语音通话、简讯及紧急报案。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人就近疏散进行疏散，各大楼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台中一名57岁郑姓男子倒车时擦撞路旁车辆，车主同事当场大声提醒，但他却未停车查看，直接驾车离去。第五警分局员警调阅监视器查明身份后，依法予以告发。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7: 36岁的姓男子将自小客车停放在北屯区长贵街一处工地外，同事突然呼喊他的车子被撞到，赖姓男子出门查看时肇事车辆已经离开，立即报警处理。 第五警分局交通分队员警获报后，调阅附近住户监视器，发现57岁郑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停靠路边时，倒车擦撞赖姓男子的自小客车。当时赖姓男子的同事也目击事故，并大声提醒郑姓男子，但郑姓男子并未理会，径自离去。郑姓男子到案后表示，当时因为停车空间不足而离开，并未察觉发生碰撞，也没有听到有人呼喊。但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事故经过后，依法予以告发。第五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蓝维德说，
0: 驾驶人行车及停车的时候应提高警觉，若发生交通事故，纵然无人受伤，仍应依规定处置，切勿心存侥幸擅自离去。
7: 违规者将面临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逃逸者并可能遭吊扣驾驶执照，若肇事致人受伤后逃逸，更将面临吊销驾驶执照等处分。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开车族的好朋友，警广至安交通网台北台。
9: 9:37咯，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就在敬业三路口工程正在进行。台66线往西20.1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前，内侧跟外侧看到蛮多片的木板散落。国一北上54.1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占用在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2线往东11.6公里，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淡金路四段211号的对面，散落在外侧车道的砖头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58.3公里，过了新丰一交流道的外侧轮胎皮掉落。大汉桥是往板桥，就在下桥柱的内侧，两辆车的事故。台北市的麦帅一桥、麦帅二桥要往市民大道高架桥的方向，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敬业三路，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东上方，吉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忠孝西路，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中山北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持续车多。台北市的石牌路二段就在振兴街口，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哟。
10: 哎呀，跑太快了吧！
11: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10: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12: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13: 不是故意这样啦。
14: 欢迎来到原住民族运动会传统摔跤的比赛现场。
9: 进入最后决赛的是来自台东的卑南族勇士，以及来自南台湾丘陵的
14: 台湾族勇士。
9: 哇，两位勇士都赤裸上身，绑着腰带，穿短裤，大赤脚。
14: 哎，可是我以为原住民的摔跤会穿各自的传统服饰，结果没有。哎，
15: 传统服饰不太好吧？要捉对方的时候捉。

0: 到情人带就摔不了了啦。
1: 也是啦，哎，可是摔跤就摔跤，为什么原住民的比赛要特别强调是传统摔跤啊？
0: 当然是有原因的喽。我们把时间交给在比赛场上的特派记者珍珍。嗨吼，我是阿密斯特派员珍珍，在我身边是国体大竞技员专巴尚主任。
2: 大家好，我是巴尚。
0: 主任，我想问一下哦，传统摔跤有什么文化意义吗？
2: 特殊族群上面的话，它会有一些活动，像是猴祭这一块的话，他们是以青少年比赛。
0: 那以前有没有什么规则呢？
2: 以前不会有一个特别的规则，开始双方讲定了，或者是说裁判讲定了，就是认定他的输赢。早期的一个比赛，他不会慢镜头重播这样子，那就是输了就输了，知道就是说谁输谁赢，然后就会有运动家精神，并不会说去隐瞒自己输赢的一个事实这样子。
0: 也是蛮有道理的，因为以前没有 VCR 啊。好，我们谢谢巴尚主任，把现场交还给主播。好，刚才主任提到的猴祭是卑南族最重要的祭仪之一。
1: 以前呢，13到18岁的男孩，他们在长老的指导之下，会去搭一个少年会所，然后就住进去过团体生活。
0: 是在会所里面呢，他们要学习狩猎跟制作武器。那到了猴祭，有点验收的意味。
1: 没错，那猴祭是怎么进行的呢？我们来听长老说故事。
3: 11月初，芒草花开了。猴祭就要开始了，15岁的少年们要做好弓箭和矛，准备成为战士哦。
4: 我的是红色，
5: 哎，你看这边，那个是这个，
6: 可以吧？
5: 哎呦！
3: 猴祭是象征去除厄运，少年们要转大人，变成青年。除了摔跤的体能训练外，还要除伤，就是到有伤势的族人家里帮忙扫除晦气，然后啊，把养在会所的猴子放出来。所有的少年开始射杀猴子，第一名会得到3杯酒当奖励，这是无上的光荣啊！猴子的尸体抬回来以后，长老会拿竹剑抚摸人身上有病痛的地方，然后把剑丢在猴子的尸体上，表示把病痛转移给猴子。不过到了日据时代，改用草编的猴子啊代替真猴。到了晚上，族人们就开始唱歌跳舞，好热闹啊！
0: 记得
4: 由来
0: 哦。所以呢，猴祭是象征驱除晦气，也是锻炼下一代成为部落的勇士。
1: 对，就像场上这两位选手，也是为了部落的荣耀在拼战。
0: 没错，我们从身材来分析战力。卑南族传统社会重视体能训练，所以他们体格结实，肌肉发达。
1: 排湾族通常在丘陵跟沿海活动，他们平常务农，所以呢，身形修长，比例匀称。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卑南族选手似乎想用暴摔的方式取得控制权。
1: 排湾选手现在是用勇士步伐来对抗。感觉势均力敌耶！
0: 卑南选手展现爆发力，一个压制，哇！海外选手双肩着地，
1: 压制成功，卑南族拿下今天的胜利了。
0: 好利落，
1: 太强了！有猴祭的训练底子，他不是故意这样啦。
0: 但是排湾选手也是可敬的对手，双方僵持好久才分出胜负啊。
1: 今天比赛的裁判长啊，杨正明，他就是排湾族的。我们转播不只看比赛，还要让大家学习排湾语。那排湾语的摔跤怎么说呢？
0: 请裁判长杨正明来教我们。
7: 有两种讲法，就马嘎呼噜吉，
8: 马嘎呼噜吉，
7: 马嘎呼噜，
8: 马嘎呼噜。
1: 我觉得有点难呢。那我们今天不只看到了精彩的比赛，也看到摔跤背后的文化哲学，
0: 是可以很现代、很好玩，象征着传承还有祖先的智慧。
1: 今天的转播就告一段落喽。

今年参与制作的金钟单元，就是刚刚大家听到的不是故意这样啦，我们呢是出自原住民族的传统运动会哦，九项的这个竞技比赛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一起做的除了有孟平之外，当然还有阿 Miss 珍珍以及俊秀了。我们在单元当中也帮大家提问哦，就是运动就运动，为什么原住民族一定是传统运动会呢？当然，这是因为涵盖他们的生活技能、山林智慧跟

落团结的精神。那重大的赛事，像是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还有国际性的世界原住民族传统运动会，都有丰富的民俗竞技的项目。比方说像刚刚听到的传统摔跤，它体现的是个人防卫跟力量搏击的传统技艺。那如果是传统负重的话呢，其实模拟的是身上搬运猎物或重物的耐力跟肌力接力赛。锯木的话，展现砍伐取得木材跟团队配合的生活技艺，都跟他们过去的生活智慧以及精神息息相关。那不是故意这样啦，这个单元就从八月份开始，每个礼拜四的9:30过后会在我的节目里面重播。台68线往东竹北入口匝道玻璃瓶掉落，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到120到30的车速，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转接到240公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30公里，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以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到台北交流道，车速在30公里上下。

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40，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孝前路不到60，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那在国三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50公里上下。那如果是国三北上的话，土城到安坑50左右，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墩不到60公里。

轻快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摔跤选手。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想要成为摔跤选手去摔谁呢？有没有人跟你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啊？台68线往东竹北入口匝道玻璃瓶掉落，那在台北市的信义路是北侧往东的方向，新生南到建国南的外侧工程正在进行。

0: 9:52了，赶快来欢迎无限精美。Hello，Hello，
1: 我是无限精美，大家早安。
0: 哇，过了50分之后才来，真的是压轴中的压轴了。
1: 不好意思，真的快压扁了。
0: 哎呦，快被压扁的你，有没有想要成为摔跤选手去摔谁呢？
1: 摔谁？今天是摔跤日吗？
0: 不是，今天是城镇演习日。我发现
1: 任性演习，我今天可以很任性咯。
0: 我发现真的有很多人不晓得今天手机网速会降。对，就是
1: 应该知道了吧。
0: 没有，
1: 现在我随便打开一个 app 哦，跟任何无关的，连剧的什么 app， 看剧的 app 都写。
0: 我就是今天早上一直提醒的过程，我想说，那我讲了，赶快跟我朋友讲一下，赶快在家里面的群组讲一下。然后就有朋友讲说，他知道手机的网速会降，
1: 是不是？
0: 但是他不晓得什么时候。我说就是今天了，孩子，就是今天了，好吗？今天下午2:30到3:00，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的事情。
1: 因为我前几天开始上网银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那个财经的 app 上面全部都说，我们哪天几点几点会降速，他就是怕人家那时候使用的时候出了问题，会担心账户怎么了。
0: 没错，
1: 所以其实还讲的蛮凶的。不过这个前提是可能要多使用，比较多使用手机的人。
0: 对，然后我发现真的也是因为大家获取讯息的来源不同，所以好像我们觉得这个讯息已经铺天盖地了，但还是有人不晓得。
1: 那有人晓得知其然又不知其所以然。知道手机会降速，那时候不能用手机看剧，再无聊都不能看，因为它跑得很慢。那我请问，用手机可以拨打119吗？
0: 当然可以啊，就是它
1: 不会降速吗？
0: 没有没有，手机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北部地区的朋友，它就是回归到最传统的那个黑金刚时期，
1: 就是不能上网。
0: 打电话，那个时候还不能传简讯嘞，对不对？最起码今天下午还能够传简讯。
1: 黑金刚不能传简讯，
0: 黑金刚那个时候没有啊，它那个萤幕就是小小一条，只有显示电话号码而已吧。那个时候是不是还跟抠机就是做并行的阶段？
1: 对，我怎么记得那时候有人会传啊，传代码是不是？
0: 啊、
1: 什么一生一世我爱你这种？
0: 1314520吗？好可怕！我不想承认我知道这个东西。
1: 以前好像很多。
0: 就是这种
1: 数字
0: 传情啊，对啊，
1: 用数字的谐音去传情，
0: 其实还
1: 挺有意思的，
0: 蛮有趣的，
1: 在解码。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1: 比如说，以前还有说什么956956，
0: 956是什么东西？
1: 就不聊。
0: 那等一下，

0: 你真的有接过朋友就是传95596，然后你打电话给他说啊，现在是有多无聊啦？
1: 有过啊，
0: 有
1: 过啊！
0: 天哪，太好笑了！
1: 5956，我做无聊。
0: 哇，这个好厉害，这个好厉害！哇，不知道这会不会讲了之后开始流行起来哈？
1: 又复古了吗？
0: 就是传
1: 来说，现在什么都是要那个啊，
0: 复古
1: 返璞归真，
0: school, 对对对。哎，好好笑！还有其他的吗？因为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没人知道的。
1: 哎，其实现在有很多像法服会，还有很多类似的那个公益集团，他们的集团，他们的一些那个免付费电话，其实还是
0: 用这种
1: 流程，对对对，还是一直流传下来。
0: 有啦有啦，
1: 什么帮帮我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885什么的，还有清一清啊，717，叫回收的，回收的很多免付费的电话
0: 哦，回收，
1: 哎，0800什么。0855717，您帮我亲一亲。
0: 我以为是亲一亲 kiss 的意思，结果原来这个文又被回收了。
1: 你看年纪不一样，真的，我只想到要回收。年纪大了该回收了，年纪轻的还可以亲。
0: 对，哇，那万一在中间的话，这个文就被回收了，这样子。
1: 哎，也是可以哦。您帮我
0: 亲一亲，
1: 要叫谁帮谁亲啊？亲谁啊？亲也能帮忙吗？
0: 亲可以帮忙吗？
1: 当然不行啊，
0: 对，不行，
1: 那不是便宜了另外一个人？
0: 便宜谁还很难说呢。
1: 哎，对啦，有没有人送生日礼物是这样子，您帮我
0: 亲一
1: 亲。
0: 哇，要报警了，我的天哪。好啦，总之再次提醒，今天下午2点半到3点
1: 纯正任性演习，
0: 对，马上就要上路了。那总之其实这个演习我觉得跟过往没有太大不同，唯一不同之处大概就是手机的网路的速度会有影响。
1: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
0: 当然是为了考验大家的应变能力啊。你如果真的发生什么危机状态，你最好是网路还能用了，对不对？
1: 在网路不能用的状况之下，就是国家跟民众该怎么来应对？
0: 没错，对，所以首度把这一个比较特别的状态纳入到这一次的演习当中。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这半个小时你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的事情，因为网络跑不动。
1: 对，是上网的问题而已。
0: 没错，
1: 那你手机原本的功能其实都是可以用的，包括简讯啊，
0: 对
1: 啊，包括只要是它原本不靠网络
0: 对
1: 做的事情，就打电话。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打电话聊天的话，你就不要用什么 Line 啊、Messenger 的这个 app， 你就直接记得他的电话号码，嘎给嘎卡嘞，记得嘎卡嘞。要是你不记得的话，还可以查电话簿啦，吼。你也可以考验一下自己记不记得对方的号码。
0: 我跟你说，最可怕的就是你打开那个就是电话簿，发现你没有他的电话，因为现在大家都加 Line， 你已经太习惯用 Line 拨打电话了，你会没有意识到原来你没这个人的电话号码。
1: 是啊，因为连自己的电话都记不得了。
0: 是还不至于吧？是还不至于吧？
1: 尤其领货的时候不是莫三码，我到现在都还要。
0: 就是从头09开始这样子，太夸张。好了，我也是，对，要稍微顺一下，要稍微顺一下，
1: 真的不得已，因为这样人受店员的白眼哦，然后我就会尽快把那几个字念完。
0: 你在去之前，就是你踏入那个便利商店的门之前，你就要先掌握好那后三码了。
1: 我都以为我会马上记得啊，但是他一问我的时候，我又19，不是不是不是，
0: 你看，就是太相信自己了。还有另外就是身份证字号末四码，这个真的也要从英文开始往后顺。
1: 我去领高铁票的时候也是，
0: 对不对？而且因为这个还更少用到，所以后四码那时候还要重抓好几遍才能够抓到最后四个数字。
1: 哎，
0: 是不是很有趣？
1: 后来我就记得说我的身份证什么末四码是我的手机前四码，我就用这样记。
0: 这么刚好
1: 哦，就刚好，
0: 哇塞，这让你永远忘不了。哎，
1: 就还好，
0: 你只要一组
1: 号码头
0: 尾都可以用，
1: 拯救我的脑神经。
0: 好棒哦，哇，好，
1: 其实大家有时候可以用一些方便的方法去记得。
0: 对对对，让自己不要那么容易的忘记了。对啊，或者是加速自己记起来的这个时间。对，免得要承受很多的白眼哈。
1: 好啦，因为下午2点半会听到哦，而且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频道也会哦，因为很多驾驶人密闭在
0: 车厢
1: 里面，他可能听的音乐听得很嗨，
0: 完全不问世事。
1: 对，那也不知道，前面为什么没有车了？哇哦，谁帮我开道啊？就没有，那是因为你没有把车停下来，因为你没有听到我们的警报声，
0: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
1: 对，所以今天的密码时间会听到开始以及结束的警报声。

0: 跟大家讲一声、
1: 不要被吓到哦、好啦，谢谢无限精美，
2: 谢谢，
1: 我是莎莎，明天见了，拜拜。
3: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4: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5: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6: 我们是 Dislike 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有钢筋掉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151.3公里，在三义交流到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竹北入口擦。竹北入口匝道有玻璃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8月13号礼拜四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今天受到这个西南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南部一整天都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大雨，所以如果今天要往南部跑的朋友呢，拜托一定要西北好雨具了。那另外呢中部的清晨到白天也有局部雷阵雨，那晚上会转为多雨的天气哦，所以这个北部还有东半部呢，要留意一下午后雷阵雨喽哦。大台北还有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几率。那中午过后呢，天气变化是比较大的哦，所以还是要持续的提醒朋友，拜托出门一定要记得带把伞了。气温方面呢，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基隆、台北还有新北、彰化以及宜华东局部可能超过36度，所以天气是比较炎热的，记得要随时补充水分哦，要小心中暑了。另外呢，现在正逢年度大潮，所以西南部还有东半部沿海涨潮的时候水位比较高，所以低洼地区呢要特别留意一下海水倒灌或是淹水的情形。那当然呢，也尽量不要在海岸港口以及潮间带逗留。那至于呢，这个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目前呢是往这个日本东方海面移动，所以对台湾的天气呢其实是没有影响的。那最后呢，就是要来关心我们空气品质的部分啦。西半部的扩散条件呢，是普通等级，不过中午过后臭氧浓度可能会升高，所以其他地区呢，大致是普通的等级。那敏感族群的朋友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西备好口罩喽。

时间来到10:07，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在国三往南95到110.7公里，宝山休息站一路到香山路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三北上56.6到54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侧同样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头城一路到苏澳的内侧，这边有移动是清扫。另外南下的14、头城、宜兰、罗东，还有苏澳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跟路口匝道，这边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那一样提醒朋友，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了。那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2，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到台北路段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哦，车速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那高架的部分往南的方向哦，校前路到高架阳明端，还有高架往北五股一路到下塔悠，车流都还没有消化。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这边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哦，车速是不到50公里的。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台六十一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啦，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同样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提醒朋友呢后要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另外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从观音到

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哦。提醒一下，在台六四线往西，三重到五股二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台六十一线往南58.3公里，刚过新丰一的外侧，说有轮胎皮掉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这区道路在台北市信义路的北侧，要往东的方向，从新生南路一直到建国南路外线车道目前有工程。台北市的全员路因为有落石的情形了，所以这个信义路一直到东升路这边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单线双向通行。好，那这个工程呢，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钟。更正一下，因为全员路这边有落石的情形哦，所以这个行义路一直到东胜路这边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好，但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钟这边还是全线封闭的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那另外基湖路往北瑞光路前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是到下午4点钟。康宁路一段从成功路3段一直到新云街，好，这边有这个路面的更新工程哦，所以现场是点状封围。那整个工程呢，会到下午4点。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一直到直福路这边有捷运施工，所以再请朋友一定要依照现场的指示来通行了。那整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年呢，会一直到明年116年12月底才会结束。好，另外也是长期工程了，在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秀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3段正在进行捷运施工。木栅热段的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好，同样也是捷运工程，那双向只有唯一持一个车道通行，那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哦，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好，另外新北市的部分呢，在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2段，因为工程师度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整个工程会一直持续到9月3号才会结束。那树林区这边有两个路段哦，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施工哦，是在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是整个封闭哦，所以要提前哦，提前改道哦，我们可以改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道行驶走三埔街或者是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可以改道行驶骏宝路、骏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喽。台68线往东9到10公里竹北路口匝道这边有玻璃瓶掉落。

台六往西20.1公里哦，凭着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非常多的木板散落。好，这个都已经通知公务段前往处理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苏慧伦的歌曲《左撇子》，时间来到10:18。台六六往西20.1公里，平均而前有非常多的木板散落，已经接获排除喽。台北市中正路往东哦，延平北路前的外侧机车事故也同样排除。好，提醒一下，台六四线往西三重到五股二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今天又有日子啦，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所以如果你本身呢就是左撇子，或者是你身边有左撇子的朋友，今天记得哦跟大家说一声，哎，是你的日子哎。好，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国际左撇子日呢？其实这个节日哦最早是在1976年8月13号，哦，就是由美国的左撇子组织发起的，就希望让大家呢可以认识我们的左撇子。因为其实啊，我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按照右撇子的习惯设计的。想想看啊，我们生活中是不是有很多东西啊，其实对左撇子来说真的不是那么的友善，像是剪刀，这个右

撇子拿剪刀就很顺咔嚓咔嚓的，但是有一些这个左撇子拿一般的剪刀就会觉得怎么剪不断，就是会觉得有点 KK 的。还有啊，就是学校以前常见的这个课桌椅啦，很多也是为了这个右撇子设计的，甚至连写字呢都有一个小麻烦。像我们中文呢是从右往左，对不对？然后就是从左往右，其实都是有历史的。但现在我们最常见的这个横式书写呢，竟然是从这个左往右，所以左撇子写字的时候呢，这个手掌就很容易一路跟着墨水走，有没有？好，那如果是用这个原子笔还好啦，碰到的时候比较容易干哦。但是如果是那种比较那个什么水性吗？对不对？好，这个手掌呢，可能就会变成这个一条彩色的痕迹了。所以对这个左撇子朋友来说呢，这个设计真的是蛮不友善的。但是朋友知道吗？其实左撇子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少人哦。一般估计啦，大约每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左撇子哦。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啦。我觉得，大家都长那么大了，应该知道自己习惯用哪一只手，对不对？不过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习惯，然后像是好像做什么事情不一定都是固定用同一只手，可能有些人他写字的时候是用右手，可是他可能打球的时候他就比较习惯用左手，对不对？或者是有些朋友可能拿筷子的时候是用右手，可是拿手机的时候呢就很习惯用这个左手。好，另外呢，我们其实讲到左撇子呢，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想到一个问题，因为以前好像啦，就是有一个，这算是传说嘛，就是说左撇子好像比较聪明，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个说法，对不对？其实历史上呢，确实有不少知名人物被认为是左撇子，像是达文西还有爱因斯坦等等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觉得，左撇子是不是特别的聪明？不过呢，左撇子本身并不代表一定比较聪明啦，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不可以直接画上等号的。好了，今天是8月13号国际左撇子日，我自己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如果你是左撇子呢，我今天就可以大声的跟大家说，没错，我是左手，我是左撇子，就是不太一样。那当然呢，也祝福这个所有左撇子的朋友，然后今天都可以快快乐乐的，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很顺手哦。我身边有这个左撇子的朋友，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会我非常喜欢跟他们吃饭，因为我很喜欢就是看他们拿筷子的时候，我觉得左撇子拿筷子我都会觉得哇哦好厉害哦，就有那种崇拜的感觉。一方面当然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啦，所以就会觉得他们拿筷子的时候就觉得哇那么顺手，然后可以你知道拿那个就是挑得起来那个花生啊，或是其他就是比较小的那种豆豆之类的，你就会觉得哦好厉害哦。不过以前确实啦，就会想说左撇子是不是比较聪明，然后就想说让自己也变成左撇子好了，只是为了要让自己聪明一点，就怎么试我真的试不起来。国道二号往西11.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这边有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台北市呢，这边有工程在信义路的北侧要往东，从新生南路一直到建国南路，外线车道有人孔盖施工所以目前是封闭的，预计中午的12点前就会结束了。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39巷口，就是要往北的方向红灯的号志是完全不亮的。不过远景呢已经在现场疏导当中了，所以要请朋友拜托拜托多加配合。

台六十八线往东哦，九到十公里，竹北路口匝道说有玻璃瓶掉落在这里哦，因为刚好是路口匝道的地方了，所以朋友一上来的话呢，可能要多加。

南北一路到下塔哟，车流还没有疏解哦。那郭三哦，双向安坑到中和路段车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另外，郭三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车速大概是落在49公里。国道5号南下宁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再麻烦了，事故的后续状况一样帮我们留意一下了，电话是0800-000-123。好，来听凤娘还有云婷的歌曲《幸福的左撇子》。听完这首歌，我们要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凤梁好云亭合唱的歌曲《幸福的左撇子》，时间来到10:29，国道3号南下43.1公里，过土城有自小客故障停放在路间。台北市贵阳街二段要往西的方向，跟西宁南路的交叉路口外线车道，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后方有回堵。光日往西11.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将调整外送员奖酬结构，新增叠单情况下的外送服务时间及基本报酬，预计8月17号下周一起试用，并往前回溯到7月21号外送平台专法上路，补发差额给外送员。新制上路之后，消费者端每笔订单出估将增加4到6元服务费。有多项毒品前科的刘姓男子，去年深夜毒驾撞进茶行，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之后，谴责男子遵守法律意识薄弱，重判11年10月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判决书指出，刘姓男子在住处试用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凌晨驾车撞进五权路茶行，造成屋主母亲当场死亡，而只擦挫伤，驾驶尿液送验毒品超标。台中地方法院依国民法官制度审理，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刘姓男子多次试用毒品构成累犯，依法加重其刑。
2: 合议庭认为，被告遵守法规范的意识极为薄弱，对刑罚的反应力低落，具有特别的恶性，因此依累犯规定加重其刑。又审酌被告行为造成被害人家属无止境的哀痛，虽然被告坦承犯行，但迄今没有任何赔偿家属损失的积极作为，合议庭认为应予严惩。三位法官与六位国民法官合议审理后，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1年10月。
1: 国民法官连两天密集审理，被害人家属表达失去至亲的痛苦和思念，到现在还无法走出伤痛，甚至因此罹患创伤症候群，无法原谅刘姓男子的行为。家属聆听判决之后当庭痛哭，并且表示谢谢法官维持正义。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有鉴于癌症患者多，显影剂检验人力下降，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也是大幅减半。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班。
4: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1%，以台大数据到57%。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 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七十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3: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7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警报声响起时，市区街道因人车进空，所有行人包含车辆驾驶及乘客也需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掩护避难。台北市八月活动不间断，蜘蛛人主题无人机烟火秀将在8月15号2026大道城夏日节压轴登场，后续还有夏日浴衣季、本草派对以及潮台北等活动接棒，邀请民众把握暑假尾声，感受台北多元的城市文化。记者陈伟玲报道。
5: 2026大道城夏日节最终压轴将在8月15日晚间登场，今年特别携手索尼影业，以蜘蛛人乘台北意象为主题，搭配电影原版配乐，安排无人机灯光展演、8分钟主题烟火以及舞台演出，为今年的夏日节画下句点。台北市观光传播局综合行销科科长王大同说，
6: 无人机和烟火秀最佳观赏区就在4号水门操场、3号水门胖卡餐车区，无人机表演的观赏角度也很好。前往会场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建议搭捷运到北门站，出站后沿郑州路进三号水门。另外，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活动周边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见谅并提前改道。
5: 适逢七夕。

0: 情人节将至，大稻埕夏日节现场也将安排浪漫的限定彩蛋。除了大稻埕夏日节，8月15、16日，台北地下街也将举办夏日浴衣季，结合音乐、花卉展演以及浴衣体验，营造日式夏日的祭典氛围。8月29、30日，迪化街则有本草派对，串联20多家在地品牌，结合特色美食、风格市集以及音乐活动，让民众从夏日节庆一路玩到城市文化，感受台北不同的城市面貌。尽管记者陈慧玲在台北。也是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2: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雨势上是来得又快又急，尤其是白天降雨几率都偏高，所以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咯。而对于北部跟东半部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出门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温度来得更高，像大台北、彰化及东半部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都是高温炎热，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也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It was a Tuesday morning in May and the sun woke。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柯志堂。凋零的玫瑰会再盛开，等待的过程会有景广陪伴着你。听音乐。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台68线往东9到10公里，竹北路口匝道说有玻璃瓶掉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关于高架往南70公里，高架杨梅端的外侧有一部自小客车是逆向上匝道，非常的危险。好，这个状况哦，赶紧通知处理。另外，国三往南43.1公里，刚过土城有自小客故障哦，是停放在路肩车道。好，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喽。

往西11.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有小货车还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市区道路贵阳街二段要往西的方向跟西宁南路的交叉路口，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了，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后方已经回堵了。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39巷口，就是要往北的方向哦，红灯的号志是完全不亮的哦，再请朋友拜托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喽。台北市成员路因为有落石的关系哦，所以目前呢哦是。全员路哦，就是从行义路一直到东胜路这边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不过每一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哦，这边是全线封闭的，还是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咯。好，那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桃园到中坜转接二，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都是全线红色提醒。好，这边的车速呢哦，同样不到40，高架部分哦，目前往南的方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悠车流还没有疏解。国道三号目前往北的方向，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山路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60。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三往南95到110.7公里，宝山到香山路段的那一次，目前有工程师做。另外，北上56.6到54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那一侧同样有工程。补充一下哦，稍早之前呢，有提醒朋友说，台北市的贵阳街二段要往西的方向，跟西宁南路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有工程，不过后方呢已经回堵了。哦，这个北市交大跟万华分队通报说，预计啦还要在40分钟，40分钟之后就会结束了。好了，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朋友还是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哦，要请您提前改道了。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到87号。刚好是在菜市场的周围，好，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再麻烦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董事长乐团的歌曲《海边的房子》。

0: 好，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发现哦，走在新北的街头，有不少房子呢已经陪伴我们好几十年了哦，尤其是一些没有电梯的老公寓啦，除了房屋本身呢就比较老旧哦，像是这个楼梯间啦、外墙啊、还有屋顶啊，甚至是这个公共管线哦，也可能会面临老化还有损坏的问题哦。好，但是老房子要改善呢真的没有那么简单，除了费用之外呢，还有牵涉到整栋住户的共识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个最近大家相当关心的话题，就是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到底什么样的房子可以申请？有哪一些修缮项目可以获得补助呢？住户又要怎么一起申请呢？今天特别邀请到新北市政府公务局使用科严鹏兴邦工程师。Hello， 邦工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其实邦工程师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民众听到这个老宅延寿补助呢都非常的关心，也很想要了解，所以想请教您啦，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什么是这个老宅延寿，那为什么会推出这一项政策呢？
1: 那老宅延寿呢，其实就是因应我们现在的社会啊，建筑物的使用年份以及我们人口的年龄越来越高了，那有一些建筑物的机能其实已经年久失修，或者是说它当初的设计跟不上现在的使用需求了。那如果又要办都市更新的话，需要时间整合，而且这时间可能也不短了。那所以我们的中央就在这今年度推出了我们的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希望是在建筑物安全使用的前提下，来提升我们建筑物的使用机能，那去延长我们建筑物的使用寿命，那也慢慢的在整合等都更这样。
0: 了解。所以这个老宅延寿呢，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先透过修缮，就是把老房子的居住环境呢，还有这个使用机能改善起来，就可以让我们呢，让大家呢，可以住得更安全，然后更舒适。那接下来大家一定会想要知道，就是这项政策啦，实际上可以帮民众解决哪一些问题，然后又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民众如果住家内有发生什么状况的话，自己都会去积极的做处理。那对于大家每天都会经过楼梯间啊、建筑物的屋顶、外墙等等的话，这部分就会比较难着手。第一方面是这个范围，这个部分的修缮金额可能会比较高。那再来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住户都有这个意愿共同去负担这个修缮的费用，然后一起来做这个修缮。
0: 是，
1: 那老宅延寿的重点补助就是落在这些共用的部分，那借由我们政府提供部分的补助款，让民众可以去共同负担少少的金额，就可以完成这些共用部分的整修。那另外我们室内的话，其实管线也是个重点，所以我们在个别户的室内也有提供这些管线的修缮更新的补助。
0: 是，所以像这个楼梯间啦、还有屋顶啊、外墙啊，这些这个公共区，我觉得平常大家可能比较不容易主动去处理啦。毕竟涉及的这个费用真的是蛮高的哦，而且也是需要这个整栋的住户一起同意。所以想问一下这个老宅延寿补助呢，主要可以协助哪一些部分呢？
1: 它可以申请的像是我们屋顶的防水跟隔热，那以及我们楼梯间的修缮，例如说你可能墙面有剥落啊、扶手坏掉等等这些，那以及我们公共管线的更新汰换，那就像是共用的电线啊，或者是一些公用的水管可能有破

0: 损的状况，那可能大家就会家里面开始有漏水的状况，那这个水管跟电线也可以去做更新。那另外就是我们的外墙拉皮这一块，那就是因为旧的建筑物外面都通常都有贴一些瓷砖呐、啊，那久了之后它其实固着的效果没有那么好，就开始掉落，造成公安危险。那老宅延寿就是有补助民众去做这些瓷砖的汰换跟剔除。那另外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公寓类型也有提供我们电梯增设的补助。那也方便我们这些目前居住在里面的老人家们可以更方便的上下楼这样子。
1: 哦，了解。所以听起来哦，这项补助不只是这个家里哪里坏了就修哪里哦，而是希望可以把整栋的建筑哦，这个比较重要的公共区域、哦、我们一起来改善。不过听众朋友、哦、听到这边就会觉得，哎，我们家好像真的蛮需要的，所以想问一下帮工程师哦，那一般的民众要怎么样申请呢？哦，是不是有一些条件呢？
0: 没错，我们针对建筑物上是有去订一些门槛在的。那首先呢，你的这栋房子必须要是30年以上的合法建筑物。那所谓的合法建筑物呢，并不是说你有缴税它就是了。它简单来说，它是要有完成你的产权登记，就是要你要有所有权状的，或者是有建物成本的房子，这样才能称为是一个合法的建筑物。那之后呢，就是要确认我们这栋房子是作为住宅使用，而不是像我们一般有些可能是商办大楼啊，或者是工厂这种。那再来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属于是总楼层数在4到6层楼的这种公寓，就是你的楼高合法的范围可能是4层楼、5层楼、6层楼这种公寓，或者是说你的总楼层数在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这个是我们那个针对我们补助对象的一个要求跟限制了，那我们在最后就是要完成我们建筑物的耐震能力初步评估，
1: 是
0: 就是帮房子做一个耐震能力的健康检查、那也可以作为后续要去走都更啊，或者是之前有提过的补墙的申请的门票。
1: 是好、所以如果就是民众呢都有符合这些条件哦，但是这个公共区域呢要修缮当然不是一户说了算哦，那究竟需要多少的住户同意然后我们才可以提出申请呢？
0: 哦，因为我们这个补助的重点都是在共用部分的区域啦，那我们都是以 T 为补助单位，那法规上面就要求我们的所有权人要100%同意，或者是说你们有管委会的话可以用开区全会的方式来讨论说我们可能这个社区里面哪几栋要补助，这样来做申请。那我先假设今天是一个没有管委会的5层楼双拼的公寓，
1: 是
0: 就是一只楼梯上去左右各一户这种情形，那这一只梯呢总共算起来就会有10户，那就是这10户都要同意申请补助。那透天住宅的话通常都是可能一个人持有嘛，那如果说今天可能是兄弟姐妹或者是夫妻共有的状况的话，那所有的所有权人就多人持有的状况下就是要共同推派一位代表来做申请，那其他人就是负责同意这件事情这样。
1: 好，那这样子邻居大家都有共识，然后也完成这个耐震能力初步的评估之后，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费用啦，毕竟这个老房子的修缮啊，从这个外墙啊屋顶啊到这个公共管线哦，可能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啦，所以这个老宅延寿政府补助的比例是多少，然后我们民众可以申请的项目有哪些，另外呢民众自己我觉得他们比较在意这个部分啦，就是自己大概要负担多少费用呢？
0: 那老人延寿的话，我们政府这边是出补助经费是65%啦。那各项经费其实它有自己的上限，那像是我们的电梯就是300万这样假设啦。那假设你今天电梯补助就是要做100万的话，那我们就补助65%，65万。那假设是要1000万的话，那正常是650万嘛，但我们的上限300万就在那边。所以它就是会有一个上限的金额。那实际上要出多少钱呢，还是要看我们住户申请的哪些项目以及项目的多寡来去做一个讨论这样。那政府可以出到过半的补助其实是蛮少见的了。那所以35%其实已经出掉了大部分的金额，也比你们可能原本社区内自己一户想去推动这个楼梯间修缮或

0: 者是外墙拉皮，
1: 嗯，
0: 来去需要负担的金额已经降低了非常多。那个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政府有出钱的状况下，就是民众可以更踊跃的来参与这个老宅延寿的补助。
1: 嗯哼，其实我觉得这个补助费用还蛮高的，今天也真的非常谢谢这个办公工程师能够为我们介绍这个老宅延寿的修缮补助，我觉得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其实这个老房子能够不一定就只能等都更，如果你符合条件，符合这个资格，也可以透过修缮补助先把我们的居住环境一步一步的改善起来。所以要提醒有需求的这个民众能够申请之前可以先跟这个邻居好好的沟通一下，确认大家都有意愿，我们再依照这个相关程序进行这个内政能力的初步评估啊，后续呢我们再向这个新北市公务局来提出申请。所以如果你的家也是住了这个30年以上的这个老公寓我觉得不妨可以多了解一下啦，就让我们的这个老房子能够延长使用年限，也可以让住在里面的人住得很安心，然后又很安全。那我们再次感谢新北市政府公务局使用科严鹏兴帮工程师，谢谢你。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时间来到10:57，国三往南95到110.7公里，宝山到香山路段的那一侧哦，这边工程已经结束了，改成北上哦，所以目前国三往北110.7到95公里，香山到宝山路段的那一侧哦，这边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9.1公里，林口 A 前说有瓦斯槽车跟至少客车的事故，好，目前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那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二往西11.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有小货车还有两部子小客追撞的事故。好，那目前看路网图后方车流还 OK 啦，但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台北市信义路北侧要往东的方向哦，从新生南路一直到建国南路，这边有人孔盖工程，所以是封闭外侧车道。不过朋友说，因为这个工程师做的关系啦，后方整个回堵了。那相关单位呢后又回报啦，预计会在中午12点前哦就会结束了。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国一往南基隆段到基隆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以及内湖到东湖路段都是车都不好走。那高架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还蛮 OK 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中和到安坑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南港系统到平林这个路段车速不到50公里。台北市哦，在乐群一路往东跟敬业三路的交叉路口哦，这边有工程，那工程时间呢，预计会到下午5点。国道五号南下14头城、宜兰、罗东，还有苏澳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跟路口匝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内线车道，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哦。基本市林口区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哦，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准备11点喽。
1: 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2: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叫做 Darling， 是范晓萱在1998年5月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然后是由她本人哦亲自填词谱曲的。然后这首歌呢，我个人也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她的编曲呢带有一点那种比较灰暗，然后有一点那种迷幻跟那种歇斯底里的颓废的感觉。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女九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半。还是要来持续提醒路况哦，国二往西11.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扫货车还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关于高架往南70公里，高架杨梅端哦，说有一部自小客逆向上匝道，好，目前也没有看到咯。另外台北市有石块往北西洲街前的内侧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新店端。桃园市的中坜区有中华路二段，就是在中坜的简易亭前，好，这边有大客车不小心抛锚了，停放在内侧车道，后方开始回堵。归南下基隆段到基隆路段车速不到60，南下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目前也是车都不好走，不过高架部分呢，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南港系统到平林这个路段车速不到50。台北市贵阳街二段要往西的方向，跟西宁南路口的外侧这边有工程，后方开始回堵。那这个工程呢，还要再几分钟了，可能要请朋友吼再耐心的等候一下。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39巷口要往北的方向哦，红灯号志完全不亮，好，不过有派员在现场疏导，我一样提醒朋友要多加配合了。那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梁心颐的歌曲 Darling。
1: 金广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我每天骑机车上下班哦，像是会买东西啦，或者是接送家人啊，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呢，机车可以说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骑车上路呢，除了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防御驾驶。因为马路上的状况真的很多，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违规，可是别人的一个可能突然转弯啦，或者是一个突然开车门，甚至一个没有注意到的视线死角，都可能会让我们骑士朋友措手不及。所以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就要跟朋友们聊一聊机车防御驾驶。那我们邀请到的是文二分局崔启英组长。组长你好。
1: 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组长然后就是要来跟我们聊聊这个机车防御驾驶，然后就是教大家要怎么多看一眼多想一步，就是让自己然后在行车方面呢会更加的安全。不过很多人一听到这个防御驾驶可能会觉得，哎，我都有遵守交通规则啊，这样不就好了吗？其实这个防御驾驶是不是还多了一层概念哦？所以我们的骑士朋友在路上应该要抱持什么样的观念才可以降低意外发生的机会呢？
1: 是因为因为每天我们大家看新闻啊，就针对于跟机车有关的交通事故哈，然后几乎都每天都有，然后而且其实伤亡都蛮严重的哈，那当然因为机车是我们国人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啊，那它当然它具有

0: 自动性高，然后它购置的成本就是你知道停车方便就蛮多优点的，那所以它是民众哈、普遍的代步工具，可是它先天上还是会有稳定性比较差的缺点，
1: 嗯，
0: 再加上外层它没有车体保护，就我们说、我们俗称的肉包铁，
1: 是，
0: 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哈，它会造成骑士或是乘客严重的伤害，
1: 嗯、
0: 然后更有研究指出，被载乘客所受的伤害哦，程度往往比骑士还严重，
1: 嗯，
0: 再加上我们国内的车辆的密度高，然后使得哈骑乘机车的危险性哦，除了当下发生造成的伤害之外，还有哈撞击或摔倒之后，因其他车辆哦而再造成的二次伤害的状况也非常常见。那所以哈，我们要对于机车先天的危险性要有这种概念之外哈，也要有可能因为其他用路人的疏忽而受到伤害的危险认知。所以哈，还是提醒听众朋友。嗯，光骑乘机车之后，只有遵守交通规则是不够的啦。
1: 嗯哼哼，
0: 那当然，一件事交通事故的发生了，隐藏着哈、认知不足或不对，或是判断错误。
1: 嗯，
0: 那主要因为哈、你交通环境当中哈、充满着各种车种啊，然后用路之后建议哈、从危险预测的角度来切入，除了对于哈、人车道路等特性要有基础认识以外，然后也了解他们跟机车在道路上可能产生的危险因子，然后来建立正确的观念跟态度，然后养成预测危险的习惯。
1: 嗯，
0: 然后当然就关于机车防御驾驶的部分的话，那它有基本的心法。那以人的测试而言哦，建议还是机车骑士要从前方车辆的速度变化、路线来判断，前车是否有转弯意图。那如果一旦有怀疑或不确定的话，我们就采取必要的动作。
1: 嗯，
0: 那如果前面是大型车辆的话，那当然更要考量它的视线盲点跟内轮差。
1: 嗯，
0: 然后保持距离，然后这时候要更加注意。然后甚至叫人啊，他其实根本都没看到我的一个怀疑啊。再来就是以机车的特性而言哈、大家都知道紧急刹车很容易摔车嘛。
1: 对。
0: 那由于对于平常哈、可能缺乏紧急刹车经验或技巧的人来说，那一旦动刹车，他其实摔车的机会更高。
1: 嗯哼。
0: 所以如果在这部分的话，我们能够事先的预测来，然后来防范。是更容易来预防事故的发生啊。
1: 是。
0: 最后就是道路的特性，例如可能像雨天的时候，它路面的标线可能会比较湿滑啦。
1: 嗯。
0: 或是刚好你看它道路路面上可能会有沙或是石头。
1: 是。
0: 这些都可能哈、因为表面的摩擦力降低哈、然后具有危险性。
1: 嗯嗯嗯
0: 嗯，那所以还是简单的跟听众朋友报告大概一些掌握的要诀啊。
1: 是，
0: 那当然就是这个就是不要以为别人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
1: 嗯，
0: 那我们可能我们习惯可能我明明就走在自己的车道上，或者我没有闯红灯啊，我在走绿灯。
1: 是，
0: 可是要想到有可能会其他人会有可能有闯红灯，或是有红灯故障的状况。
1: 嗯，
0: 就是你在。绿灯的时候，你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来往的车辆。
1: 嗯哼，是。
0: 第二个就是不要以为别人一定有看到我。
1: 嗯。
0: 或者是说反正我就是要让别人看到我啦，所以我可能时常将大灯打开啦。
1: 嗯。
0: 然后或者是穿鲜艳的衣物安全帽。
1: 嗯。
0: 然后如果没办法确认别人看到你的时候，那就按喇叭。然后那时候警告一下，
1: 对，来提醒一下，就是其他的用路人。
0: 当然还是，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避免紧急重刹车。
1: 嗯，
0: 那我们因为汽车不稳定嘛，然后你紧急刹车，然后很容易因为有车轮锁死而摔车。
1: 是，
0: 所以我们当然就尽量避免紧急刹车。那可能我们这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把速度放慢。
1: 嗯。
0: 那

0: 实是车祸所致坏，如果是骑摩托车，这部分呢，还是要提醒大家。
1: 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哈。所以这个防御驾驶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除了注意自己怎么骑，那当然呢，我们也要预先呐、啊，就是去想到别人可能会怎么做。像刚刚组长然后又特别提到一个点哦，像是入口啊，入口的部分啊，就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因为可能有些这个汽车啦，汽车驾驶朋友可能会突然左转啦，所以汽车转弯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这个视线死角。那我觉得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路边突然开启的这个车门，这个也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在大型车辆的旁边啊，一定会有这个视线死角，所以一定要远离大型车，所以要有一些这个防御驾驶的观念啦。所以今天非常谢谢这个组长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个机车防御驾驶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观念。其实我们骑车上路啊，很多不是很多时候不是说我有没有遵守规则这么简单，而是要多替自己这个想一步，比如说我们要多看一眼啦，多留一点这个距离啦，也要预留一点这个反应的时间，就可以这个避免一次的意外。那当然呢，也要提醒所有的机车族朋友，我们上路之前一定要戴好这个安全帽，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啦。那在我们骑车的过程当中呢，才可以保持专注，然后不抢快不抢先，然后遇到不确定的状况呢，宁可慢一点让一下哦。今天交通会客室非常开心邀请到文二分局崔启英组长，组长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像刚刚有提到这个机车呢，真的是肉包铁。那我们其实骑车上路，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说快多少，而是要平安出门哦。当然，这样才可以平安回家，平安才是最重要的。时间来到11:22，台北市水快往北西洲街前的那一侧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新店端了。另外，桃园市中坜区有中华路二段，刚好是在中坜简易亭前，这边有大客车不小心抛锚了，停放在内侧车道，后方的车流也是有影响到哦。好，另外台北市的新春南路一段139巷口要往北的方向哦，红灯号志完全不亮，那有派员在现场疏导。

国道沿线的工程哦，在国三要往北的方向，56.6到54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侧目前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哦，头城到苏澳的内侧一栋是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另外南下的宜四、头城、宜兰、罗东、苏澳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跟路口匝道哦，同样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国三北上110.7到95公里香山到宝山路段的那一次哦，目前封闭施工。好，提醒一下哦，在国五南下宜四、头城、宜兰、罗东、苏澳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跟路口匝道，哦，这边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哦。好，要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基隆段到基隆路段哦，沿线的车流哦还没有疏解。那南下的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3号往南的方向哦，目前也是绿油油的一片，不过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哦，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哦，这边开始车多喽哦，尤其是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车速不到40公里。好，一样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哦。那再提醒朋友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那车距呢也要拿捏好，不可以太近，但是呢也不可以拉太长。国道5号北上罗东跟宜兰的出口还有路口匝道哦，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哦。

结束了。那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的贵阳街二段要往西的方向，跟西宁南路的交叉路口，好，外线车道这边有公车，那后方呢有回堵情形，不过呢还要再持续一段时间，等一等可能就会结束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3号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政府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针对北部地区执行行动网路降速测试。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呼吁民众放心，这并非断网，只是进行压力测试，请大家配合。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面对极端气候与多变国际局势，提升城市的韧性与应变能力刻不容缓。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为警广宜兰分台录制宣导插播。
3: 为了在极端情境下确保通讯的运作，今年我们首度配合

0: 国家城镇韧性演习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宜兰县和北部地区的演习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到3点，请各位乡亲放心，这不是断网，而是透过降速来进行压力测试。
1: 林代理县长强调，演习期间电话语音和传简讯都能维持正常使用，受到影响的主要是高流量的影音串流、视讯和行动支付服务。此外，县府已经全面部署医疗通讯、交通运具以及110、119等重要维生管道都会确保畅通。这次演习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整体社会防卫韧性，请民众支持，携手建立宜兰更有保障的未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大武警分局从14号开始执行为期三天的交通大执法专案行动，针对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查缉取缔，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保障用路人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这次专案将加强取缔行人违规，五号至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超速、酒后驾车、无照驾驶、未系安全带、转弯未依规定等违规行为，并针对其他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执法，以建立良好的交通秩序。另外，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3: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了多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严加取缔，遏止毒驾歪风，维护用路人安全。
2: 大武警分局呼吁，交通安全需要全民共同维护，遵守交通规则是每位用路人的责任。警方除了持续透过执法遏止违规行为，也期盼所有驾驶人及行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尊重其他用路人，从自身做起，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早上交通尖峰时间，花莲一名60岁的陈姓男子驾驶一影车，在花莲市南滨路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并先碰撞前方自小客车后失控撞上中央分隔岛，再波及一辆货运车，两人轻伤送医，肇事责任归属正由警方调查中。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上午九点的交通尖峰时间，花莲市南滨路车流量大。60岁的陈姓一影车司机驾车往北行驶，先碰撞到31岁的黄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一影车失控撞向中央分隔岛，又与41岁叶姓男子驾驶的货运车撞击，一影车跟自小客车驾驶都有多处擦挫伤，被送医治疗。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5: 一辆一影车沿南滨路往南直行，与一辆自小客车及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一影车及自小客驾驶有多处擦挫伤，目前尚在医院治疗中。经调查，三方驾驶均有合格驾照，经酒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
4: 花莲警分局呼吁行车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及周遭交通动态，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并要保持安全距离，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哎，老同学，好久不见啊！
8: 可不是吗？
7: 嘿嘿，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要演习啊？
8: 是啊，下午2点半到3点，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7: 哎，以前不是都1点半吗？
8: 这次有改哦，1点半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7: 哦，也是哦。
8: 嗯，
7: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8: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7: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8: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7: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0: 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1: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0: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1: 也对哦，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七个县市，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
0: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赖群通知同学们。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30到3:00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友善交通从当个耐心驾驶做起，驾驶车辆行经路口请遵守慢看停口诀，到路口就要放慢速度，确实摆头确认有无人车，让车辆完全静止给行人先走。
4: 驾驶进入行人穿越道要注意有没有行人通过，只要有人就要维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多一份留意就能营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
5: 此外，车辆驾驶和行人应该相互尊重，也请行人切勿一边过马路一边使用电子产品，依照标志标线的指示行走，才能减少行人交通事故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11: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晴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国道三号南下79.7公里，刚过关系交流道内线车道呢，有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塑胶袋，而且它整个飘来飘去的，会影响到朋友的这个行车视线哦。那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了国道三号北上19.3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侧有一辆抛锚。毛车也要提醒后方来车后多加注意咯。好，另外提醒的是市区道路，好，稍早之前呢会有提醒朋友说，在水快往北西周街前的那一侧说有一起事故，而且已经排除了，不过这边更正一下啦，不是事故，是小货车，小货车不小心故障了，那目前还在拖掉当中哦，还没有排除，还在拖掉哦，所以目前呢是占用那一侧车道，也要提醒后方来车后要提前切换成其他的车道喽。老五号北上罗登宜兰出口还有路口匝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国三北上56.6到54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那一侧目前封闭施工，另外北上110.7到95公里香山到宝山路段的那一侧同样有工程。台北市信义路，信义路的北侧要往东的方向哦，从新生南路一

直到建国南路的外侧，这边正在进行人孔盖的工程。那预计了哈，等一等，中午十二点前就会结束了。好，一样也是在市区道路，因为全园路这边有落石的情形，所以目前是封闭管制全园路哦，从行义路一直到东升路。好，现场呢是在单线双向通行，不过每一天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钟哦是全线封闭的，还是要提醒朋友这段时间要提前改道了。康宁路一段、成功路三段，直到星云街这边有工程哦，是正在进行路面的更新作业。那现场呢，后是才点状封围，这个工程会到下午四点钟。基湖路往北、瑞光路前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一样是到下午四点。那乐群二路哦，从这个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哦这边正在进行这个捷运施工啦，所以要提醒朋友哦，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行驶喽。新北市的部分哦，在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哦，因为工程虚度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这个工程会一路到九月三号才会结束。树林区这边有两个路段哈，也要特别留意哦，是长期的捷运施工哦。树林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哦，可以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一直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咯。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不过就是要请您减速慢行。好啦，再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莱欧石的歌曲《伦敦的爱情》，时间来到11:47，国道3号北上19.3公里哦。福德隧道的外侧这边有一辆抛锚车还在处理哦。要提醒朋友，今年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北部7个县市哦，有包含这个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新竹、新竹县还有宜兰县哦，即将在今天哦，就是今天8月13号的下午2点半开始，一直到3点钟哦，所以呢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呢其实跟往年是不太一样的。好啦，所以要提醒朋友，演习期间呢，我们还是要配合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我们要进行车停、人救急。尽疏散，好，所以开车或是骑车的朋友呢，一定要先安全的把车停好，让我们再前往附近的这个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哦。好，那今年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有首度呢，也有加入这个行动通讯的网络降速演练哦，就是要验证政府呢，其实在有限的通讯环境之下的一个应变能力啦。哦，也要宣导这个民众呢，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备援手段哦。所以演习30分钟之内，虽然我们的这个行动网路会降速哦，但是一般的市话还有手机通话以及这个简讯功能哦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如果刚好啦，在这段时间呢有遇到这个紧急事故哦，手机跟市话呢都可以拨打119或是110哦。另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有印制一个新北市民安全指引的行动指南折页哦，是非常小的哦，放在口袋都是没有问题的哦，所以非常方便我们随身携带啦，就可以让关键的防护资讯呢可以跟我们哦如影随形。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警广索取哦。我们地址是中正区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直接到警广服务中心柜台索取就可以了。

世人又搁减一天。郑宜农的歌曲又够刚几刚，又少了一天，时间来到11:54喽。5号北上罗东宜兰出口还有路口匝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持续提醒哦，国三往北19.3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侧有一辆抛锚车停放，另外台北市中正路往东延平北路前的外侧封闭施工，后方已经回堵到环河北路了。水管往北在西洲街前哦，这边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在内侧车道，还在拖掉当中哦，所以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那目前呢，国道沿线还是有车多路段，国一南一下基隆段到基隆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从南一下的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国道3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哦，这边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南一下宁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路段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

这个中原普渡快到了，大家是不是也开始准备这个拜拜的东西呢？哦，其实今年这个新北市环保局也鼓励朋友，鼓励我们的民众，就是在传统习俗之外呢，我们可以多一个更环保的选择啦，像是以工代金哦，这个纸钱呢可以集中收玉，还有这个网络普渡哦，这几种方式。那其中这个以工代金，真的蛮方便的，就是原本拿来买纸钱的这个钱。

可以直接转做爱心，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那同时呢，也可以少一点这个纸钱焚烧哦，可以让我们的空气呢，更加的干净。那另外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啦，就今年呢，如果你有参加这个网络普渡的话，还有机会抽奖哦。而且大家的这个祈福名册哦，还会送到这个林口的某个这个观音寺参加这个法会的祈福哦。所以今年的这个中原普渡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换一个方式啦，但是心意呢是一样有道的，还可以多一点环保，然后多一点爱心。好，以上资讯呢是由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哦。西机场系统路口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追撞，另外西向的大竹路口同样也有事故发生。好，一样帮忙留意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美秀集团的歌曲《魔神》，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12点钟整点对时咯。

0: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1: 发展的嘴唇不用口红帮忙，当好头发自己品尝，换成了最自然也最流行的妆。
2: 嗨，我是诱人。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过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19.3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入口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在大竹的入口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3: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2: 啊，现在是白天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3: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2: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3: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2: 啊，开了开了。
4: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诗敏。网络交友要小心爱情陷阱，如果遇到网络爱人要你转账或是汇款，千万别被诈骗集团的甜言蜜语和假照片骗得团团转，一定要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请求专业协助，避免自己人财两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

来自李心洁的歌曲《没完没了》，真的哦，夏天真的是热到没完没了。时间来到12:09。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上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哦。

隔日往西大直路口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归告架往南 70.4 公里刚过杨梅校前路内线车道这边两部自小客追撞哦，后方已经回堵了，而且是呈现紫报提醒，车速不到20公里。国日往西机场系统路口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的事故哦，那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

台北市中正路往东延平北路前的外侧，这边正在进行电力的维护工程，所以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后方尾端车流大约是在环河北路。

们来关心一下葡萄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车速不到60公里。那高架部分呢，因为事故的关系了，所以南下从这个孝前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20公里，呈现紫报提醒。好，另外北上的方向呢，一路上都还蛮 OK 的。不过国三也要特别留意哦，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还有木栅到南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哦，石碇一路到头城路段，车速不到50。国三往北的方向110.7到95公里，香山到宝山路段的那一次哦，这边有工程师做。好，另外我们再往前北上56.6到54公里，莺歌系统这个路段，好，目前同样有工程，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台六新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另外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同样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是封闭，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哦。台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各位高架南下70.4公里，刚过杨梅校前路，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后方呢，后整个会读到中立转接二沿线的车速20到40公里。另外，台一线往北47公里哦，在杨梅路段的外侧说有一部连接车，很危险驾驶，而且呢，这个安全车距真的哇拉太近了吧。帮忙留意一下哦，格尔往西机场系统路口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再帮我们持续追踪一下后续的状况了。时间来到12:17，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一位线新乘客呢是在8月13号今天的凌晨3:45的时候上车，地点忘记了，不过下车呢是在中和的名利街100巷的地方，掉的是一个皮夹，里面有证件哦。那郑姓乘客是在8月12号的晚上8:30哦，从基隆仁爱区仁恶路236号，就是东岸停车场这里，搭到基隆市仁爱区校二路108号的一家饭店前面。好，掉的是一个黑色的手提包哦，里面有装这个笔记型电脑哦，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了，如果这个问奖朋友呢有在车上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哦，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我们还是要持续提醒搭车的朋友，拜托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然后拜托拜托，确认自己的物品呢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

也是一首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曲哦，郑秀文《眉飞色舞》。时间来到12:21。龟高江南下72公里，在内侧车道这边有两部车的事故，分别是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好，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那后方呢？哦，已经呈现自爆提醒了，车速不到20公里。好，提醒一下哦，在国一往南基隆端到基隆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国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哦，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国道五号南下石碇一路到头城路段，车流还没有消化哦。台北市信义路北侧要往东的方向哦，从新生南路一直到建国南路的外侧哦，这边正在进行人孔盖的工程，不过大安分队通报说这个工程已经结束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好，新北呢，其实有很多的职人朋友就把自己的专业啦还有生活啊都放在这座城市里面。好，那有一个新的节目哦，叫做新北生活开箱中。那这个节目呢，就是要带大家走进他们的故事，然后实际的去开箱他们的工作现场啦，就看看这些平常我们可能不太有机会接触到的职业到底都在忙些什么呢，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呢？哎，好奇的话请锁定哈，明天呢有一个新的节目，就是在8月14号开始，然后每个礼拜五的中午12点，我们可以锁定这个新北有线电视哦，第三台的公用频道。好，那当然呢，现在其实蛮多家庭都已经没有电视了，所以如果没有办法看这个三台的话呢，没有关系哈，我们也可以在我的这个新北市脸书还有 YouTube都可以同步收看哦。好，像是我们中午的时候一定会配一些这个娱乐节目嘛，对不对？好了，那明天呢就可以持续锁定哦，记得每个礼拜五的中午12点，大家可以把午餐准备好，然后我们可以边吃饭然后边跟我们一起来开箱新北咯。好啦，持续提醒一下这个市区道路的工程哦。好，要提醒朋友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没错减速慢行。台北市全员路呢，因为有落实的关系啦，所以现场有实施交通管制哦。那管制的路段呢，是从全员路行义路一直到东升路，这边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不过每一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是全线封闭的，还是要提醒朋友要提前改道了。另外康宁路一段成功路三段一直到星云街哦，这边是采点状封围施工，那整个工程呢是到下午4点，排除消息归高架往南70.2公里。好，那一侧车道有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灰度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哦。好，节目的最后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活动哦，就是陪伴大家15年的我的新北市脸书粉丝专页，今年已经15岁了哦。好，为了要庆祝这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哦，所以新北市政府新闻局呢，也有特别结合三一线的通车，就推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实境解谜游戏。哎，这个实境解谜游戏是什么呢？叫做我的星际好友。这个要怎么玩呢？如果大家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搭一下这个三一线啦。我们就可以化身这个星际伙伴，就我们可以沿着三峡还有台北大学以及莺歌车站等等的地方哦，我们一路挑战5大关卡。这个我觉得大小朋友都一定会

很喜欢，我们可以一边搭车然后一边解谜，那当然呢，我们还可以顺便认识一下新北在地的文化特色哦。其实这个感觉呢，好像就像来一趟这个城市探险一样，所以要提醒大家，在11月1号前完成任务就有机会可以抽

可以一起乘着三线一起去看看，就看看沿途还有藏着哪些比较有趣的秘密。所以最后一首歌呢，送上给朋友的就是宇宙人我们的探险计划，我们就一起去探险吧。好啦，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收听新闻，那音乐声中呢，我们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北部城镇韧性演习下午登场，赖总统视导战时医疗准备。美国国务院打击生育旅游，超过600人签证被撤。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1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北部地区城镇韧性演习今天下午2点半到3点举行，范围涵盖7个县市，今年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30分钟演练，为配合交通管制与疏散避难者，最高可罚15万元。赖清德总统上午前往新北市视察战时医疗和民生物资供应情形。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新北市展开2026城镇韧性演习综合实作，总统赖清德到场视察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天然灾害及地缘冲突威胁，这次演习除了验证政府面对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检视民生物资及关键基础设施在灾害或突发状况下能否维持正常运作。总统赖清德说，
2: 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配合国军最重要汉光演习来演练，也就是说国军站在第一线进行军事演习，地方政府进行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目的就是希望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共同合作，维护社会的安定。
1: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次演习模拟灰色地带侵扰、认知作

0: 站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情境，并结合民防、灾防以及军方等单位，实际检视各项防救灾动员机制能否顺利运作。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说，
1: 在中央供应底下，我们新北市已经有五个地方是食用米的地方，还有一个是食用盐，还有食用油各一处，再加上我们的液化石油气啊，有20个地方，连婴幼儿也有2个地方，其中最重要的要及时送到市民朋友的站点，我们设了1129个地方。
0: 此外，演习也涵盖能源、医疗避难、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各项动员以及协作机制，强化新北市面对灾害以及紧急状况的整体应变能力。经广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2: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跟立法院长韩国瑜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创下明年度预算送到立院的时候，今年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毕的先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4: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3: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工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生育旅游。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已成立工作小组，负责审查签证持有人的活动，并撤销参与或协助这类行为者的签证。目前已撤销超过600名外国人的签证。限缩出生公民权一直是川普打击非法移民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国务院强调，蓄意谎报旅行或入境美国目的的外国人可能被永久取消获得美国签证或入境美国的资格。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一举攻上46000点大关，改写近一个月新高，盘中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505点，指数来到46023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美股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温，科技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多头指标，带动台股早盘开高后涨势迅速扩大，成功重返46000，市场人气回笼，大型全职股与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走扬，资金也开始向其他电子及传产族群扩散，多方明显占上风。分析师江庆才说，
6: 整个盘势来讲是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当然涨多的震荡难免，这一波从跌破40000点开始来涨到现在也涨得将近6000点了，短线来讲呢，应该把之前的这一些大跌的疑虑都已经回补了，所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仍然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5: 分析师指出，台股加权指数连续6天站稳月线，外资卖超减缓，预告本波拉回修正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在亮眼的基本面支撑下，短中期均线翻扬向上，下档支撑逐步垫高到43000附近，不过在46000上方的解套卖压依旧沉重，后续能否持续站稳仍有待观察，量价变化将是重要指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牌照费，违规最高可罚90000元，最重可废止营业执照。新规定今天上路。记者杨欣的报道。
7: 计程车向驾驶不当收取高额挂牌费，乱象频传。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公共运输监理司科长陈乔真表示，修订主要强化计程车客运业由驾驶

0: 人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明确禁止车行收取未经核准或是契约未约定不当费用，强制驾驶人购车或要求向指定对象办贷款、保险以及其他不当限制驾驶人权益行为。
1: 在收费管理的部分，行政管理费收费基准也要经过公路主管机关审核并登载于网站上后才能实施。车行收费时也要开立发票或收据，载明收费项目及金额、相关单据，并保存至少3年供查核。如果经认定有不当收费，公路主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善、停止不当收费，车行并应退还超收款项。
0: 另外，交通部也修订汽车运输业审核细则部分条文，计程车太旧换新、牌照撤销后替补期限，由原则3年缩短为1年，并得申请展期一次，最长1年，以有效管理牌照额，避免长期闲置。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立委关注旧安基金使用争议。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表示，他时常反对超支并决算，如果确定基金使用错误，应该要由滥用的人负责。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3: 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多次遭质疑使用不当，由于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曾长期担任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的委员，多名立委询问林慧芳对此的看法。林慧芳说，委员无法了解详细的执行及使用状况，但他审查预算绝不放水。
4: 我经常在这个就安委员会的讨论上面，最终的讨论我都一直在反对一件事，叫做超支并决算。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预算执行的这个过程。过去其实我也很常在委员会里面呼吁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对监察委员来讲，他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真的有违法的事件，那就应该要被看重。
3: 此外，立委也关注要如何保障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及身心障碍团体的权益。林慧芳表示，如果真的要落实独立人权机关的精神，应该要透过修宪将人权会独立出来，同时委员的组成也应纳入身心障碍者的参与，才有机会反转现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司法部今天宣布对11人提出刑事起诉，指控他们参与一项大规模婚姻诈欺计划，安排1000多起中国籍人士与美国公民之间假结婚，以便取得美国绿卡。起诉书指出，这项婚姻诈欺计划从2016年持续到2026年，由被告陈艾米、陈小梅及郑刚等人协调安排，外国人士为了取得假结婚及申请绿卡，支付给中介的费用最高约10万美元，而安排婚姻的中介则涉嫌从中抽取约5000美元的佣金。桃园61岁郑姓男子与岳母长期不睦，去年7月，长果岳母还将房门钉死纵火，企图杀人。郑男一审依杀人未遂判8年，另伤害罪判8个月。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判决指出，郑姓男子2025年7月21号晚间与岳母争吵，掌过岳母脸颊20多下，导致岳母受伤。隔天趁岳母在房内休息，竟持铁锤钉子将房门钉死，限制其行动。当天下午，郑姓男子见岳母持螺丝起子凿孔，想要脱困，竟以汽油沾湿纸张点火，再入门洞引燃房内物品，造成火势延烧。所幸妻子及时发现并哭求，郑姓男子才持灭火器扑灭。警方逮捕时，郑姓男子还在派出所拘留室徒手破坏监视器。警方调查并从手机讯息认定郑姓男子具有杀人犯意。桃园地院审理认为，郑姓男子身为受害人女婿，是因对岳母心生不满，无视他人生命安全，也对公共危险影响非轻，被捕后还破坏派出所监视器，所谓隐语非难，以杀人未遂罪将他判处8年徒刑，伤害及毁损公物部分应处8个月徒刑，得一颗罚金。案经上诉，高院驳回，维持原审判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嘉义市警方破获一个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将陈姓主嫌等7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

0: 仍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新说：“
1: 将陈显成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禁到案，并查扣毒品，提供民事连带、引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
0: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由，要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3: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4: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下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3: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哥伦比亚强震至今已经有265人死亡，超过3500人受伤，另外有约500人失踪。搜救工作今天迈入最后阶段，救援人员力拼在黄金72小时结束前持续寻找生命迹象。官方数据显示，这起地震造成超过 1.1 万栋住宅倒塌，数千个家庭无家可归，许多人已经连续数夜露宿户外。许多哥伦比亚人自发投入救援，将饮用水、食物与物资送往受灾社区。各地的捐血中心外也排起长长人龙。现在时间12: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17.8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另外内线车道正在修剪花木，造成后方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龙井入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沿线车速50-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0.9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侧翻事故，另外先前西行的机场系统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美国官员周三表示，美军预计在9月30日前完成自伊拉克撤军，结束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海山政权以来的驻军。伊拉克总理扎伊达表示，这是固定且最终日期，并宣告10月1日起，境内将不再有任何外国驻军。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未来将转向经济与安全合作，并以相互尊重主权及共同利益为基础。国道三号苗栗后龙路段今天发生连结车自撞翻覆事故，散落物波及多部车辆，肇事驾驶轻伤送医。国道二队研判疑似精神不济酿祸。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7: 13号凌晨3点多，53岁刘姓男子驾驶连结车

0: 上载云面粉，行经国道三号南向126公里苗栗后龙路段，疑似因为精神不济自撞内侧护栏后侧翻，货物散落南北双向车道，波及两部大货车及六部自小客，流行男子一度受困车内，消防人员救出送医。国道二队后龙分队小队长苏信阳说，
1: 本起事故造成刘男四肢擦挫伤，意识清楚，送布利苗栗医院诊治，其他人员均无受伤，现场该全连接车侧翻于中央分隔岛，横跨至北向车道，货物亦散落在北向车道，由高工局大甲公务段清扫，现场于7:38排除，全线恢复正常通车。
0: 国道二队指出，事故相关驾驶酒测值均为零，后续由后龙分队依规定处置，呼吁驾驶人避免分心或疲劳驾驶，以确保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十分钟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怡纯的报道。
3: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75%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85.7%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4: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3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子选人。讲座邀请到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3: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年多糖罕病宝宝初期症状不明显，多半4岁多才被确诊，错失黄金治疗期。马偕医院研究证实，新生儿自费筛检可以将诊断年龄提前到3个月大，及时治疗，翻转病童一生。记者尤纯的报道。
5: 年多糖症是一种遗传性基因突变疾病，发生率约1/5。台湾每10万个宝宝就有一个人罹患这种罕病，初期症状不明显，通常要看过6个医师才会被确诊。马偕儿童医院国际罕见疾病中心主任林祥宇表示，医疗团队历时10年研究证实，把年多糖症检测纳入新生儿筛检的勾选项目中，筛检83万多名的新生儿，筛出了31名年多糖症宝宝，比起过往得等到4岁多才确诊，大幅提前到3个月内就能及早诊断治疗，更能延缓器官智能受损的程度。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6: 在这个时候，如果及时介入酵素替补治疗以及稻田干细胞移植的话，可以让这个年多糖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5: 小宝出生1个月，因为新生儿筛检异常，后续接受诊断治疗，如今已经6岁。您是呼吁家长务必在宝宝出生后进行新生儿筛检，而年多糖症检验属于自费选项。许多家长因为对年多糖症的认知不足，建议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为宝宝打造最全面性的保护。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男子长时间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工作，大量流汗却没有及时补充电解质，四肢无力被紧急送医，确认罹患严重低血钾并横纹肌溶血症，差一点送命。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7: 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烈日曝晒，却每天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的衣服。后来出现双上肢无力，连手都抬不起来，没多久症状恶化到双下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跌倒。彰化医院肾脏内科医师黄耀轩表示，抽血检验发现已经属于极重度低血钾。
8: 那检查的发现抽血钾离子很低，低到只有 1.5， 那正常人的钾离子是 3.5 到 5.0 的水准，所以是

0: 重的低血钾。那另外也发现他肌肉酸痛，也顺便验了肌肉酵素高达27000多，远比正常的300以下高了好几倍，所以有黑红肌溶解症的状况。
1: 黄耀轩医师提醒，夏季高温、户外或闷热环境工作、高强度运动等大量流汗族群，除了补充足够水分之外，也应补充含有电解质饮品，像是运动饮料、牛奶、椰汁水等，并且从日常饮食摄取富含钾离子的食物，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以维持电解质平衡。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远离代谢症候群危机，屏东县政府卫生局推广健康 ACE 生活法则。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健康 ACE 生活法则指的就是 active 动态生活养成规律运动习惯 ,control 健康管理以及 eat 均衡饮食，选择原型食物，而且少油少糖以及少盐做起，摆脱代谢症候群的威胁。卫生局长张秀君表示，腹部肥胖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警讯，腰围不仅关乎外表，更是代谢症候群的重要指标。
4: 现在代谢症候群就是要量腰围，我们代谢如果你腰围过高，然后三高或者体重过重，这些就会，那我们现在优先就是要求大家能够控制体重，量腰围啊，把饮食的健康饮食带入你的生活。
3: 目前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与千禧之爱健康基金会正在举办 AEC 王牌在手，健康有我的网络活动，只要到8月31号以前，民众可以透过 UniOpen APP 完成动态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积健康行动值，就能够参加健康好礼抽奖，详情可以上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官网查询。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桃园捷运绿线初期通车进入关键阶段，市长张善政今天视察 G13 南竹中正北路站，宣示持续朝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捷运绿线 G13 站位于芦竹区和桃园区的交界，车站设计加入南坎溪河畔景观与在地农田皮塘意象，打造兼具机能和环境友善的现代化绿建筑。他说，绿线 G13 站串联桃园旧市区、芦竹生活圈及周边新兴产业聚落，是绿线北段优先通车范围首座完工的车站，象征工程持续朝年底首阶段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6: 我想这个非常挑战，但是我们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5: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绿线第一阶段历时3年8个月施工，目前 G11 艺文特区站到 G15B 坑口等7站已经接近完工，这比原本预计的6到8年工期提前许多，年底营运后将可串联桃园艺文特区、芦竹和机场捷运，目前施工团队将在确保安全品质的前提下，循序完成初勘、旅勘和各项通车前准备。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欧洲迎来近30年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数百万人目睹这场罕见的日食奇观，其中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日全食情景，英国广大地区则可以观赏到遮蔽率高达90%的日偏食。2026到2028年间将迎来日全食黄金时代，追逐日食的天文迷可以到全球各地欣赏3次日全食。媒体报道，重头戏将在2027年8月2号登场，届时将有世纪日食之称的天象，全食阶段最长可达6分钟23秒。迎接英仙座流星雨，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15号晚间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活动，邀请国内外旅客一起成为抬头族追星许愿。记者宋玲的报道。
3: 打造全台具有特色的夜间观光品牌，屏东县政府持续推出年度系列活动屏东追星季，今年更结合年度最受瞩目的英仙座流星雨，邀请游客在璀璨星空之下许下心愿，实现愿望留给星空，回忆留在屏东的浪漫旅程。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7: 屏东追星季，那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污染源，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蓝十字星关心的地点，我是放在满洲。
3: 2026年英仙座流星雨活跃期是7月17号到8月24号，几乎整个8月都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时机。屏东县政府在8月15号晚上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加乐水

0: 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应先做流星雨活动。当天晚上的8:05，应先做流星雨辐射点将自海平面升起，当时的月亮已经落下，在无月光影响的环境之下，更有机会欣赏划过夜空的流星，享受最纯粹最震撼的观星体验。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云林县有丰富的竹林资源，今年台湾竹博览会云林展区将在周六登场，县府也将透过体验、饮食及文化活动，带领民众认识在地的竹子产业。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2026台湾竹博览会云林展区将于8月15日至9月28日登场。今年县府以梦中竹为核心，串联斗六糖厂竹创基地与草岭石壁山林地景，推出竹寮漫旅、竹市集、竹梦地方学及石竹全纪录四大特色活动，融合石农教育、竹工艺体验、森林疗愈、饮食及文化活动，带领民众走进竹产业链，感受从产地到生活的永续魅力。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副署长张岱说：“
3: 那每隔2年会办一次竹博览会，那今年那在包括台北总共有7个展区。”看到云林县政府在两大基地，包括竹创基地以及山上的这个疗愈基地的部分，那已经举办了一系列非常非常丰富的活动。那这两个平台其实对于竹文化、竹的利用上面的推动都非常非常的具体，而且有成效。
2: 县府表示，今年云林展区也以竹田味、深呼吸为活动主题，邀请民众一起走进云林，认识竹产业与竹生活的多元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及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吴依妮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7公里过中和交流道有小客车抛锚。

停放路肩，南下144公里在通宵路段前外线车道掉落木条，南下龙井入口匝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情形，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请您改由台中方向上龙井交流道。国道二号西向的14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屡踢掉在外线车道，另外西向的10.9公里先前过南桃园的中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侧翻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让我画大家，爸爸。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警广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走，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呀、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呀、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8月13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蜜啊，节目时间我是蜜啊，时间来到下午1点05分，你要控六分啊吼，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依旧是一个炎热的天气吼，虽然这个太阳公公呢有暂时的躲起来，但是呢，这个温度还是蛮热的，所以在户外或室内活动的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吼，这个多喝点开水。那在室外还要额外注意的就是要防晒啦吼，最近如果你没防晒的话，真的是会黑了蛮多。像我这几天呢，稍微看了一下镜子里的脸啊，怎么觉得暗沉了许多嘞？好，果然就是因为就是最近想说，比较少晒太阳，就晒一下好了，结果没想到哇，这个一晒就快要变黑炭了呢。所以如果呢你本身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害怕自己变成这个凹团齁，就变黑炭的话，那就是要记得做好防晒作业。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咯，我们先讲一下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2号往西的方向，大约是在过了南桃园齁 10.9 公里的地方，发现中间车道有大货车的自撞侧翻事故，合嘎仔目前排除。还有稍早在西向的机场系统入口，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确定排除完毕咯。那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的状况也稍微帮你

统整一下。首先我们先提醒国道的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就是小心通过车流瓶颈点，包含在南下的基隆到基隆端，还有在北上从三重开到台北，目前均速大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国三国五车型状况变团了，但是呢有零星的情形需要您通过小心。国道三号现在呢在往南的方向 36.7 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 110.7 到95公里香山前到宝山路段的内侧车道工程还在进行中，往北方向 56.6 到54公里之间，这是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的工程啊，目前还在持续。那国道三号往北呢，在 19.3 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侧车道，现在我看到一台抛锚车哦，现在已经通报处理。那稍早在国道三号好像有看到这个大的塑胶袋飘在南下 79.7 公里关西路段，那如果您现在还有发现的话可以跟我们说，没有看到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国道五号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目前在往北方向的苏澳交流道内侧以及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是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至于在国道二号目前往西的方向，朋友看到14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哦，这个掉落物有点大，而且呢会影响我们车子底盘，所以经过一定要注意。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目前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从大南开始一路到机场系统平均车速大约还是维持在40-60公里左右，主要也是因为刚刚呢连续两起的事故才刚排除，所以车流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再请朋友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还有这个钢铁耐心，小心通过车多路段哦。接着呢我们要关心的就是省道跟市区方面的消息了。省道今天一样哦，台六一往南的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中要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台六六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超久的，所以施工期间呢都要请朋友改道动线要先记起来，而且要记久一点点。至于在省道台一线，稍早听众朋友发现北上是47公里，大约在杨梅路段哦，外侧车道有一台连接车，你好像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呢，这样前方的车主会害怕哦。麻烦朋友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加留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如果要变换车道呢，也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喽。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先提醒一下，稍早的两起事故目前都还没有消息，包含在新北市板桥地区，请问中山路二段往南跟怀仁街交叉路口前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排除了吗？另外一起是在桃园市中立区，稍早朋友通过中立的中北路二段98-1号前方，有发现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至于在台北市区呢，现在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工程。新北市马偕港宽基本上这些长期工程呢，等一下也会陆续来跟大家补充。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多谢大家。

一二三木头人，这首歌曲来自于张三李四乐团的作品哦。今天呢，刚好这个礼拜哈，我们这个因应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所以有一系列不一样的主题。今天主题就是定格系列哈。那些咱听众朋友啊，有想到什么跟定格系列有关的歌曲，欢迎你可以在脸书来分享一下。我们在脸书搜寻地方打上 Mia on air M I A 空一格 O N 空一格 A I R， 在今天的 po 文下方连结的地方，哎，不是连结啊 ，po 文下方留言哈，我就可以看得到了。那当然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哦，因为就在今天下午的2:30到3:00将要举行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今天演习的地区总共有7个县市，包含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还有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还有基隆，哎，不是，是宜兰县，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是如果你刚好是在我们北部7县市的朋友，今天下午2:30到3:00，我们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又希望大家要多加配合，如果听到警报声响起后，请务必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然后呢进行这个车停人就近疏散的一个方法。那另外呢，我们疏散去哪里，就是要前往附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哦。那比较特别的是呢，今年的这个时间点会落在2:30到3:00。那我们2:30跟3:00的时候，在米娅的节目当中吼，也会同时来发放警报吼。所以呢，今天下午的2:30跟3:00，你会听到这个米娅的节目到一半突然开始这个叫起来，不要紧张吼，这个是在发布这个演习的警报啦吼。我们

就是听到警报声的时候呢，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吼，大家都知道，毕竟这个宣导好多天了嘛，对不对？那另外其实因为今年呢比较特别，是有加入这个行动通讯网络的降速演练，所以呢就是在今天下午两点半到三点钟中间，如果你要看影片可能就没有办法啊，如果你要传讯息呢，文字是可以出去的吼，但是如果像是图片啦或影片啦，就很有可能会卡住。那如果你今天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很有可能会要下载什么很重要的文件啊，请提早或者是延后下载，因为这个时间点呢可能下载起来会没有那么的顺畅。那当然如果你真的要跟客户开什么视讯会议，也千万不要在今天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哦，是会定格的哦。那可能有些人会问说，哎，奇怪，这个以往的演练不过就是跟我们说，就是听到警报声然后跑去哪里去躲避嘛，那今年为什么要做这个网络来降速勒？其实大家也可以稍微有一个概念，就是假设今天真的是有什么状况，所以网络真的有降速的状况，甚至说有断网的状况，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能不能继续正常的生活，还能不能有一些方法找到让自己安全的方法，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可以自我验证的部分。所以趁着今天下午两点半到三点，我们在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稍微去测试看看，在这样子网络的情况之下，你还能不能跟你的亲朋好友取得联系，又或者说呢还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之下正常生活嘞。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如果这样降速的话怎么办啦，我这样如果真的遇到紧急危难事情怎么办啦，放心哦，手机跟视话还是可以直接拨119跟110。那另外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呢有需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特别印制的新北市民安全指引行动指南的小折页，也可以到我们警广来索取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我刚才有稍微看了一下哦，在我们这个警卫台的这个值班台上面就有这个小折页。这个小折页有多小勒，比你的手机还要小，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索取。当然这个小折页呢不只是因应今天的这个防空演习，因为它里面有好多好多资讯，像是防诈骗的资讯啦，或者说一些交通安全的资讯啦，甚至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做哪些准备的这种资讯，全部都有在里面，所以这个也算是让大家呢有一个机会可以呢稍微去也去稍微考一下自己，就是看看自己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呢在第一时间就可以反映出你要怎么样做才可以保障自己安全的一个方法哦。所以说今天呢就是跟大家稍微再一次提醒一下齁，等一下下两点半跟三点的时候，你会在节目现场里面听到警报声。那当你听到警报声响起的时候千万不要紧张齁，我们一直呢都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就是按照该怎么样做你就怎么样做齁，尤其如果你的旁边是有警察或民防人员在引导的话，我们就按照人员指示齁小心前进安内的丢啊，这样子你才是这个我们的神队友哦，让我们定格在神队友的时候吧。这是老莫跟坏特的作品，歌名就叫做神队友。

得很难赚，但如果赚不止我一人削。问我哪里去，钱在哪里去，孤独毕了业。Now it feels like home, cause we're here, yeah. There's nothing in this world that we fear, 因为怕也没用，难题终究要面对的，我的白目没救，你无奈

这是老莫跟坏特所带来的神队友，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4喽。跟你说一下齁，刚才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苏澳交流道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现在结束咯。那另外在国道五号往北从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就在刚刚开始启动，大家经过马赛赛里。啊，另外在国道二号，哇，刚才西向12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发现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请朋友行经国道二号要特别留意西向12公里在南桃园前的内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的是货车的翻车事故。受事故影响，目前在这个路网图上呈现大约有3公里的回堵车流。你开在国道二号西向大约15公里南桃园前，就可以发现，怎么有点卡住了？主要是因为现在在西向12公里的内侧正在处理货车翻车的事故哦。好，我刚才帮你找到了这个现场的监视器齁，看了一下，现在国道二号往西方向只剩下最外侧的一个车道，好，现在呢只剩下最外侧的一个车道可以疏解车流，所以后方车速才会那么缓慢，因为现在呢这个施工车辆严格来讲是整个把这个主线车道都占据了，因为现在如果你是要走出口匝道的话齁，我看一下这个车道主线两线车道都被占据，然后出口匝道的内侧目前也是有停放这个吊车，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通过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南桃园路段，请你等一下要切换车道到最外侧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前方是只剩一线车道可以疏解车流啊。另外如果我们驾驶朋友呢，你还没有通过大南交流道，要不考虑一下先下来，现在如果在国道二号的朋友，希望朋友往西方向大南先下来，因为等一下往前开你会发现南桃园交流道前的位置内侧车道有货车翻车事故，所以车多不好走哦。那另外在省道台65线往北方向的一公里，这是在泰山前的位置内侧车道也有看到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依旧在处理当中。在国道三号目前抛锚车还没有排除，这是在南下的36.7 公里过了中和的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完毕。那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呢，是在市区方面的一头拉苦工程，现在在台北市还在施工的地方包含敦叙工商的校门口旁边，因为稍早这个落石啊边坡在处理齁，所以呢全员路从

从行义路到东升路之间，目前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到下午四点，因为会属于全封闭施工，所以如果你要前往阳明山或下山的话，请利用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那另外台北市的朋友呢？

一路到明年12月31日，就明年年底。还有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车道通过哦。在这个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新北市的部分呢，三个长期性工程都还在持续，包含林口地区9月份收工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之间，这个施工封闭会属于单线双向通行。树林地区则是两个捷运工程会封闭车道，包含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施工封闭，要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另外，树林地区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呢，则是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方向，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农街，都是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哦。好啦，那等一下下我们就要准备1点半来收听新闻了吼。那这边也顺便帮大家稍微看了一下那个小折页的部分。其实就有看到那个小折页里面有一个日常居家储备吼，我们其实也可以稍微去翻一下，看看自己日常家中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好像是这个食品啦、生活用品啦、卫生用品啦，还有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吼，就这个婴儿用品啊；如果有年长者的话，就有这个年长者的用品；那如果有毛小孩的话呢，还有宠物用品要准备。那防灾用品呢，像是这个什么手电筒啦、干电池啦，还有这个可吸式收音机，都是我们平常可以准备的这个紧急避难包里面的东西。大家也可以趁着今天刚好是在这个防灾演习，就是我们的防空演习嘛，所以大家就是可以稍微检查一下家中有没有足够的东西，来因应这些临时的变化。等一下1点半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瑞典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赛，世界排名11的台湾黄金混双林昀儒郑怡静，今天在次轮以3-0横扫美国组合梁吉善陈依依，挺进混双八强，接下来将挑战头号种子韩国组合林中勋申宇彬。一名妇人收到莫名邮件，通知新增一笔16000多元的消费，她心急如焚跑进派出所求助，经员警细心检视手机内容，确认是钓鱼简讯恶意连结，及时阻诈。记者黄志伟报道。
2: 家住彰化福兴的梁姓妇人收到诈骗集团随机发送的邮件讯息，点阅查看，得知自己莫名其妙有一笔消费新台币16791元。鹿港警分局外中派出所柯汝霖所长表示，幸好妇人相当机警，及时向值班警员许兆志咨询求助，没有点进诈骗集团钓鱼简讯恶意连结。
3: 本分局员警日前担负值班勤务时，见辖区有一名民众心急如焚至所求助，遂先安抚其情绪后协助了解。该案情况为该民众发现有一笔非其本身所消费之消费记录，经过员警细心检视其手机内容及讯息后，发现此为典型之钓鱼诈骗手法。为让该名民众更加放心，员警并同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求证，方让民众安心离所。
2: 鹿港警分局提醒，民众接到可疑电话或讯息的时候，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电话，亦可就近向分驻派出所报案，让不孝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自8月16号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记者刘威报道。
4: 捷运三莺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至今，广受市民热烈回响。市长侯友宜提到，目前平均旅运量在平日大约2.6万人次，假日为5.2万人次，带来运输效益还有观光热潮。为了满足民众搭乘需求，在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
5: 从早上6点到晚上24点，全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

0: 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免费自营运。
1: 此外，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的三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80%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还有人口密集区的六大核心车站，像是鼎埔站、莺歌站还有三峡站等，高达60%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其中三峡区内或是莺歌区内的短程移动占比达24%，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22%，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苗栗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启用，9月1号起调降临托费用，每小时家长仅需支付100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政府利用旧县议会空间拆除后新建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并委托仁德艺专营运。亲子馆内设有0到2岁婴幼儿专区、综合多元亲子游戏区、婴幼儿体能区及户外骑乘车道区，并规划课程，提供0到12岁家庭亲子活动及托育服务，采线上预约及现场报名入馆。县长钟东锦说：“
4: 亲子馆的设立，除了亲子的游戏之外，当然另外我们比较重要的托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哈。那刚刚我有宣布，我们在这个临托的部分就是临时托育，本来每个人就有120小时哈，那个是自己150，那个县府150。那我之前就交代社会处，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我们确定9月1号开始就改成这个家长只要负担100块。
3: 县府社会处表示，托婴中心的部分今年收托60名幼儿已经额满，明年预计增加至90名。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老同学，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可不是吗？
0: 嘿嘿，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又演习啊？
1: 是啊，下午2点半到3点，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0: 哎，以前不是都1点半吗？
1: 这次有改哦。1点半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0: 哦，也是哦。
1: 嗯，
0: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1: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0: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1: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0: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1: 哎，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0: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1: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0: 也对吼，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啊，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7个县市，
1: 嗯，
0: 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
1: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赖群通知同学们。
0: 嗯，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午来到1:39，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刚刚呢，有听众朋友说啊，在那个国道二号的西向12公里南桃园前，有发现内侧车道货车不小心翻车了，状况目前呢是还在处理当中。那从现场监视器看起来哈，确实现在还是只剩下最外侧的一个车道可以通过。好，提醒朋友哦，只剩下最外侧的一个车道可以通过，所以后方的车子呢疏解起来是非常缓慢的。再请朋友一定要按照我们现场的这个远景还有这个工作人员的指挥吼，小心前进。那如果可以的话呢，驾驶朋友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大南可以先下来，我们走平面道路或许会稍微快速一点点，因为现在呢你再继续往前开到12公里的内侧，有货车的翻覆事故还在处理。那受到事故影响吼，现在路网图上呈现就已经回堵了4公里左右，也就是大约15公里就可以发现这个车速明显变慢哦。再请朋友一定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几个工程，包含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110.7到95公里香山前到宝山的内侧施工中，国三北上56.6到54公里是在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延寿工程正在进行。国道五号的部分，则是目前在北上的苏澳到头城路段，沿线内侧车道的移动清扫队伍正在努力清扫当中，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还要额外注意。因为这边有一个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哦。省道方面要特别提醒哦，台65线往北方向1公里在泰山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朋友如果经过台65往北还是要留意，1公里在泰山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依旧在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目前从新庄一到这个泰山路段的平均车速大约还是维持在60公里上下哦。那我们市区的部分也要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请问在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二段往南怀仁街前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排除了吗？桃园市中坜地区的中北路二段98-1号前方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后要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至于在国道二号往西的14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车道掉落铝梯的情况，不知道是否排除，因为再往前一点点，这个西向的12公里，还有内侧，这个是内侧车道这个货车翻覆事故，所以连续两个状况都要请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好，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123，感谢您的帮忙。

这是 Jolin 的歌声，这首歌曲就叫做特务 J， 有一个定格在这个歌词里面出现，我们听众朋友真的非常厉害，连这个小小的蛛丝马迹都能找到啊。下午1:46，刚刚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中和隧道的出口，有朋友说外侧车道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在台65线，除了北上1公里泰山前的内侧有2台车事故之外，北上1.6公里在过了新庄一的内侧车道又发生另外一起交通事故。听众朋友啊，咱开车的时阵吼，一定要精神良好啊！如果这个时间点呢，你因为刚刚吃太多淀粉，现在晕碳，好想睡觉，就找个地方休息睡一下好，不要硬开，这样疲劳驾驶，哎，你危险，别人也不安全呐。那另外在国道2号往西12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车道，货车的翻覆事故目前依旧在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目前在往北方向总共有4公里的回堵车流，大约15公里左右就可以感受到明显的车速变慢了。那现场是还在处理当中，看了一下监视器呀，现在有稍微把这个事故车辆的状况就浓压缩到了内侧，所以现在呢看起来是有外侧的3个车道正在疏解解车流当中，有3个车道目前已经在缓慢的疏解消化了。还是要提醒朋友，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就先别上国道二号喽。目前在往西方向的1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有货车的翻覆事故。那另外也额外提醒一下哦，西向14公里在南桃园前的外侧车道，还有这个掉落铝梯的状况，目前这个状况倒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如果您刚刚好呢，就是在车阵里面缓慢移动，也可以顺便帮我们检查一下，好，国二往西14公里在南桃园前的外侧路肩。

外侧车道，掉落的铝梯是否完全接获排除勒？再来要提醒朋友的是，目前看了一下国道路网图的车流表现，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基隆端到基隆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从内坜开始吼，一路往前开，开到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均速也大约是40到60公里左右。哎，有没有什么特殊状况呢？还是说有一点受到国二的车流影响勒？吼，再麻烦我们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吼，如果您刚好在车阵前方的话，安全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如果你是开在北上树林到土城，恭喜你吼，现在的这个均速啊大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是国道三号里面目前暂时这个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吼，比较特别啦吼，所以请您一定要特别小心，跟前车也要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五号的朋友倒是不用担心哦，这个车型状况呢整体来讲都是非常良好的哦。好，那除了刚才听了特务 J 里面有很多这个很特别的音效之外啊，再来这首歌曲的音效我自己觉得还蛮应景的，因为就在今天下午的2:30到3:00，我们北部的七县市，包含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还有宜兰县，会举行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所以在频道当中我们等一下2:30跟3:00的时候也会准时来发放警报，听到警报声请不用惊慌，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来进行车停，人就近疏散。那另外因为今年呢有这个加入行动通讯网络降速的演练，所以呢到时候我们手机可能在使用上面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除非你是用的 WiFi 啊，如果你是用自己的那个行动网络的话，可能速度会相对慢一点点啊，如果你在看影片的话会直接卡住。那也可以趁着这个半小时大家去想一下哦，如果真的在网络这么不好的情况之下，我要如何正常生活。好了，想了这么多，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哦。歌曲里面呢就有警报声哦，这是伍佰老师的歌曲，歌名就叫做空袭警报。

这是伍佰的作品，歌名就叫做空袭警报，也特别特别再次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等一下下呢，在两点半跟三点钟的时候，在我们的频道节目当中，你会听到警报声，不用过度紧张，因为这是配合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七个县市的这个发放的警报。好，七县市包含哪里呢？包含我们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市以及宜兰县，所以呢，到时候再请朋友务必要多加配合。那当然啦，因为现在这个收听方式很多种，不只是利用这个车车的广播啊，也有人可能用手机网路来收听。那如果你现在收听的这个地点勒不是在我刚刚所述的这个北部七县市的话，听到防空警报你也不用过度紧张，你还是可以正常生活，因为这个是我们北部地区的演习需要使用的这个警报声。那当然如果呢你是在海外听到也不用过度紧张，我知道是有听众朋友呢就是非常喜欢我们京广台北台，所以呢就算人不在国内，在海外也是一样会准时收听京广。那到时候等一下我们两点半跟三点钟的时候听到的警报声你就不用过度担心咯。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吼，刚刚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苏澳交流道内侧清扫作业完全结束。那现在还需要小心的是在哪里呢？我帮你看一下吼，国道一号刚才南下的圆山入口外侧发生七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听众朋友啊，开车细里呢，这是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在圆山入口，刚才外侧车道发生了七台车的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开车过去一定要小心。那因为现在看了一下那个监视器啊，圆山地区好像目前是不是有在下雨啊？我感觉路面有点湿湿的，我再请朋友真的开车一定要提高警觉，跟前车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还提醒国道三号的朋友，南下35公里，原本说中和隧道出口外侧有四台车事故，刚才北碰帮我们补充了一下咯，是在35公里的这个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的朋友，目前往西方向请特别留意后，在西向14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路间那个铝梯还没有排除，西向12公里在南桃园前的内侧车道还在处理货车翻覆的事故。除此之外，西向的南桃园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呢稍早是有这个大货车自撞侧翻的事故。虽然根据北控回报这个大货车侧翻事故排除，但是后方的4公里灰土车流，还有这个后面的掉落的铝梯啊，以及刚刚这个小货车的翻覆事故，目前都还没有接获完全排除哦。好，帮你找一下监视器吼。现在从监视器看起来啊，国道二号原本在西向12公里的内侧事故好像没有看到咯，看来应该是排除了。现在看了一下这个行车表现，有相对起刚才真的顺畅了非常多，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真的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啦，我们小心开车，安全第一呢。好啦，那么在我们等一下两点钟整点对时之前呢，来听到米娅为大家精选的这个定格特调。说到定格，拍照其实也是定格的一种，所以我们就来听葛仲珊跟安心雅的歌声自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有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17.7 公里在永康前有两台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35公里中和隧道出口外线车道有三台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西向在14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稍早在西向 10.9 公里过南桃园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

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4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6公里过新庄一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北上1公里泰山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西向8.6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陈姓男子驾驶硬车行经新北市板桥区，因为车牌污秽遭远警盘查，这才发现陈男酒测值超过 0.18 毫克，全案将依法吊扣驾照以及保管车辆，并记出3万元到12万元罚锾。至于号牌污秽，也将开罚2400元到4800元。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眼尖发现一辆硬车号牌污秽，经上前盘查，26岁陈姓驾驶虽配合身份查验，却浑身散发酒气，并坦承在案发当天凌晨确实有饮用药酒。警方依法告知酒测相关规定，对陈男实施酒测，结果竟高达 0.18， 全案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3万到12万元及吊扣驾照，并针对号牌污秽记出2400元到4800元罚锾。板桥派出所副所长林恒毅说，
1: 警方遂进行呼气酒精测定，其酒测值超标，依规定自单告发并移至保管其车辆。
0: 据了解，陈贤过去并没有酒驾记录，他向警方供称是上班前的凌晨时有使用药酒类产品，忽视宿醉可能性而危险上路。新北警也呼吁，酒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也波及无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将秉持酒驾零容忍决心，加强执法量能，绝不宽待。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2: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下午来到2:06，就再等一下下吼，2:30的时候呢，在我们警广台北台 FM 94.3来点蜜雅的节目当中，你也会听到警报声吼，同时在外头以及这个你的车内广播同时响起，不用紧张吼，这主要是为了配合北部地区今天下午2:30到3:00要进行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哦，如果你现在位处于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市或宜兰县的朋友，请一定要配合哦，当警报发放的时候，按照我们远警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进行车停、人就近疏散的这个方法。那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先找一下附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等会儿你就要在那边度过半小时哦。那也特别提醒哦，因为今年呢，首都加入了行动通讯网络会降速的演练，所以就确保大家在这个网络有限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应变，能不能正常生活，所以你也可以顺便测试一下自己在这半小时里面可不可以正常的生活吼。那当然，今天呢，这半小时里面，我们的节目还是会照常进行，所以不用过度担心吼，你还是可以听到满满的资料跟你分享哦。

好，那路况部分赶快来更新一下齁。稍早在国道2号往西方向的12公里南桃园前内侧货车翻覆事故排除。在西向 10.9 公里原本有大货车侧翻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完毕，但是接连两起事故造成后方的回堵车流还没有疏解消化。台北市区稍早在士林地区的中正路往东延平北路前的外侧车道电力工程现在已经提早收工了。那在省道台65线原本北上1公里泰山前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排除，但是北上 1.6 公里过新庄一内侧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朋友经过还是要提高警觉了。那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一号也要留意，因为国一往南方向的圆山入口匝道外侧发生7台车的事故，所以后方车速也是相对偏慢，也连带影响到了建国高架往北的车流。目前如果你打算走建国高架往北方向，但是你没有打算上国一，请建议大家好先下来，现在车流尾端已经来到建高往北方向的长安东路上方了。好啊，如果你呢是有要往国一方向，那我们可能就是保持耐心小心前进。那刚才也有听众朋友说，目前在台北市的中山区、大安区呢，拢伫咧路大雨哦，吼，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台北市的信义区松山路11号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满，再麻烦朋友，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停车位。国道3号往南35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出口，说是外侧车道3台车事故依旧处理当中。国道2号往西14公里南桃园前依旧小心外侧车道的铝梯，现在还没有完全排除。至于现在国三跟国五的工程也提醒一下，包含国道3号往北方向 110.7 到95公里香山宝山路段内侧在施工，北上 56.6 到54公里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国道5号则是北上苏澳到头城沿线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还有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需要朋友多加留意小心。好啦，来听歌休息一下下吼。接下来跟你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吴汶芳跟宋博伟的歌曲，歌名就是《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

0: 这是吴汶芳跟宋博伟的歌声，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如果现在你刚刚好很巧的人是在像是健潭捷运站，或者是台北流行艺术中心，又或者是这个士林商圈的话，因为今天刚好呢在台北市的部分是选定这边作为示范区，所以如果呢你在这个附近活动，然后有发现怎么有这个警察保全呢、正在处理这些事情，主要也是因为要配合等一下2:30正式要进行的这个演练，所以呢记得要按照我们的这个民防人员还有警察的指引来这个安全的避难。那另外就是在演习期间，我们当然这个不管是洽公啊，还是说可能你要出职又有卡之类的，可能也是会有点受影响，所以要请朋友呢可能稍微往前一点，或者是稍微往后一点点，总而言之要稍微调整一下，我们弹性调整，也顺便测试看看自己的这个韧性够不够，有没有跟这个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一样非常的厉害哦。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呢我们要跟法服的律师李诗凯律师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员工闯祸，难道雇主真的有责吗？好，今天我们就先来邀请我们的李律师。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因为最近呢在这个新闻当中好像有看到，就是有一个公车司机啊，他可能没有发现说这个门后有乘客在上车，所以就是贸然关门造成这个乘客倒地，而且双腿被碾压受伤。哇，像这种情况之下想要问问因为其实在事件当中就发现这个有错误的人是司机嘛，但是好像连老板这边有一定要负责的部分嘛。
4: 是的，因为首先由司机个人的行为来看的话，他造成乘客的受伤，可能会涉及刑法的过失伤害罪。但是这部分的话是由司机个人来承担，公司是不用帮他承担刑责。可是，在民事赔偿的部分呢，客运公司就要跟这个司机啊来负这个连带赔偿责任，这样。
0: 原来如此，所以其实也是有这个连带赔偿的责任。那在因为在新闻当中我们是讲说他要负责嘛，那在我们的民法里面，这个连带责任的赔偿有没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规定呢？
4: 其实规定在我们的民法188条，那他是说受雇人在执行职务如果不法侵害他人权利的话，由雇佣人跟这个行为人来负连带赔偿。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说受雇人在执行职务造成他人的损害，那雇佣人就是老板或公司就要负连带的赔偿。就如同这个司机，你没有确认乘客都全部上车，你就贸然的驶离，造成乘客的受伤，司机当然要赔，因为他是行为人。可是客运公司也要一起来赔偿，包含这个医药费啦、交通费啦、精神赔偿等等，公司都要连带赔偿。这样是，
0: 原来如此。那这样的话，因为有些人可能会问说，明明是犯错的是他，为什么我要有这个连带赔偿责任呢？
4: 是，这主要是立法者在考量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说，员工因为可能没有足够的财产，或者是这个存款等等来赔偿被害人。那我们被害人如果是去找员工来索偿，就算打赢官司，可能你去强制执行都拿不到钱。好，那第二个理由是因为，好，那既然老板呢雇佣这个员工帮我赚钱啦，获取了财富，那我享受了这个员工帮我工作带来的好处，那相对的也要对于这个员工造成的损害，我要来负责，这样。
0: 是，
4: 主要是基于这两个理由。是。
0: 那其实在法条里面好像有特别提到一个名词

0: 叫做因职型职务，这个职型职务就等于说是因为你在这个位置做这个工作，所以呢你有一些你该做的事情。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法律要件的认定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要件还蛮宽的，我们中央法院的这个职务认定标准是放很宽哦，包含说执行本公司给你的命令啦，你受这个公司委托的一个职务本身，例如说公车司机开公车载客啦，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车队的计程司机在路上揽客载客等等，那包含甚至这个受雇人滥用职务或者是利用职务机会也好，甚至是执行职务的时间跟场所有密切关系的行为都会包括在内。例如说公车或车队司机驾车途中他去性骚扰乘客、辱骂乘客甚至殴打乘客，在客观上都会被认为是一个执行职务有关的行为，那这时候呢都要由公司跟这个行为人来负赔偿责任这样。除非是明显跟执行职务没有关系，例如说司机已经下班了，他可能酒驾或者是犯了其他的刑事犯罪的话，那公司就不用为这个行为呢来负连带赔偿责任这样。
0: 就是等于说是在他的工时里面，然后又是因为他的职务的关系在做的事情才会有关系。
1: 对，基本上跟职务有关的就会被认定是在执行职务这样。
0: 那因为主要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可能在雇用人就是公司这边是要负责管理的责任嘛，对不对？
1: 是，没错没错。对，
0: 那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这个都是受雇人的部分嘛，那一定要是符合劳基法规定的员工才有这样子的概念吗？还是说这个是大家都需要遵守的观念呢？
1: 这部分的话其实实务上也是放得蛮宽的，就是不以所谓的劳基法里面的员工作为认定的基准。我们民法的规定其实就是保护被害人，所以呢在受雇人部分是不限于定有雇佣契约，甚至你没有拿报酬也没关系，只要客观上呢你是被这个有人被他人使用，然后对他人服劳务，受这个他人监督者，这样都成为一个受雇人的概念。所以其实没有雇佣契约没有关系，就算是临时帮别人腿都不会影响受雇人的认定，才能够加强对这个被害人的保障这样。
0: 了解。那当然啦，我们如果听众朋友呢对于法律上面真的还有一些想要询问的部分，我们可以怎么寻求协助呢？
1: 是，我们可以拨打全国法服专线哦，电话是4128518 4128518，手机呢请加02，就可以帮您转接全国各分会哦。那我们法服的预约啦申请都不用钱哈，那民众只要记得携带户籍成本啦、户口名簿跟国税局申请的财产所得资料以及案件资料，那只要案子呢有道理而且经济上比较差比较弱势，我们法服会呢都会提供律师的协助这样。
0: 没错，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别忘了我们法律扶助基金会的这个全国专线02-412-8518。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法服的李世凯律师在这个防空演习的前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重要的观念。谢谢您。
1: 是，谢谢
0: 拜拜。好，拜拜。

歌曲来自于邓紫棋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句号。下午2:25，等一下下呢，还真的是这个小小的逗号啊，不是句号，应该算是惊叹号吧。因为等一下2:30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准时来一起发放这一次2026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警报。那再次提醒哦，如果你现在位处于北部7县市，包含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市以及宜兰县的朋友，等会儿2:30听到警报声，请一定要依照我们警察或民防人员的引导，车停，人就近疏散。那另外就是今年是有这个网络通讯的降速演练，所以你也可以顺便检查一下，在这样子网络不顺的情况之下，你能不能好好生活，你的资料能不能还是这个照常的来收到，这个也可以稍微测试一下。那路况部分来更新咯，我现在要提醒一下台北市在内湖地区、中山区、大安区目前都有下雨情形。台北市的这个建国高架目前往北方向受到圆山入口刚才7台车事故影响，现在车速还是相对偏慢，连滨江街往西方向的车流尾端都已经来到了大家国小左右。那稍早在这个圆山入口的事故终于排除，后方有2公里的车流。至于在台北市区稍早民族东松江路口这个路口未净空的情形啊，状况是已经通报，但是呢根据北市交控刚才帮我们的回报是说状况现在已经解除，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稍早在国道2号往西方向的2起事故虽然排除，但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国道1号在往南方向的35公里中和隧道出口的4台车事故也排除。那南下的国一南下圆山入口外侧车道的7台车事故也是排除完毕，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好啦，那么再次提醒哦，等一下下2:30的时候，在米娅的节目当中，你会准时听到警报声，请不用惊慌，按照我们的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引，车停，人就近疏散。那如果你不是在北部7县市听到警报声，你也不用过度紧张，还是可以照常生活。那我们就来听歌咯，这首歌曲郭采洁的歌声《爱情定格》，等一下2:30听到警报声请记得定格哦。

0: 刚才听到的就是今年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七个县市需要注意的这个警报声哦。那当然我们等一下呢会来收听新闻，但收听新闻之前要提醒朋友，现在警报声是已经发放了哦，所以如果你现在呢是人在路上的话，请一定要记得配合警察或民防人员引导车停，人就近疏散。那如果你现在人是在这个国道上面，只要你没有下匝道还是可以正常来开车，但是如果下匝道下交流道的话，就一定要配合我们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咯。那另外如果是在这个路上走路的行人啊或骑车的朋友，请一定要记得前往附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来避难。好，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准备收听新闻。那这边再次提醒哦，就是如果你是在室内的话呢，你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防空避难的一些方式，好像是我们可以稍微演练一下，如果真的有遇到状况的话，我们要躲去哪里，然后呢有一些安全姿势也可以顺便演练一下啊。你也可以顺便看一下你的手机啦，因为今年呢这个网络的部分也是会有降速的演练，所以朋友也是可以稍微检查一下，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可不可以正常的生活。好啦，那我们等一下下准备来收听新闻咯。
1: 高雄轰进心近期受到好雨。

0: 域以及连日阴雨影响，出现零星的鱼群死亡。环保局研判可能跟大量有机物进入河川，造成水中溶氧降低有关。目前已经启动了应变机制，加强水质的监测以及污染源的稽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环保局表示，后近期七月也曾经发生鱼群死亡，研判好雨后大量有机物进入水体，在高温下分解耗氧，造成溶氧不足。为了降低水质异常风险，已经设置固定及移动式的监测设备，持续掌握水质变化。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1: 环保局自右昌大排检验水质，除溶氧较低外，其余数据无异常，研判新中治水闸门倒坝，导致水位过低，鱼只无法游动，缺氧死亡。另正对后靖溪沿岸餐饮业111家执行专案稽查，今日发现5家餐饮业排放含油、黄浊污水不合格，皆依违反废兴法27条规定，除裁处6000到10万元罚锾外，并限期改善。
0: 环保局表示，将会持续强化水质监测、污染源查查以及跨局处应变，也呼吁餐饮业者定期清理油脂载油器，避免油脂进入排水系统，共同维护后靖溪的水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2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5: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4: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5: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4: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3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5: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6: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下午来到了2: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特别提醒大家，目前现正在进行的就是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刚才2:30你有听到警报声吗？那所以如果你现在呢人是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市或者是宜兰县的朋友，一定要依照我们警察

0: 或民防人员的引导，车停人就近疏散。那当然，如果你现在呢人是开在这个国道上面啊、省道上面啊，那我们还是在主线车道的时候可以正常开车，但是下到交流道的时候就要配合演练咯。好，那当然我们在室内也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像是要配合这个演习，可以把灯关掉，然后稍微呢做一下这个防护的姿势，你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到底该做些什么。那我刚才其实也有看了一下新闻啊，刚好今天呢在北部地区的验证区就是在健潭捷运站，所以周边其实有很多的民防人员，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配合。那当然你也不用过度紧张想说怎么了怎么了，是因为今天在进行演习啦，等一下下三点钟的时候就会结束了。那因为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呢，首都加入了行动通讯网络降速的一个演练。那我刚才也顺便趁着在放新闻的时候呢，测试了一下哈。你如果是用这个社群啊，想要传讯息，我发现连文字讯息都传不出去哦，贴图也传不出去，打电话也不通哈。除非你是打一般的这个手机电话或市话才会通。那当然，如果你真的还是有一些紧急危难的事故，119跟110还是在线上为大家服务，不用过度担心哦。至于路况部分，来持续更新后，在国道三号目前往南的方向，安坑中和路段的均速好像相对比刚刚好了很多，大家可以不用过度担心。但是在国道上面的工程还在进行哦，包含国道三号往北方向 110.7 到95公里香山宝山路段的内侧在施工，北上 56.6 到54公里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则是北上苏澳头城路段的沿线内侧移动清扫，往北方向罗东入口的内侧车道也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至于在国道二号稍早西向14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路外侧车道这个掉落的铝梯好像还没有完全排除内，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了齁。啊，如果有发现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大家
1: 消费停看听。
0: 消费停看听，今天为了让大家呢在这个演习期间不会过度无聊，我们就来聊一聊最近很夯的话题好了。最近因为国内这个油脂代制大厂中联油脂呢，他们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了苯偏皮，让大家觉得哇好紧张哦，那怎么办嘞？吃到会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危害啊？今天我们就请消基会的食品委员王正芳教授在空中跟大家分享。 Hello 教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首先呢就想要先请教一下教授吼，就是很多人会担心这个好像以前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而且呢连这个字吼苯偏皮也是很难念啊，那到底吃到这个东西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嘞？
2: 是大家七月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油的问题啊，那其中有一个物质就叫做苯偏皮。好，那苯偏皮到底是会有什么健康影响嘞？第一个就是它确定是一个致癌物啊，所以大家对这个致癌物都蛮紧张的哈。那我在这边就说明一下哈。那因为我们的定的卫生标准啊，是跟国际啊欧盟是一样的哈，在国际间算是最严格的哈。
0: 嗯。
2: 那卫生标准哈，那是是不是跟致癌风险有关系呢哈？这个基本上我们的卫生标准啊，跟这个不能当做一个致癌剂量的一个指标哈。那理由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卫生标准是定的比较严格。那真的要达到致癌风险的话，大概浓度大概通常是要大于100倍以上了哈，但这个就要比较注意了哈。那所以从这次的剂量来看的话啊，那当然对我们身体还是有一些影响啊，因为这个苯偏皮这个物质，它进到身体里面会造成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些氧化啊，那氧化呢就会造成我们是细胞的氧化压力，那当然就会加速老化哈，还有让这个全身性的慢性发炎哈，会这个。那如果我们长期累积有吃这些过多的话，当然就会引起代谢异常哈，心血管疾病或者是肥胖的这些问题，那这些都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报告啊。所以如果从这一次的这个剂量来看的话啊，那确实会有一些可能发炎反应的问题。
0: 所以基本上就是身体果然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异样。那当然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在吃的时候可能还是会稍微就是定格一下想说啊，这个油真的要吃进去吗？

0: 也想问问看，因为好像看到那个就是被爆出来的那些油啊，很多都是调和油吼啊，这样的话我需要担心其他的食用油也有可能有出现苯偏皮吗？
1: 是，那因为我们这个卫福部在七月有公告嘛哈，那个为什么超标哈？那超标原因这个卫福部有讲了啊，那我们我就说明一下啊。那我今天不是在讲超标哈，说为什么油里面会有这个苯偏皮的产生？基本上啊，这个因为各种的我们的油哈，吃的油都是从这些，比如橄榄哈，或者是米糠哈，或者是这个什么一些其他的种子谷类哈去提炼。那基本上这些都有这个冷压法啊，或者是热压啊，或者是这次的这个容器萃取，那各种来源呢，基本上都会有苯偏皮的这个发生啊。那再来就是各种的制作方式呢，也是会造成啊，因为它的这个基本上从化学反应来看的话啊，第一个这个油里面就含有很高量的这个脂肪酸，那脂肪酸呢在低温下仍然是会发生所谓的氧化啊，那这个氧化是一个自由基的反应啊，所以如果在这个即使我们这个控制的很好啊，真的还是有一个发生的这个几率。那一旦这个自由基氧化啊，等到某个浓度的时候呢，当然这个量就会比较高啊。那当然我们在制程上面就要很严格的控制这个所谓的这个生产啊，然后去做一个这个安全的评估哈，接做一个安全的监测。然后最后呢，当然这个按照我们这个标准的话，是要去测这个苯偏皮的这个量啊，是不是有超标？那这样子才能确保这个我们的国民健康。
0: 是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也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身为消费者，毕竟我们没有那么厉害的这个仪器，没有办法去测它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些东西，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选购的标准，至少可以稍微把这种几率降低啊？
1: 没事，那基本上这个，实际上按照我们国内的这个食安的这个管控的话，那出厂的这个成品当然是每一批哈，所以是需要去做用这个苯偏皮去检验啊。那只是说，那这次的事件呢，当然就是它的这个通报啊是有明显的延迟啊，那所以这个就会有流落到这个市面上啊。那这个所以在这个后续的这个部分就要控管。那对消费者来说的话，当然最好就是买东西啊，我们能有索取发票哈，或者是用电子发票，那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万一出了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退换货啊，然后也可以寻求向校机会或其他的这个消保团体啊，去这个用申请这个提取这个公诉哈，要求这些赔偿跟补偿。那当然，另外在预防上面，我们就是可以用一个轮替购买的方式哈，就是我们还是建议不要锁定某一个品牌哈，就是一直吃哈，这个因为那个从历史上也可以知道哈。有些知名品牌可能就有一次啊会出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这个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饮食上哈，还是有一些这个可以用一些方式啊去做一些这个降低风险啊，譬如说我们这个一些大家还喜欢吃一些油炸或烧烤类的，啊，那当然建议这个用木炭的话就是风险是最高的，啊，那用电来加热的话呢，那这个造成的这个风险是比较低的，啊，那如果这个还是要用木炭的话，那这个就建议一种方式哈，就是我们烧烤的过程中哈加一些所谓的这个抗氧化的一些成分，啊，那所以像这个一些肉类哈，我们可以先用一些这个香料去腌制。啊，或者是说在烧烤过程中呢，像这个滴那个柠檬汁，啊，因为柠檬汁里面有一些维他命 C， 是可以抗氧化，所以在这个烹调过程中呢，就可以降低这个氧化的一些问题，啊，那这个可以把这个所谓的苯偏皮的这个量呢，可以有一个降低，啊，那第二个方式就是吃进去，啊，大概有两个方式哈，去可以调整啊，一个就是我们要多补充一些膳食纤维，啊，那研究报告也说明这个。膳食纤维是可以将这个苯偏皮可以吸附或包裹，那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这个饮食里面多吃一些这个蔬果类啊，那蔬果类里面有蛮多的抗氧化的成分啊，或者是一些植化素啊，那这个蛮多研究也说明哈，那也可以降低我们体内这个过氧化的这个氧化压力啊，可以降低我们这个所谓的发炎反应啊，那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啊，就平衡就是说。也我们不我们炸鸡是比较好吃哈，那炸鸡呢基本上是促发炎的，好，那但是从吃了炸鸡的同时我们也补充譬如说喝茶啊，或者说配合一些其他的香料哈，香草啊，或者说这个吃一些蔬果啊，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个

0: 应呢，把它平衡控制。
1: 哦、
0: 那这样子，这个我们的这个发炎反应就可以降下到我们这个一般的水准以下。好，那后续的这个罹癌的一个发生癌症的这个风险当然就可以降低。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用源头啊，尽量啊提早啊去把它达到一个平衡。
1: 嗯哼，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用过度担心，就是如果发现这种状况，然后你如果真的已经不小心吃到，那我们就是这个蔬果方面哦多摄取一点，稍微把它平衡一下。人家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抗氧化嘛，这个其实还不错诶，就是也可以让大家就是如果想要这个什么美白啊，好美容啊，或者说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比较好一点，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可以采取的方式。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消基会的食品委员王正芳教授哦，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毒忧事件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有哪些。谢谢教授。
0: 谢谢听众，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好紧张，一二三都数不完，背着你来耍手段，将自己当成对象。

他是王麟柔，这首歌曲叫做一二三木头人。如果今天你刚好是人在北部七县市的话呢，因为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所以记得要配合我们远警跟民防人员的引导，进行车停人就近疏散的这个措施哦。路况部分基本上北部地区没有更新齁，因为大家都没有在这个市区道路上面开来开去，但是国道的朋友还是要留意一些长期性工程啦。好，今天在国道3号往北 110.7 到95公里香山前到宝山路段的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往北方向 56.6 到54公里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也受工程正在进行。至于国道5号的部分是在北上苏澳头城沿线的内侧车道移动清扫，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内侧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哦。好，那等一下下呢，在3点整的时候还会有这个警报解除的那个警报声，这个警报声会稍微比刚才的警报声还要再长一点点，但是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呢是 for 我们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新竹县市跟宜兰县七个县市今天正在进行的这个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所以到时候如果听到这个警报声就要配合警报声啊，就代表说你可以动的啦。我们刚刚是这个一二三木头人的状态嘛，就是大家都要去疏散避难，那等一下下你听到这个解除警报声，你就可以稍微放轻松一点咯。再来一首歌送给你，这首歌曲叫做一二三四五木头人跳舞，这是来自于陈慧婷的歌声。

歌曲是来自于陈慧婷所演唱的12345木头人跳舞吼，再过不到30秒，等一下下3点钟就会来发放这一次2026城镇韧性北部地区的防空演习的结束警报声，所以再过20秒你等一下会听到警报声，不要紧张吼，这个是 for 我们北部七县市吼，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新竹县市跟宜兰县才会需要大家配合这个远警跟民防人员的引导疏散避难。好啦，那我们等一下下呢就要准备来听到警报声哦。

刚才呢听到的就是今年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这个结束警报声，辛苦朋友了，刚才有配合这个我们的演练。那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哦，因为今年呢这个行动网络是有降速的演练嘛，好，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现在稍微确认一下自己的网络有没有正常的恢复。那如果真的呢就是发现我手机网络怎么都没有恢复，也可以把手机重开哦，或许会比较好一点点。好，那我们等一下呢来听的就是最新的路况会诊。好，路况会诊完了，所以等一下我们一起来收听的就是我们的新闻特写咯。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疾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

0: 岛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它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哦，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交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3: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0: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行经路口时，不管有没有号志，请务必提前减速，保持安全距离，随时准备刹车，是预防突发状况的不二法门。
1: 在路口直行或转弯之前，确实摆头观察，判断没有来车和行人之后，再小心通过。不仅能看清楚周围的车流动态，也可以保障自身安全。
2: 看见行人，一定要完全停止礼让，耐心等待他们优先通过，落实路口慢看停，不抢快，多一点耐心，就能少一点意外。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下午来到了3:09，节目第三个小时已经正式启动吼。今天跟以往的节目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在2:30跟3:00的时候都播放了警报声，也没人被吓到吼，可以小小的举个手吼，让我知道一下，在脸书搜寻的地方打上 Mia on Air 就可以传送私讯给我喽。那么路况部分也来持续更新一下吼，提醒在国一的朋友，刚才发现北上的汐止出口有连结车跟大货车的碰撞事故，目前状况是还在处理当中，所以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在北上大约11到9公里左右的那个平均车速，大约都已经荡到了40公里以下喽。刚刚警报声响的时候，2:30到3:00，不知道你身在何方，有没有也是受到影响，刚好是停在路边边嘞？如果有的话，今年这个演习啊，你应该可以就是感受到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些动作，然后你也可以稍微去练习一下，如果真的遇到紧急危难，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那另外手机的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部分啊，不知道大家有感吗？我刚刚是稍微测试了一下啦，就是我们传讯息啊，连文字讯息都要蛮久一段时间才能传出去，就更不用说这个图片啦、影片啦。好多人都说在转圈圈哦，但是如果你是用这个固网就是有线的网络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受影响。所以大家也是在刚刚的那个时间点里面，有没有稍微测试一下有没有办法在这种行动网络没有那么顺畅的情况之下，跟你的亲友取得联系嘞？所以我刚刚其实有一度在想说，那我的路况会不会就不见了？好加载的是，因为我们也是用这个有线的网络嘛，所以其实还是看得到啦。所以路况部分还是可以持续帮大家来掌握一下。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在基隆端的平均车速好像现在也变慢喽。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目前从基隆交流道到基隆端，平均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5公里左右。那如果从监视器看起来，好像外侧车道有那个三角锥包起来，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工程。如果我们驾驶朋友刚好行经国一往北方向的大叶隧道，也可以帮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在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当中嘞。那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的连结车及大货车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要留意的，就是在北上110.7到95公里香山宝山路段的内侧工程，北上56.6到54公里是在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也还在施工。国五的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北上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内侧车道移动清扫，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国道二号，请问一下吼，西向14公里在南桃园前的外侧路间掉落的铝梯是否拍出勒？如果您刚好在路上有发现这个状况的后续，也麻烦您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大家。来听歌，今天我们的定格系列来锁住时间，这是 SHE 的歌声。

锁住时间，这是来自于 SHE 的歌声。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刚刚呢在两点半到三点钟的时候举行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嘛，所以呢有一度把我们的行动网络给降速了，因此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趁着等一下有空可以看手机的时候稍微检查一下你的行动网络有没有恢复正常。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我的这个行动网络又很正常啦，现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聊天，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稍微检查一下。那如果真的你检查完之后发现奇怪，怎么我的手机都一直连不上去嘞，那很有可能就是你的这个网络有一点点这个lag了，或者说有点点状况，那你也可以把手机整个重开，顺便重置一下，让它恢复正常哦。持续来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汐止出口匝道，连接车及大货车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后方那个平均车速啊，目前大约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看了一下监视器，其实天气状况没有到很好，有在下雨。雨中行车别忘了你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保持安全车距。至于市区的部分呢，刚刚听众朋友说内湖还有中山大安区都有在下雨，连我们刚刚尽管外面其实雨势也蛮大的，所以真的要

提醒朋友雨中行车，我们安全距离要抓出来，车头大灯要打开。那其他市区部分的工程也稍微提醒一下齁，现在因为这个全员路的落实案，目前全员路介于行义路到东升路之间都是采取单线双向管制当中，每天朝九晚四都是全封闭施工哦。所以如果你要往阳明山方向上下山，可以利用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那乐群一路往东敬业三路口目前工程会在施作到下午5点，基湖路往北瑞光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则是会到4点钟结束。康宁路一段从成功路3段到星云街之间的点状施工封围呢，也是会进行到4点。这个不会把整个车道封闭，但是呢，经过可能会有点 S 型的开啊，按照我们人员或标示牌的指示，小心前进喽。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之间的捷运工程，目前还在持续，会到明年年底。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再请朋友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正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至于在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新北市的长期性工程啊，包含林口跟树林地区。林口区是在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到9月3。树林地区的长期性工程呢，是捷运施工，包含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施工封闭期间，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还有一个是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因为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利用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则是要利用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再来一首，一样是这个定格时间的歌。如果时间暂停，这是温妮的歌声。

这是温妮的作品，歌名就叫做如果时间暂停。时间来到下午的3:24，时间是不会暂停的，但是我们可以休淡季勒，休息一下下，喘口气，喝口水，再安全的出发哦。刚刚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汐止出口的连接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依旧小心。那另外从监视器上发现，目前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是有摆放三角锥，好，再请朋友呢按照我们这个人员指示还有牌面指示，好，小心前进。来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今天说到定格，他想到是这个格子的格啊。他说哎，这首歌好像不错，这是陈立农的歌声，叫做格格不入。让我们不要不入了啦，等一下3:30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北部七个县市刚刚两点半到三点举行了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赖清德总统上午也先到新北市视察战时医疗和民生物资供应情形。总统说，多一份演习就多一份韧性，社会也多一份安定。陈伟林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到场视察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天然灾害及地缘冲突威胁，这次演习除了验证政府面对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检视民生物资及关键基础设施在灾害或突发状况下能否维持正常运作。总统赖清德说，
3: 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配合国军最重要汉光演习来演练，也就是说国军站在第一线进行军事演习，地方政府进行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目的就是希望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共同合作，维护社会的安定。
2: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次演习模拟灰色地带侵扰、认知作战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情境，并结合民防、灾防以及军方等单位，实际检视各项防救灾动员机制能否顺利运作。此外，演习也涵盖能源、医疗避难、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各项动员以及协作机制，强化新北市面对灾害以及紧急状况的整体应变能力。经广记者陈伟林在新北市报道。
1: 美国科技股走扬， MSCI 指数纳入了记忆体族群，带动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03点，以46021点作收，成交值1.498兆元。台积电也上涨了20块钱，来到2435元价位。年多糖罕见疾病宝宝初期症状不明显，多半到了4岁多才被确诊，也错失了黄金治疗时间。麻街医院研究证实，新生儿自费筛检可以将诊断年龄提前到3个月大，及时治疗，翻转病痛的一生。尤如纯的报道。
4: 年多糖症是一种遗传性基因突变疾病，发生率约5万分之1。台湾每10万个宝宝就有一个人罹患这种罕病，初期症状不明显，通常要看过6个医师才会被确诊。麻街儿童医院国际罕见疾病中心主任林祥宇表示，医疗团队历时10年研究证实，把年多糖症检测纳入新生儿筛检的勾选项目中，筛检83万多名的新生儿，筛出了31名年多糖症宝宝，比起过往得等到4岁多才确诊，大幅提前到3个月内就能及早诊断治疗，更能延缓器官智能受损的程度。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5: 在这个时候，如果及时介入酵素替补治疗以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话，可以让这个年多糖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4: 小宝出生1个月，因为新生儿筛检异常，后续接受诊断治疗，如今已经6岁。林医师呼吁家长务必在宝宝出生后进行新生儿筛检，而年多糖症检验属于自费选项。许多家长因为对年多糖症的认知不足，建议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为宝宝打造最全面性的保护。经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下午更新的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和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大雨地区包括了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南部地区以及北部、东北部和东部的山区等11个县市，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淹水。2026彰化县联合婚礼活动内容揭晓，将安排专属超跑车队接送50对新人步上红毯星光大道，打造难忘而且充满仪式感的迎娶体验，从明天开始开放线上报名。王俊伟的报道。
6: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希望让报名参加联合婚礼的新人充满回忆。去年

0: 安排在城美文化园区以传统古礼完成迎娶的仪式，受到各界好评。今年又有崭新的做法，让新人乘坐超跑走在铺满红地毯的星光大道上，犹如置身在金钟奖、金曲奖、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1: 今年呢，我们在创新，我们呢规划了有玛莎拉蒂，还有我们的法拉第，有25台顶级的我们的这个名车要来做迎娶哈。那打造我们星光大道等级，让大家来入场，同时又准备了我们专属于你这个婚礼的这个信物，还有5000元的这个家电礼券，多重的一个摸彩。那也这个用满满的一个这个诚意，来这个把最好的一个祝福送给我们的这些新人哦。
0: 除了精心规划的婚礼仪式之外，活动当天更有多项抽奖好康，包括钻石对戒、日本大阪双人来回机票，提供新人丰富又实用的祝福。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1到35度，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鬼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下午来到3: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来继续补充一下哦。目前呢，在很多地方都是有下着暴雨或说雷雨的状况，雨中行车，您的车头大灯请务必点亮打开，还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路况及时更新，稍早在省道台64，有朋友发现货柜车不小心爆胎了，它是停在台64往西的观音山隧道出口。路肩目前有货柜车爆胎停放，那因为这个状况，而且它车体很大，所以听众朋友说，哇，后方已经回堵了。驾驶朋友如果行经台64的观音山隧道，在隧道里面就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因为等会儿呢，在出口之后，你就会看到路肩呢有货柜车爆胎停放哦。稍早，国道5号往北苏澳头城路段沿线的内侧车道清扫作业就在刚刚已经结束，大家可以安全通过。那国道1号往北方向的汐止出口，目前连接车及大货车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同样，国道情形也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3号往北 110.7 到95公里，香山宝山路段的内侧车道工程还在进行。北上的 56.6 到54公里是在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也还在施工。至于国道5号朋友，在北上的罗东入口，目前内侧车道移动清扫中哦。好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电话0800-000-123，那当然，在市区的部分也来提醒一下，刚刚朋友说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路段，车子好。

好多好朋友也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今天呢，有没有在两点半到三点钟这个警报响起的时候有被吓到呢？好啦，如果吓到的话，用这个美丽的古典音乐来帮大家收收惊，让大家呢稍微恢复一下比较平稳的心情。今天呢，我们要在这个快下班的古典 bar 里面带来的是孟德尔颂的作品哦。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古典 bar。

0: 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古典 bar， 今天推开古典大门要来认识的当然就是孟德尔颂。在空中为大家导聆的是来自我们中央大学的音乐讲师陈慧娟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上一次呢，老师分享这个无言歌嘛，就是说这是孟德尔颂把这个艺术曲的形式哦，把它正式底定下来。那其实无言歌除了上一次听到那个春之颂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也是船歌系列。哇，说到船歌，我记得我以前就是练过的曲子里面好多人都写过船歌哦。
1: 是的，不过呢，可能在钢琴的作品里面第一个写船歌的应该就是孟德尔颂。孟德尔颂呢，在他的无言歌里面写了好几首船歌。今天呢，我们会分享两首不同的船歌。不过呢，这个船歌由于是他去威尼斯游学的时候而写下来的，所以呢，威尼斯那边哈，不像是意大利本身那么热，他那里常常下雨。所以威尼斯的船歌都是以小调居多。我也去过威尼斯旅游，的确淋到了雨。
0: 真的都是雨就对了。
1: 经常就呼呼的一阵雾来，然后不久就飘了绵绵细雨，这样
0: 不是塞巴侯的那种，
1: 所以很难是大太阳那种晴朗。可是大家都会还是会要去坐船的。那么第一首我们哈会听到的这个威尼斯的船歌啊，是升 F 小调。那么这个升 F 小调本身来讲呢，是比较淡淡忧愁的一种个性。对，在十二平均律里面，所以呢，孟德尔颂的这一首也是他所有船歌跟无言歌里面的代表作品。那么呢，这首作品呢，你刚开始会听到左手的伴奏以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其实所有的船歌哦，都会用这种一二三一二三的，包括后来肖邦也写了一首船歌，不过他那个是比较大型的作品，但是他也是用一二三一二三的节奏，就是船歌模仿波浪啊，波浪波涛的感觉，所以要让它生动起来嘛，要让它摇起来，所以一二三。一二三，比较好像那个水波一波一波的感觉，所以大家来听的时候会听到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在钢琴的伴奏上。那么呢，右手都在做什么呢？右手的旋律呢，在主导着一种好像心情的描写，或者是他看到的景观的一种感触。那这一首呢，一开始呢是好像蒙蒙细雨那种起雾的那种感觉，有点不清不楚，所以可能一刚开始你听的时候的确会觉得说这个音乐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清不楚，不清不楚的感觉，正就是这种雾里看花一样不清不楚，所以你可能刚开始听的时候觉得说这个刚开始为什么写的那个不清不楚的感觉啊其实就是这样，因为会有那种雾嘛，就是水面上的雾。然后不久呢，钢琴开始唱那个主旋律，那这个旋律呢很优雅，然后呢虽然是小调，但是它不至于太悲伤，只是有点淡淡的悲凄。可是呢到了中段，就是我们说的第二段嘛，副歌它开始呢比较左手的波浪距离比较低音，也就是说声音比较重，然后整个的右手的发展呢也是比较一直往上往高音去，也就是高低都加重，那整个就戏剧化起来，好像那个波浪变急了。就是有些时候水波并不是都一定啊，
0: 对对
1: 对对 对，所以就好像本来平稳的进行变成那个水波推着这个船
0: 波浪变大
1: 了，对，推着这个船然后摇的比较波澜壮观起来，就是有那种威尼斯的那个河水的那种推动感的力量在，所以呢得要慢慢听着，所以可以一边慢慢的去感觉到说诶，是不是真的这个摇曳感变重了，好像有一点点危险，然后最后还好它还是会平稳的转回来安全的速度
0: 太棒了。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无言歌当中的威尼斯船歌。

今天正在欣赏的这个歌曲是孟德尔颂的作品，就叫做船歌，这是无言歌当中的其中一首。那路况部分也要来更新一下哦，稍早在省道台65线往北方向 1.6 公里过了新庄一的内侧事故终于接获排除，另外省道台64往西依旧要小心观音山隧道出来的地方，因为路间有货柜车爆胎停放，所以后方车子有点多，要保持安全车距。再来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请问国一往北方向细致出口的连接车及大货车事故是否排除勒？如果您有发现任何的路况后续，麻烦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继续来欣赏孟德尔颂的船歌。

0: 才所听到的呢，是在无言歌当中的这个升 F 小调的威尼斯船歌。有没有像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子，你感觉你好像坐了一趟这个一开始平稳，后来有一点起伏，但是最后又回归平稳的一趟船呢？这个
1: 对，
0: 这应该算贡多拉的感觉，对不对？
1: 哦，我觉得是，哦、对对对。而且其实如果你真的去过那边，的确是会知道说，哦，这个感觉非常写实。
0: 嗯，那这样的话，今天老师其实在这首歌曲又选了另外一个版本，我觉得可能会更贴近我们如果真的去玩，然后刚好碰上下雨天的感觉。
1: 对对对，因为呢，这个版本呢是用一个雨声、下雨的声音开始的，就是我刚刚说威尼斯那边经常莫名其妙就会飘来一阵雨，所以这个配得很好，就是这个雨声给他一个前导，好像你刚好你今天要去威尼斯玩。可是今天你就遇到了刚好它开始下雨，
0: 哇，
1: 对，所以呢有这个雨声还蛮写更写实的，就是威尼斯那边你坐船的时候突然下雨了的感觉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来听听看。

现在呢，刚好在很多地方不是都在下雨吗？所以在这个雨中行车，正好听着这首歌曲里面，它也有放了一些这个雨滴的音效哈。那其实，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有时候听一些古典乐啊，就可以帮助你睡眠哈。如果你一直以来都有这个失眠的痛苦的话，就可以用古典乐来帮帮你。今天所介绍的呢，就是孟德尔颂的作品，叫做《船歌》哈，有不一样的这个船歌跟你分享。那路况部分有更新喽，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汐止出口的连接车大货车事故就在刚刚确定排除。那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往北方向的这个罗东入口匝道，原本内侧的清扫作业现在也结束了。最新的情形是在省道台六八后，刚才台六八往东方向九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的交流道有看到了事故发生，目前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市区部分，稍早提醒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路段车多的路段，现在看起来车流已经恢复顺畅，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喽。继续来听船歌。

0: 刚才所听到的呢，就是这个加了老喉虾的这个升 F 小调的威尼斯船歌，
1: 是是是，但是并不影响本来的曲子，
0: 对，还是这么的
1: 美，更生动了一点点。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子，有这个水汽氤氲的感觉，那个氛围很足够，
1: 对，就是更生动的，就是说威尼斯这个地方也不是那种大晴天经常莫名其妙就要下雨，然后大家都要赶快躲到那个船的里面去坐，不能在外面啊。
0: 那其实说到船歌呢，还有另外一首船歌也是老师今天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嘛，
1: 对，这一首也很有名，但是这一首船歌呢，它比较不像我们第一首介绍的船歌说有这个起伏性比较大，它感觉是比较平铺直叙，但是呢我觉得它有一点沉重，有一点像是什么，这个去坐船的人心情啊不是很好，
0: 对，
1: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心情有点忧郁，但是我去坐船看风景，所以呢你一开始听到的那个东西呢，你不会觉得说它有什么太大的那种起伏性，或者是那种风景上那个让你觉得说我一直赞叹的东西，你会觉得说有一颗忧郁的心去乘船。所以但是这首非常的有名，因为它是G小调，比较稍微的沉重一点，好像那个步伐比较沉重，因为人有七情六欲，难免有些时候不可能每一个人，因为你要知道，因为威尼斯有很多人啊，坐船是要去工作到对岸去的，不是天天心情都是很好的，
0: 不是要出去玩，
1: 对，不是都是游客啊，并不见得都是游客。那么能不能送在那边呢？待那么多天，也不见得天天心情都是很好啊。所以这一首是属于比较好像说，我在坐船的时候，我今天可能比较稍微的闷闷不乐一点点，你可以这样去想象，你就不会觉得说这首为什么会这么暗淡呢？

0: 刚才听到的呢就是 G 小调的威尼斯船歌。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无言歌里面呢抓出了两首船歌跟大家分享，调性不同，它的感受也不同哦，这个搭船心情不一样啦。孟德尔颂直接写进去给你听。
1: 对，而且大家真的是可以自己去想象，如果是我坐在那边如果是我去了那边，我坐船的时候我看到，或者是我这个人今天我是不是晕船了
0: 好，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老师分享了这个非常美丽非常好听的威尼斯船歌，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快下班的古典 bar 跟你分享的就是孟德尔松的作品，叫做《无言歌》当中的船歌，给你不一样这个搭船的感受。不管你是要搭船去玩还是搭船去上班，那个心情不一样，在旋律的表现上也会很有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地方。大家在欣赏古典乐的时候也可以稍微感受一下，到底呢当时写作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会写成这样子，为什么旋律线会这样走哦。好啦，时间来到下午的3:55，等一下我们要交棒给 Lucas 了。今天 Mia 就陪伴您到这里，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继续空中再相见。等一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黄吉斌的歌声，叫做《兰丢告家尾记》。好，没错，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空中见，拜拜。
1: 不要紧，本就是普普丁丁，那是够爱叮当我的心。我是怕还有人凌迟，因为我已经放弃我自己，青春都枉费，我不捌讲出嘴。忽然间风雨是来来去去，全拢压在我的心头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鸟无手机，等袂到月圆，无所在通眠，才来。

0: 起。
1: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内侧发生3台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7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处的路间有货柜车爆胎停放，造成后方回堵。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3: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7: 831。
6: 开车时，我们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
7: 路况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现在外面的天气呢还是湿哒哒的哦，下雨天雨中行车真的要注意好安全，无论是速度管理、防御驾驶、行车视线，样样都不可马虎。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状态一定要维持到最佳等级。今天礼拜四的单元呢满档，待会这个单元绝对不让你睡，所以大家打起精神来。路况方面呢要提醒一下，刚刚在国道3号北上 110.7 到95公里之间，也就是说从香山交流道一直到宝山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再次提醒大家经过时呢一定要特别留心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现场摆放的这个施工机具，譬如说交通锥以及一些设备哦。另外在国三北上 56.6 到54公里之间，这边是莺歌系统路段，同样的在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台北市的话呢，今天在大直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跟敬业三路的交叉路口现场进行工程，这边的施工人员呢都非常的敬业，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安全车距啊。他们作业的时间呢会持续到待会5:00准时收工。目前呢在大直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跟敬业三路的交叉路口要注意哦，这边的施工今天的进度到5:00。同样的呢位在乐群二路上介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口现场进行捷运施工，这个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哦。今天是8月13号，它呢是在后天15号开始施作，一路要做到明年的12月31号，这个是新的捷运施工路段，就位于乐群二路上介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口。那现在呢在自强隧道往内湖方向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造成后方车流量大，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自强隧道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封闭施工。那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老地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正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那我们看一下哦，现在路网图1968的路网图呢也可以告诉我们现在的即时讯息，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北上的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满江红时速呢是不到40公里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3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以及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路段，这边呢红到发亮哦，平均速率呢是开不到30公里的，为什么呢？就是受到刚刚施工的影响，还记得吗？北上的 56.6 到54公里之间莺歌系统路段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导致后方的车速呢都是极为缓慢的，请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国道2号东向大竹路段还有在靠近大南交流道这边呢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就那么一咪咪。

因为平均速率呢是荡到了50到60公里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至于国道5号方面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这种感觉，你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过了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不过呢，仍然是要注照这个速限行驶哦，一定要遵照速限行驶很重要啊，也记得不要当陆队长哦。那掉落物呢，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 9.5 公里汐止系统交流道前，这个掉落物可能蛮大的哦，它是占用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刚好在这之间，小心闪避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原先在台68线东行线9公里，就是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据报有一起交通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那其他的路况要交代，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D380威。

0: 为了防止心情被破坏，
1: 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
0: 贯彻爱与真实的能量，
1: 美丽又帅气的主持搭档
0: 小玉
1: Lucas
0: 穿梭在礼拜四的吉祥如玉，
1: 我们就在电话线上等着你，
2: 就是这样。

礼拜四的今天大家好像都很忙碌哦，因为今天下午2:30到3:00的城镇韧性演习圆满落幕，那有部分的朋友呢现在在完成那个半小时的空档时间，有一些工作，有一些这个要交代的地方，都会利用一些这个时间来完成。我们小玉呢也不意外齁，因为今天他暂时出任务去了，但是随时都会回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看有没有机会在4:30成功的呼唤他来到我们这个电话线上，跟大家一起来玩猜歌的任务。今天的猜歌游戏呢，我们就直接呢大放送大放送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好久没有玩那个终极密码的游戏了，对不对？哦，听说我的音库呢，哦，这个不定期呢就会更新一波歌单，所以呢它对应的数字它的序号就会有些许的不同，会变哦，哦，这个号码会变的哦。我们今天的范围呢，我们就是设定在406到417好了，406到417。第一通 call in 的朋友呢就要帮我说个数字，那必须是在这个数字的范围内，你千万不要说300哦，因为我不是在这个300到417之间，这样子的话呢算是违规，我们就会停权一周，我们会停权一周哦。那上个礼拜有玩游戏的朋友呢，我们这边也贴心的来叮咛一下，我们这一周呢要 pass 哦，这一周我们呢确许 Kenny 一张大大哦，我们就要留到下个礼拜再进线跟大家一起玩这个猜歌的游戏。那上上礼拜有玩的朋友呢，这个礼拜当然可以玩哦。我们的 call in 专线来啦，02-2375-1722 2375-1722。哦，有一些这个主题性质呢，我们就延到下个礼拜四再来玩玩。我们要先把这个歌单消化一下啦。好，那现在呢 call in 专线已经亮了。今天呢就由我来上阵一下哦，小玉如果来的话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的音效声。摩西摩西你好 ，Hello。OK， 好，这个电话线呢现在也可能是堵车了，没有关系，我们再一次哦，我们再一次接听02-2375-1722。应该是我先开球才对吧，对不对？我们一开始的这个题目呢就是由我先发个起头，大家呢在针对刚刚我说的那个数字范围406到417之间哦喊号，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点到第二题第三题，以此类推。第一题，你只要猜对歌名或者是歌手其中一个项目就可以得500分，两个都答对就是1000分哦。

0: 莫奇，莫奇你好。
1: 哎，你好。
0: 嗨，新朋友吗？
1: 是。嗨，熊大。
0: 太好了，来来来，怎么称呼你呢？
1: 哦，我叫熊大。
0: 熊大，熊大、是住在哪里的熊大？
1: 我住在大安区的熊大。
0: 那以后就叫你大安熊大喽，吼。
1: 好的，
0: 好，来，今天熊大是头香，我们当然也是有见面礼，送200分给你。那你刚刚有听到这首歌曲吗？
1: 有，
0: 有哦。来，是不是可以回答给大家？
1: 罗志祥跟小 S， 然后歌名忘记了。
0: 歌名忘记了，没关系，我给你疯狂的提示好不好？歌名是四个字，然后是某方面某个领域的达人，前面那两个字就交给你填了。
1: 哦，
0: 有没有你把这些线索通通加总起来，你会想到什么样的达人？他们两个人合唱过一首歌，哎，
1: 刚刚那首不对哦。
0: 罗志祥跟小 S 合唱的什么什么达人？
1: 突然忘记，
0: 突然忘记。嗯，好，我们有这个选择题的服务，你要出动吗？还是要留到下下一次？
1: 好的，先出动，先出动。
0: 好，先出动。A 恋爱达人。B 开车达人。 C 分手达人。
1: 好的，我的答案是 A。
0: 这是不是太简单了？
1: 突然想不起来了，
0: 突然想不起来。齁，好啦，正确答案就是 A， 所以你今天是1200分，恭喜你哦。是是，熊大，
1: 我想讲一句话。
0: hey，
1: 我想讲一句话。
0: 好，来。
1: 我一直想扣音进来，但是平常都扣音不进来，我是半个职业驾驶，我从早上的莎莎可以听到晚上的那个
0: 阿关，
1: 阿关，对，甚至阿关之后都会听，
0: 哇，
1: 都不定时。那我一直想要强调，可是小玉不在，
0: 嗯，
1: 我一直很想跟小玉讲，他的游击能力真的超强，
0: 真的，他已经来了，他被你呼唤来了，
1: 哦，拍谁
2: 拍谁，哎，你好，哪边的朋友？
0: 大安的熊大，
2: 哦，熊大 ，Hello， 午安，
1: 因为每次都call in的时间，我老板都在车上，我又不能call
2: in。哦，啊，今天老板不在家吗？不好意思，我半路杀出来。
1: 没有，今天老板回家了。
2: 哦，
1: 就是，我一直很想跟小玉讲，你的游击能力真的超强。
2: 哦，谢谢谢谢。
1: 每一个主持人都有每个主持人的风格，每个主持人都有习惯的讲话方式。
2: 嘿，
1: 但是小玉，你真的超强，你从早上莎莎可以代班到晚上那个阿关那边。
2: 谢谢啦，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哎，欸，早期然后晚时都没有缺席的，
1: 欸，不一定，那是你代班我都会听得到，
2: 奇怪，哦，这就是缘分啊，真的，谢谢啦。
1: 我也很想当面跟你讲说，你的那个游击能力真的超强，哪一个时段你都可以驾驭的轻松，
0: 游刃有余啊，对不对？
2: 还有进步的空间啦，谢谢你的收听，没有转台，
0: 谢谢熊大哦，
2: 感谢你嘞，
0: 好，
1: 喂，谢谢，
0: 谢谢喽，拜拜，
2: 拜
1: 拜，拜拜，
0: 哦，你来的正是时候，
2: 我是不是就是正式跟大家说声午安，大家好，
0: 对，我们这个任务呢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哦，所以呢就可以进来跟大家玩玩游戏，
2: 太好了，哎，那今天是玩什么？
0: 终极密码，
2: 终极密码 ，OK，
0: 好啊，忘记请熊大来说个数字了，那不如呢这个数字就由小玉来帮他代为称呼一下，
2: 那 range
0: 我们这个 range 是406到417，
2: 四零六到四一七，那我来一个408，
0: 四零八，好，
2: 希望大家都发。
0: 好的，那就是408这首歌曲我会点出去，
2: 嗯，
0: 然后下一位朋友呢要说的数字就是刚好介于408到417之间哦。
2: 哦，
0: 口音专线02-2375-1722。

0: 摩西摩西啊啊！
1: 怎么会这样住？
0: 可能想要听我们两个合体喊哦哦吧。
1: 真的有这种特殊喜好的听众吗？
0: 有，我就是这种听众。我喜欢听就是主持人之间的一些不同于
1: 不一样的
0: 声音口语的能
1: 力，啊、对啦，因为我暴露框会比较震惊一点。
0: 对，来，这位朋友，我们再一次哦。
1: OK，
0: 02-2375-1722，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Hello，Hello。
2: 这个是周杰伦的《逆鳞》。
0: 逆鳞答对了，你是不是啊？是个小红啊？
1: 小红吗？
0: 你是小红吗？
2: 我不是小红，
1: 你不是小红，你哪里的朋友？
0: 你是谁？你是新朋友吗？
2: 我叫霹雳王子，
0: 霹雳王子，
1: 霹雳王子，哎，
0: 这一定是新朋友啊！
1: 你第一次打来吗？
2: 我刚进来，我听这首歌还算是可以
1: 哦，
0: 所以他是因为这首歌而来啊。
1: 你是
2: 我国语不太好。
0: 哦，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这个算是新朋友。你住哪里啊？
1: 哪里的朋友？
2: 我住大安，
1: 大安
0: 哦，也是大安区的朋友
1: 哦，大安区的朋友，所以我们要称呼你王子一声。
0: 嗯，不然就叫他
2: 不用不用，
0: 霹雳王子。
2: 嘿，大安森林公园王子霹雳24。
1: OK， 那我就记住你是大安森林那边的王子，可以吗？
2: 可以
1: 可以，
0: 那你以后 call in 进来，我们就叫你霹雳王子哦，吼。
1: OK
2: 好，谢谢你，
0: 谢谢你，1000分拿到了
1: ，Goodbye，
0: 厉害，
2: 谢谢你，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怎么又一点可爱的朋友？
0: 对啊，好想跟他见一面哦。
1: 我想要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0: 真的啊，我们又忘记了啦。
1: 啊，数字，
0: 数字，那这次换我。
1: OK，
0: 刚刚说408-417嘛。
1: 嘿。
0: 我现在说420，
1: 四二零，
0: 四二零，自己喊自己点。
1: 那你知道你自己420是哪一首吗？
0: 知道哦，
1: 在
0: 哦，这一首歌曲是当时偶像剧的主题曲。这个约莫在2005年的一部非常经典也非常火红的偶像剧作品。
1: 哦，我在。
0: 他前几天才刚过完他的生日哦，非常摇滚、非常 rock 的作品。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哎
0: ，Hello，Hello，
1: 有时差是不是
0: ？Hello，
1: 秒钟，两秒钟，三
0: 来你就刷哦，来上线喽
1: ，Hello，Hello，Hello，
0: 哎，新店的阿中吗？
1: 是你不？哎，怎么
0: ？Hello， 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哎，
1: 怎么感觉是我们？哦，有，
0: 哦，是不是阿中？
2: 喂。
0: 哎，哪样呢？
1: 是不是收讯有一点？
2: 阿志
1: 啊，是
0: 阿志，新店的阿志啊、
1: 哦，是阿志啊，
2: 中山阿志，
0: 中山阿志，好，新朋松山哦，
1: 松山，
0: 松山的阿志，你是新朋友吗？
1: 第一次打，
2: 是的，
1: 哦，
0: 哇，今天新朋友蛮多的，
1: 欢迎你，
0: 200分先拿给你，
1: 先送给你见面礼、
0: 哦，来，这首歌曲或者是演唱者，
2: 王俊达，坏男人，
1: 哦哟，
0: 但是嘞，
1: 但是
0: 是什么男人？
2: 臭男人
1: 你是想偷偷骂卢卡斯吧
0: 听成坏男人哦，这个臭男人好
1: 我想问他是不是他想偷偷骂卢卡斯你这个坏男人
0: 我告诉你今天加分题来了
1: 哦，
0: 如果加分题猜错的话呢我们就要变成倒扣的
1: 哦，有这个哎、欸，要不要先请我们这位朋友
0: 对我们那个阿志你要不要先把收音机关掉、欸、或者是关小声一点
1: 不然会回音哦
0: 哎、欸，这样比较 好。
1: 有了，很清楚，听到你好听的声音。
0: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想要参与这个加分题。那当然就是1200分，你就可以稳稳的拿到。
2: 参加，
0: 参加哦，好，
1: 你有志气。
0: 我刚刚说这个歌曲是一部偶像剧的主题曲，你能够回答出这出偶像剧的剧名吗？嗯，
1: 他现在的行为就跟那部剧吼，
0: 就跟歌名一样了，对不对？
1: 坏男人的样
0: 提示吗？
1: 提示、
0: 嗯、好，当然可以提示。我们这个提示呢，有四个选项 ：A. 恶男宅急电 ，B. 爱情合约 ，C. 海派甜心 ，D. 恶魔在身边，请坐。猪啊！好，
1: 哈维维，你会出什么天使在身边呢、啊？恶魔在身边？
0: 没有，我刚刚说的都是有所本，真的有这些偶像剧、
1: 哦，我们没有在。胡扯的哦！
0: 好了，加分题拿到了，就是恶魔在身边。
1: 新朋友，哎呦，一进来你看看，高分夺下，
0: 马上呢一举成为今天的单日冠军哦，好厉害哦！
2: 松山阿志，
1: 阿志，
0: 松山阿志，我记得你了，
1: 我也是。
0: 好，阿志，你有一个重责大任，你要先跟我们讲一下数字哦，就是那个417到420，
2: 418。
0: 四一八
1: 哦，
0: 好，四一八这首歌曲已经 stand by 了哦。先谢谢我们松山的阿志哦，
1: 谢谢阿志，
0: 拜拜，
2: 拜拜。
0: 来，我先讲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哦，在汐五高架南下20公里，就是在下塔悠路段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而在台北市的洲美快速道路往市区方向。过焚化炉上方的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刚刚已经通知北市交大来帮忙处理。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9.5公里，汐止系统前中线及内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大家要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418这首歌曲的前奏有点给它长啦、哦、但是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熏陶、要养成古典音乐的这个鉴赏力。
1: 哇哦，
0: 有听到吗？
1: 钢琴的部分。
0: 嗯，听起来这个音符的跳用哦是真的是蛮独特的。这是一位创作型歌手。
1: 哎，
0: 大家都不陌生。但我觉得歌名真的有点难。
1: 那你要考歌名是不是？
0: 我要考演唱者了。毕竟呢，还是想要当回天使的男人。
1: 等一下，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我想说，你刚刚都在当坏男人。
0: 来，先让他唱一下。
1: OK。

0: 这首歌曲乏人问津呢，怎么会呢？
1: 怎么会？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呢。
0: 对啊，你只要猜对这位歌手，你就可以拿到500分了呢。
1: 兄弟嘞，兄弟嘞！
0: 哎，大家再想一想哦，这是金曲歌王，而且呢，他也会在七夕情人节当天跟大家分享他的音乐故事。我已经先做一个节目的预告了
1: 啊，你的节目？
0: 对，他亲自现身哦。声音的声，
1: 声音的声，
0: 哎，来02-23751722，线上的朋友，摩西摩西，
1: 来欢迎你现身 ，Hello，
2: 林俊杰，
1: 哦，
0: 林俊杰的什么歌？
1: 哪一首歌曲？
2: 哎，这个英文我不太会念呢，
1: 你用拼的
0: ，Jodo Madde，Chesu。确实，
2: 对对对，我不要算积分啦，我只是想说没有人回答我。
1: 他帮忙啊，
0: 谢谢你的慷慨解囊，
1: 装的好男人，
0: 好男人。来，你刚刚说对了，林俊杰的歌啊，那歌名的话呢？
1: 有拼的，
2: 这个英文
1: 有拼的，
2: 我不太会念呢。
0: 哎，他不是英文歌。

0: 哦，它是中文，它是中文字。
1: 它是中文吗？
0: 对啊。
1: 可是我这边看到是什么 VARIATI 什么的。
0: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为了大家可能会用一些语音的辨识来猜歌所准备的题目。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立法院在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立委关注就业安定基金使用争议，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表示，他时常反对超支并决算，如果确定基金使用错误，应该就要由滥用的人负责。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多次遭质疑使用不当，由于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曾长期担任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的委员，多名立委询问林慧芳对此的看法。林慧芳说，委员无法了解详细的执行及使用状况，但他审查预算绝不放水。
3: 我经常在这个就安委员会的讨论上面，最终的讨论我都一直在反对一件事，叫做超支并决算。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预算执行的这个过程。过去其实我也很常在委员会里面呼吁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对监察委员来讲，他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真的有违法的事件，那就应该要被看重。
2: 此外，立委也关注要如何保障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及身心障碍团体的权益。林慧芳表示，如果真的要落实独立人权机关的精神，应该要透过修宪将人权会独立出来，同时委员的组成也应纳入身心障碍者的参与，才有机会反转现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于工作遭到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十分钟平均达到了 6.29 分。此外，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者是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4: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5: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三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4: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的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由，要民众点击不明的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6: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7: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6: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

0: 财损。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为了要鼓励民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推出了包括平日住宿折扣最高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等五大优惠方案。观光署在今天表示，预算仍旧等待立法院的通过，后续还需要跟厂商开通系统，规划八月中下旬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并且希望在九月中旬补助能够上路。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到明天持续都是受西南风的影响，那预估在明天这个西南风是逐渐的在增强，所以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仍然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局部也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那雨势呢是来的又急又快，特别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所以外出呢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对于北部及东半部则大致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地区及各个山区还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在北部东半部朋友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哦。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及彰化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仍然是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仍然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父中心的妇幼主委陈雪芳。咱做人父母总是为着要给孩子更加好的生活，大家都打拼工作，但是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而已，咱做父母的陪伴对孩子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咱如果每一天可以拨一点时间来陪孩子说话，关心囡仔，把囡仔当作朋友，有一个互动的时间，相信囡仔的成长会更加快乐、更加幸福。新北市家福中心关心您与家中的孩童们的幸福。
4: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旅程就像路况一样充满多样性，为了让交通更加顺畅，下班时我都听景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 Lucas 和你 Lucas， 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罗。

4:38，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注意啊，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依旧是车多排队当中，但是呢，进入隧道之后呢，只要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车行速度就逐渐提升上来咯。而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以及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到公道5、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依旧是满江红 Angigi 车速不到40公里哦。再来北上的朋友要注意的就是中立出口之前这边车多下不去，如果你是从凭证系统过来的话呢，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前后的速率差别哦。凭证系统到中立出口之前，这边呈现拥塞。国道3号的话呢，目前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车多速度慢，平均速率呢介于10-30公里之间。北上的大溪路段，还有北上的中和出口前，都已经有排队的情形。哦，这个中和出口前呢，大概就是37-36公里之间。国道2号目前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平均速率呢只有40-50公里左右。快速公路方面，原先在

在台64线西行线 2.7 公里，刚好在观音山隧道的出口，路肩抛锚车已经排除。谢谢北分局的回报。这个抛锚车呢，它不是单纯的抛锚，它是轮胎爆胎停放在路肩，之前呢造成后方回堵严重，那现在状况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还有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已经提前出现下班车流，平均速率呢刚好是在40公里。台65线目前在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还有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台66跟台68线大致上都还算正常。那台68先前发生在东行线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交通事故，也在刚刚新闻时段的时候顺利排除。现在啊，在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之前，准备要进入隧道前的朋友留意哦，中间车道有散落物，不晓得是什么样的物品，经过时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以及在南下 9.5 公里同样在国三上面汐止系统交流道前中线及内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台北市的洲美快速道路往南过焚化炉上方的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打个问号，你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哦，0800-000-123。那刚刚在松山交通分队有回报说，在光复南路往北方向，正好介于市民大道五段到八德路四段这之间，会车多的原因是因为有公车发生事故，刚好就在光复南路往北跟八德路四段的交叉路口。现在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车流恢复正常，已经排除了，车流恢复正常。市民大道高架往西现在也是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大同区的重庆北路二段在243号前面占用外侧车道进行路面更新作业，封闭施工的时间呢，直到待会五点钟就会收工，一定要依照现场一交同仁的指挥。如果您怕影响到您宝贵的时间，记得改道行驶哦。这个路段呢是在重庆北路二段243号前面封闭外侧进行路面的更新作业。

0: 听到的歌曲来自谢霆锋所演唱的《够了没有》。在开车路上呢，如果要找寻停车格位哦，真的有时候呢会觉得好像真的很难找到一个适合的停车格位。我们针对呢就是有一些重型机车骑士的内心的 OS。没有关系，今天听完我们这个台北交通站单元呢，大家可以知道说一些相关的福利跟措施哦。待会呢紧接着进行这个单元线上，我们先讲排除的好消息哦。刚刚在国道三号南下32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后方回堵3公里。以及在台北市松山区光复南路往北方向跟八德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公车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场车流恢复当中。基隆路地下道要往北的方向，就在出口的地方，小心哦，内侧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洲美快速道路往南过焚化炉上方的中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
1: 跟着台北交通站，给你交通赞赞赞！欢迎收听台北交通站 ，Here we go。
0: 我们今天的台北交通站单元呢 ，focus 的焦点就是说，从今年的7月6号开始，台北市新增了12处路外机车停车场，试办大型重型机车的共用格位。生怕大家还不知道这项试办的规定哦，所以我们今天呢，透过单元连线的契机，邀请到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营运科的李杰如科长加入我们的阵容。科长好。
2: 哎，陆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有些这个骑重机的朋友想要了解说，哦，今年7月6号开始试办的这项计划，它整个缘由以及目标，是不是可以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呢？
2: 对，因为其实过去哦，大型重型机车在我们机管处的路外停车场哦，那只能够停放在汽车格位，然后比照汽车的收费方式。那过去常常会有一些汽车族群觉得说，哎，一个汽车格就停一台重机啊，影响到他们停车的权利啊。那也有大型重机的车主，他们会觉得说，哎，我停在汽车格，就是收费比较贵啊部分啊。所以，我们为了去了解跟是不同的车种族群他们的诉求啊，那去落实我们停车管理的一些措施。那我们去示范，就是采双轨制的方式。除了在路外的汽车区可以停放重机之外，那机车区我们也开放大型重机去停放。
0: 嗯哼。好，这样掐指一算，算算哦，试办到现在呢，已经有1个多月的这个时间。

0: 天。那这段期间试办计划的执行规划还有一些分享，哦，是不是可以透过今天单元的线上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资讯呢？
1: 是，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就是曾经有已经在24处的路外场去做这样的示范哦，去示范说在机车区去开放大型重型停放的话，对区域会不会造成一些排挤啊等等一些压力测试。那这段时间示范，我们也有感受到有收到一些民众的反馈，觉得这样的措施确实有一些便利性哦。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在今年的7月6号，我们又新增了12处路外的机车停车场去做扩大示范。那我们在现场去设一些专属的一些停车区之牌面，那导引车主还有停放方式，也去方便民众去做识别。
0: 嗯哼，好，在座的听众朋友，如果今天听到这个内容哦，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说相关的资讯哦，譬如说这项试办计划的这个费率以及停车的方式，这大家都很好奇呢。
1: 对，这部分就是跟我刚刚提到的跟停在汽车区的差异哦。因为停在汽车区是比较内停车场汽车的收费方式，
0: 嗯，
1: 那停在机车区的话，因为我们考量到有些大型重机它相对的尺寸宽度比较高啊，比较大哦，所以有机车区是有开放可以协停车格，那最多以不超过2个机车格为限。那收费方式的话，就依各停车场机车的收费方式的2倍去计算。
0: 嗯 ，OK， 所以说呢，未来如果成效非常好的话呢，也不排除说会扩大哦，在台北市区其他的路段也跟着同步实施这项计划，对不对？
1: 对，我们确实就会透过这样的示范计划去检讨未来台北市对于大型重型机车等停放方式跟收费方式，我们希望能够去未来去立定一个统一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标准。
0: 嗯哼，这样子面面俱到。哦，针对各个不同的环节呢来做一个改善，相信呢大家都非常有感觉。哦，今天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来关注说台北市哦最近新增了12处路外机车停车场试办大型重机的共用停车格位。哦，有关这个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营运科的李杰如李科长在线上的解说，感谢您哦。
1: 好，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也希望呢大家都可以支持，哦，最新的这个交通新制度，哦，如果针对今天的议题有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直接上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的官网查询跟浏览，资讯呢都非常的公开透明化哦。目前的路况焦点呢一样是摆在工程方面，因为最近真的很多路段在施工啊，像是在台北市的大直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跟敬业三路的交叉路口，道路施工还在运作当中，表定的时间是到5点结束，但是现在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开始准备撤收咯，还是要小心一下，不可掉以轻心哦。乐群二路这边的捷运施工呢，正确的时间呢会在后天8月15号开始进行，那具体的范围呢就是介于直福路到敬业四路口，在乐群二路上哦，将来呢就是捷运施工主要的路段，到时候呢就请大家依照交委指示安全通过。这个捷运施工要到明年12月31号，会在今年8月15号开始正式施工。而现在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双向的内侧车道，就是捷运工区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改道的路线跟俊有关，像是俊宝路、俊兴街跟三郡街都可以成为您改道的路线之一，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那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就非常的单纯，改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毕竟万寿路是往来新北跟桃园两地非常重要的道路之一。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边也是为了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这段期间相信大家都熟门熟路了，哦，都会走丽人地下道或者是中山地下道作为改道的路线，非常好。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会持续到明年5月20号，也就是说在520之前大家还是必须改由刚刚提到的这两个地下道来行驶。如果你是比较靠近树林火车站前站的朋友呢，就走丽人地下道； 如果是比

要靠近南树林火车站或是在山家地区，我们就改由中山地下道来通车哦。这个是改道路线的差异之处，两者呢将近差了3公里的路程。但是骑机车的朋友你可以放心，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没有问题的。那待会5点到7点这2个小时的时间还记得吗？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在每天傍晚5点到7点这2个小时，内侧车道的左转专用道就不能够进行车辆左转，你必须改由前一个路口或者是下一个路口才可以左转。这段期间呢是直接开放这个直行车辆通行在内侧车道，所以原本呢就规划说要在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交叉路口的朋友要记得哦，我们要避开这每天的管制时间，就是5点到7点，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只剩下4分钟的时间。如果你待会呢刚好行经信义区的话呢，要留意一下这个环节哦。基隆路地下道往北方向，在出口的地方小心啊，内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边呢远景正在处理中，如果说您刚好呢卡在车阵当中的话哦，辛苦了，希望能够尽早排除这起事故。有任何路况后续消息记得告诉我们，通报热线0800-000-123@0000-123。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即将迎接5点钟的整点对时，进入到第2个小时如此美好的节目，待会见。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的安坑隧道之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要请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向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9.1公里过东势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61线南下289.2公里三寮湾路段的外侧也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汤包，你眼睛怎么红红的啊？
7: 我在去买早餐的路上，看到一台车没注意，撞到在骑脚踏车的阿公。我吓了一大跳哎，所以就哭了。
6: 天哪，有没有人受伤啊？你有没有看到后来车祸是怎么处理的啊？
7: 我有看到那个阿公上了救护车，可是因为我哭得太伤心了，都没有看清楚是怎么处理的耶。
6: 也许我们应该去问老师，如果遇到有人受伤的车祸该怎么办才好。
7: 嗯，好主意，我们走。
8: 发生有人受伤或死亡的交通事故，需要暂时保留现场，立刻拨打110报警，并紧速打119救护伤患，同时在适当位置放置警告标志，不得任意移动肇事车辆及现场的痕迹证据。可利用手机将事故现场路况、车损相关位置照相存证，以维护自身权利。千万不要自行离开现场，以避免对方检举肇事逃逸。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车辆行经路口，看到有人要穿越，一定要先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多一点细心和耐心，行人过马路就能更安心。
1: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慢是到路口要放慢速度，看是要注意周遭人车，停是驾驶要先停让给行人通过。
10: 方向盘在手，记得行经路口要优先礼让行人通过，安全观念都掌握，你就是最优秀的道路英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 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 下午茶时光。

5:05喽，第二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尖峰的路况哦。的确啊，目前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就已经是全线车多，特别是在永吉路的入口匝道车多排队当中，也请大家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帮帮忙，千万不要违规插队哦，拜托拜托。因为刚刚呢，在永吉路的入口匝道，朋友打来反映说，哇，车子真的特别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至于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快速公路这边是显而易见的哦。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车流量大，平均速率呢正好是在40-50左右。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以及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都是车流，均速呢是在40公里上下。后方呢排队到了新庄二路段。桃园的台66线也出现排队的车潮啦，在东行线的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这后方呢有回堵到平镇系统的迹象哦，也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安全距离一定要掌握好，采取中庸之道，不要靠得太近，也不要把安全车距拉得太长。不久前在国道3号北上 61.4 公里过了的大溪交流道中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刚刚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后方回堵1公里正在疏解车流中。那目前在国三南下33公里的安坑隧道里面，竟然掉了塑胶管在内侧车道，这还不是一般的塑胶管哦，是施工专用的塑胶管掉在内侧，真的要注意一下哦。那因为是掉在隧道里面，你不可以任意的变换车道，所以呢，还在这个安坑隧道之前的朋友，我们就提早改由外侧车道来行驶，已经转达北区交通中心来帮忙处理这样的掉落物哦。的确也导致后方车子很多，现在尾端呢是在碧潭隧道口这边，国三南下从碧潭隧道口一直到安坑隧道都是车多速度慢。北上的话呢，就是在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出口前出现了排队的车潮，中和这边呢均速是不到40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也是满江红，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过了之后就顺畅咯。来欣赏泰妍的歌曲，听完之后来听特警巡逻网单元。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5: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爆个料哦，到底是什么样的料呢？赶快来迎接我们今天的贵宾，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侦查队的郭维安侦查组，在空中为大家服务。侦查组你好。
6: 你好。
5: 我们今天要爆什么料呢？就要请侦查组呢来娓娓道来一下哦。听说这个案件呢是实际发生过的案例，对不对？
6: 对。是我们近期有受理到的一个案件。
5: 好，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详细说一下它的这个经过，以及它的这个诈骗类型是什么呢？
6: 好，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假监警的案件。然后呢，这起案件呢是非常典型，是一种假银行、假警察、假检察官建立式的诈骗。一开始呢，被害人接到这通电话，对方自称是台湾银行的人员，告诉被害人说有人要领取他银行账户里面的钱。那被害人听到之后就表示，可是我根本没有台湾银行的账户啊。这时候诈骗集团马上接着说，那有可能是有人冒用你的身份了，然后他们可以帮忙报案。听到这里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如果真的有人冒用我的身份，那当然赶快是报案啊。其实这就是诈骗集团设计好的第一步。
5: 听起来不法集团很会自圆其说哦，有没有？你说他 A， 他就会回答 B。那这一通电话呢？第一通看起来好像是在帮忙，其实呢，就是在替后面的骗局做铺陈，对不对？
6: 没错，这就是现在诈骗集团非常常使用的手法。他们不会一开始就直接跟你说，把钱给我。因为如果一开始就要钱的话，大家很容易起疑心。所以呢，他们会先制造一个你出事情的情境，例如比如说有人冒用你的身份啊，有人拿你的账户犯罪啊，有人正在领你的钱，就是要让你先紧张先害怕，然后等你开始担心自己的账户身份是不是出了问题之后，诈骗集团才会再安排下一个角色出场。那我们这个案件接下来就是会有一名假的警察接手。
5: 好，这名假的警察出现之后呢，后续又是怎么让被害人相信他的话呢？
6: 这名假警察呢，透过 LINE 跟被害人联系，就是他们互相加 LINE 这样子。然后呢，告诉被害人说，你涉及了一件假投资的诈骗案件，而且诈骗集团呢，为了让这件事情听起来很严重啊，然后更加真实，

0: 甚至还跟被害人说，哎，台北市某个分局的分局长也涉入了这起案件。诈骗集团呢，其实他们蛮喜欢利用一些真实存在的机关、职称或者人物来增加他的可信度。那一般民众听到，哎，有警察、有分局长、有投资诈骗、又有刑事案件，心里就会开始害怕。这个时候人的判断力就很容易会受到影响。
1: 嗯，我觉得他们呢也是非常惯用操纵人性的弱点，哦，譬如说呢，觉得说民众对于某方面某个人事物会有一种觉得恫吓的心态，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投其所好，特别很故意的把这些关键字眼给他讲出来，让对方呢会放下戒心，甚至呢露出他害怕的这个影子。而且现在很多的这种假的检警案件哦，都会讲到一句话，这句话我个人觉得好像被滥用了好多次哦，就是侦查不公开，这个案件也是属于这样子吗？
0: 嗯，没错，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会再一次重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侦查不公开其实就是这起案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诈骗集团会告诉被害人说，哎，这个案件正在侦办，你必须遵守侦查不公开，或者是你不能跟家人朋友说，不能把案件内容告诉其他人。这些话听起来都很有法律感，而且很多人就会相信。但是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大家，真正需要注意的啊，不是只有对方讲什么法律名词，因为他可能会讲很多这种专业的名词出现，而是要去思考说他为什么不让你去找别人确认。因为诈骗集团就是最害怕的，就是被害人把电话挂掉之后去问自己的家人、朋友、银行，甚至直接打165查证，只要多一个人帮忙判断，那诈骗集团的谎言就很可能会被拆穿嘛，所以他一定就是要告诉你说，哎，不要告诉别人。所以如果你们有听到说，哎，不要告诉别人，侦查不公开，或者是我们之前也很常遇到泄密罪，好，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
1: 嗯，这个是非常关键性的用词，好，侦查不公开。假设朋友呢最近呢有收到类似的电子邮件，或是接到类似的电话，有提到这个 keyword， 就要小心了。所以呢，换句话说，刚刚这个案件的被害人啊，他其实已经相信自己真的涉入到刑案件了。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嗯，接下来呢，当然，还又派了一名假的检察官出场。
1: 哦。
0: 然后呢，这名假的检察官呢，一样是用 LINE 跟被害人加 LINE 做联系，然后并且告诉被害人说要配合调查，厘清金流。接着呢，对方就开始步入他的手法，就是要求被害人呢要提供自己名下的网络银行账号以及密码。所以我在这边呢要特别提醒所有听众朋友，网络银行的账号及密码都是金融资讯，绝对不能提供给任何人。不管对方是自称是银行啊、警察、检察官、法官，甚至说自己是政府机关的人都不能提供，因为你一旦把账号密码交出去，对方就可以直接操控你的金融账户了。
1: 没错，我觉得呢，这些不管是检察官还是说执法办案人员，他也不会随随便便的就要加入你的 LINE，这样子办案的话呢会非常的草率，千万不要相信这类型的这个诈骗的脉络。那不过换句话说，就很多人会想说，诶，如果是我自己本人，我一定会非常的小心谨慎，不会把网络银行的密码告诉别人。可是呢，事与愿违啊，实际上被害人真的会跟着这个诈骗集团的指令来操作，对不对？
0: 对，你看像我们这个案例他就跟着做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被害人已经不是单纯接到一通陌生电话，他是已经经历了假的银行人员、假的警察、假的检察官三个不同身份的人接力出现，而且啊，每一个人啊讲的事情都是串得起来的。先说呢账户被盗用，然后再说涉及投资诈骗，最后再说检察官正在调查你的金流。那对于被害人来说，就会产生一个错觉，就是这个是真的，如果我不配合，可能真的会被抓。或者是我现在只要按照检察官的指示做，我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这就是诈骗集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不是只靠一个谎言去骗人，他是用很多很多的谎言，然后一个接着一个把你困在这个情境里面。
1: 所以呢，这些不法集团其实分工非常的缜密哦。你看看检察官

0: 假的警察还有假的客服三种串联在一起呢都可以对得上，可见得他们事前呢就已经讨论好了整个剧本的完整性、哦、不让你呢有机可乘或者是呢去突破他们的心防。而且这个案件啊还有一个非常惊人 surprise 的地方，就是说这个被害者啊他不只是把原本的钱交付出去，还被对方要求去贷款1400多万元。真的吗？
1: 对，那这也是这个案件我们需要大家去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诈骗集团他不只是想拿走被害人原本账户里面的钱，甚至进一步要求被害人向银行贷款1400多万。这就代表说现在的诈骗已经不是单纯骗你的存款，而是可能进一步利用你的存款、网银、信用额度、贷款能力。所以我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有人跟你说你现在就去银行贷款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一定要高度的警觉。司法机关不会要求民众为了证明清白而要你去贷款1000多万然后再把钱交给对方。
0: 那这名被害人贷款以后，诈骗集团又如何行骗，又用什么样的招数啊？
1: 他被害人呢就依照对方的指示办理之后啊，诈骗集团就取得了这个金融资讯嘛，然后呢把被害人账户银行账户里面的钱呢都提领转出。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呢，被害人里面的账户后来又出现了一些不明人士汇款进来的钱，接着这些钱又被转出去。所以这个情况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的账户被拿来当成犯罪金流的中转站，除了自己的钱被骗走之外，还会衍生其他金融及法律上的问题。
0: 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对方说啊，只是帮忙收个钱哦，收到之后呢，再帮我转账出去，就觉得没关系哦。自己的账户也不要随便交给别人使用，好吗？这个是我们一直宣导的观念啊。那如果说呢，我们要透过今天的单元啊，帮听众朋友整理一下这个正确的观念哦。毕竟呢，我们要有一个真知灼见。这起案件啊，到底还有哪些地方一听就应该知道非常不对劲？
1: 我这里帮大家整理到五个非常重要的讯息。第一个就是，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的账户被盗用的话，请先不要紧张，然后问清楚对方的机关单位及职称，接着呢直接挂断电话，不要用转接的哦，要直接挂断电话，然后自己找官网呢的电话去做查证。第二个是，如果有人说你涉及刑案的话，不要因为对方讲得很严重就开始害怕。第三是，如果要求你遵守侦查不公开，不可以告诉家人的话，这是非常常见的诈骗话术。第四是，如果要求你提供网络银行的账号密码 OTP 的话，这个不用考虑就直接拒绝。第五是，如果要求你去贷款转账或者是交付财物的话，这都也是非常明显诈骗手法。
0: 对，尤其我刚刚听到侦查组提到一个关键哦，这是很多朋友都会面临到一个 bug， 就是说你要表明自己要去查证，想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那对方嗅到你有这样的一个意图之后呢，他会假好心说来来来，我帮你转接给我们165的客服，我直接帮你转、
1: 哦、对，没错，
0: 你千万不要相信对方，因为对方很贼啊，你必须把自己的电话直接挂断之后，再由自己这一方拨打165才正确哦，不要透过对方的转接，因为转来转去也是他们自己人啊。
1: 对，没错。
0: 可是哦，现在很多不法集团呢，他也都会加被害者的 LINE， 甚至呢还会传送一些看起来很像正式的公文、证件或者是照片。那民众是不是很容易被这些东西骗到呢？
1: 对，非常容易，所以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哈，不要因为对方的 LINE 名称写什么什么机关的警察，比如说什么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的警察，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检察官，就相信他是真的，因为 LINE 上面的身份都有很有可能是伪造的，甚至对方传给你的公文也有可能是假的，然后也有假的居票、传票啊，假的机关证件。所以请大家记住，就是看到文件不代表是真的，然后看到头像也不代表是真的。真正重要的是不要依照陌生的电话或 LINE 的指示提供网络账号密码，或者是进行转账或贷款， 只要涉及跟金钱账户或个人金融资讯有关的话，就要停下来去做查证。
0: 没错，今天的这个单元呢，就是要框。

0: 正视听，导正人心。我们讲了这么多那个内容，如果最后只要让大家记住关键性的几句话，侦查组，你最希望大家记住些什么呢？
1: 嗯，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说，银行、警察、检察官接力出现都不代表是真的。那要求网络银行的账密呢，这是非常危险的警讯。然后要求贷款证明清白呢，这也是诈骗话术。那如果你真的遇到可疑的情形，马上挂断电话进行查证。那如果遇到疑似诈骗讯息、诈骗电话，其实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做咨询。那最后就是还是告诉大家一句很重要的防诈口诀，就是不要给银行的账密，不要听陌生人的指示办理贷款。那有疑虑呢，都可以拨打我们165反诈骗专线做查证。
0: 好，今天利用这个十分钟的时间呢，带大家了解到说现在这种一条龙的诈骗模式、哦、加上了这个假银行、假警察、假的检察官所串联出来的骗局，带大家一一的去突破。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达人、哦、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侦查队郭维安侦查组在空中非常详尽的解说，感谢您咯。
1: 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如果今天听完之后呢，有感到心虚的朋友，记得我们下一次呢有遇到同样类似的状况，一定要通知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者是寻求里长的协助。我们当地的里长呢，对于这些犯罪预防宣导的资料，可以说是融会贯通、滚瓜烂熟。大家不妨呢可以找里长帮帮忙，哦，找个人问。绝对是比自己硬撑硬扛下来还要来得好，因为如果你都不寻求他人的协助，你又怎么能够知道说你面临的是一个骗局呢？对不对？路况后续呢，也来关心一下、哦、现在已经是下班尖峰时段了，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在基隆路高架往南、市民大道高架往西，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内湖区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特别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永吉路入口匝道现场呢，还是排队的状况哦。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口还记得吗？每天傍晚5点到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内侧的左转专用道原本应该是规划给左转车道专用的，但是现在呢是禁止车辆左转，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今天刚好满月了哦，从7月13号开始新实施的制度呢，哦，到今天刚好足足一个月，相信大家都已经记得出来哦。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要请大家配合哦。国道三号南下29.6公里，刚过碧潭隧道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新店交流道这边。赶时间的朋友先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表现，目前低于40公里平均速率的，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之间，还有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都是下班车潮。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三重到重庆北之间都是满江红哦，平均速率都低于40。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还有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是不好行进啊。北上的环北出口前车多下不去。五羊高架目前北上的机场系统路段也出现了车潮哦，就是在北上的52到50.5公里之间，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哦。那也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要开启正确的灯号。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也是不好走，平均速率呢已经荡到30公里左右咯。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入口前依旧是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5公里。现在过了25公里之后，就海

0: 在中间的旋律呢，也是加入古典音乐的元素哦。其实这首歌曲《情伤》并不是感情遭到创伤的那个情伤，是钢琴的琴，伤口的伤，也可以跟林俊杰的《灵魂的共鸣》做一个对照组哦。因为两者呢都是利用古典元素来作为改编，这样的一个旋律呢，在专业术语呢也可以叫做抽样。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4: 嗯，
1: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4: 嗯，
1: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啦。哦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4: 嗯，
1: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4: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5: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嘿，同学，你跟你那位翠上的灵魂伴侣

0: 聊到什么程度啦？
1: 哎呦，别说了啦，无论我怎么撩怎么哄，他就是不肯跟我见面啊。
0: 哎，看他照片很 OK， 却又一直跟你说自己长得不好看，很怪。
1: 没错，谈钱谈投资就匆匆融融，要他见面就急忙闪退。
0: 哎，你不会遇到网络交友诈骗吧？聊三天就说你很 special， 五天开始怂恿你除职入境。
1: 你怎么知道啊？这灵魂伴侣真的挺像网络交友诈骗的耶。
0: 什么挺像？肯定是诈骗。好在你是月光族，我根本没有金银铜铁可以被骗去除职，哈哈。
1: 喂，我有多少斤两是国家机密，但诈骗是国安问题，赶快打165反诈骗专线通报灵魂伴侣诈骗才是正解哦。
2: 透过社群平台刚认识的新朋友，竟频频聊除职或推荐投资，一定得格外小心。要求用加密货币、面交现金，几乎都是诈骗。需缴定金才能出金，也肯定是骗局。虚拟爱情陷阱多，小心网络交友骗你感情又骗你的钱。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4: 究竟最近的午后雷阵雨形态，明天还是不是会持续着呢？赶快来揭晓答案喽！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依然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而且整体风力又会再更增强，所以主要是在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仍然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短延时的大雨。那雨势上都是又急又快哦，特别是南部地区降雨是持续明显，所以中南部朋友外出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哦。那对于北部跟东半部的话呢，白天大致都是多云，可见阳光，感受上仍然高温闷热，而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像明天在整个北部地区及各个山区都可能会有大雨的发生，所以对流发展都比较旺盛，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尤其在大台北、彰化及东南部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都是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白天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下午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4: 好，谢谢恩宏。
5: 谢谢，
4: 拜拜。所以呢，这几天的午后雷阵雨呢，除了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跟溪水暴涨之外，低洼地区的朋友呢，也要慎防积水哦，山区的朋友呢，更要小心这个边坡落石。在国道三号南下新店交流道之前，就已经会有急速减速、急速定点的状况啊。为什么会遐尼啊塌呢？因为伫咧南下29.6公里，过了碧潭隧道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导致后方定点呐、啊，整个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哎，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帮帮忙哦。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5.5公里开始，就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这个事故呢是发生在29.6，所以至少后方回堵了3公里哦。那刚刚国道二号西向的12.7南桃园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在外侧车道占用，也提醒后方来车要特别小心哦。国道二号西向目前也有事故，是在12.7公里的外侧车道。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还有三重道江子翠交流道都是下班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那要补充的是，桃园市桃园区文中路往东的方向，龙寿街到龙安街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多速缓。这个时候改走中华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请改道行驶哦。5:40，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要把时间交给伟琳。
6: 感谢 Lucas。
7: 资讯广场。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林。双北完成2026城镇韧性演习，这次全国首度加入网络通讯受阻情境，模拟灾害发生后通讯中断，民众如何寻找避难场所。台北市同步改善防空警报以及避难引导，新北市则从社区防空教育以及不同的场域演练着手，检视紧急状况之下的疏散量能。请听以下的报道。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蒋万安说，
1: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0: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猷宜说，
2: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市府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0: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下午也前往桃园区的城镇韧性演习，盼望透过演练精进应变能力，强化跨机关的合作，为各类灾害都做好万全的准备。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以桃园市政府指挥官身份，在警察局长廖恒玉等人陪同下，前往桃园警分局听取演习简报，随后分别前往住宅发展及都市更新处、远东百货桃园店和台铁桃园车站试导防情传递、交通管制及人员疏散避难演练。张善政表示，演习不仅为了因应可能的战争情势，且训练的应变救援技巧同样可以运用在地震、风灾和日常突发意外，盼望透过每次演练精进跨机关合作应变能力，为各类灾害做好准备。
4: 这些演练的技巧，不管在战乱的时候、地震的时候、风灾的时候，或是意外的时候，其实都是用得上的。所以在这边谢谢大家的认真，那么希望学的这些配合的救难技巧永远都不要用上，但是一旦用上，希望大家都平安。
3: 演习统裁部视导官国科会专委许嘉文指出，今年演习特别纳入行动网络降速项目，这部分桃园市政府针对民众关心的家人平安确认及政府资讯传递等议题演练，并提出可行的应变策略，整体表现值得肯定。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举行中等学校校长会议，市长蒋万安出席并表示，今年台北市教育预算再创新高，达836亿元。市府除了持续投入教育资源外，也希望学校在人文、创新以及永续三个面向持续突破，打造面向未来的教育环境。请听记者以下的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115学年度第一学期公私立中等学校校长会议时表示，投资下一代就是投资台北的未来。今年台北市教育预算再创历史新高，达836亿元。市府也持续强化教师支持措施，包含增加心理咨商次数、建立跨校交流机制，以及推动优秀教师代职代薪出国研究，希望减轻第一线教师负担，让教师能将更多心力投入学生陪伴与教学创新。市长蒋万安说，
1: 今天校长会议有几个主轴，人文就让我想到一句话，聪明是天赋，善良是一种选择。希望所有的校长以及教育人员秉持这样理念，创新，希望所有的校长能够不断的创新突破，跳脱既有的框架。永续，我们不只是在硬体方面提到了普通教室的改造，我们也希望未来孩子学习的生活当中也纳入永续的概念。
0: 此次校长会议以共筑未来学校人文、创新、永续为主题，市长也强调，即使面对科技快速发展与社会环境变迁，教育的本质人是育人，除了培养学生面对未来的能力，也应坚守人文核心价值，培养兼具同理心与责任感的良好品格。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桃园捷运绿线初期通车进入关键的阶段，市长张善政今天视察 G13 南竹中正北路站，宣示持续朝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请听记者以下的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捷运绿线 G13 站位于芦竹区和桃园区的交界，车站设计加入南坎溪河畔景观与在地农田皮塘意象，打造兼具机能和环境友善的现代化绿建筑。他说，绿线 G13 站串联桃园旧市区、芦竹生活圈及周边新兴产业聚落，是绿线北段优先通车范围首座完工的车站，象征工程持续朝年底首阶段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2: 我想这个非常挑战，但是我们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1: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绿线第一阶段历时3年8个月施工，目前 G11 艺文特区站到 G15B 坑口等7站已经接近完工，这比原本预计的6到8年工期提前许多，年底营运后将可串联桃园艺文特区、芦竹和机场捷运。目前施工团队将在确保安全品质的前提下，循序完成初勘、旅勘和各项通车前准备。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陈伟玲为您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3: 好，谢谢伟玲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47，好消息好消息，刚刚在国道2号西向12.7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咯，后方没有回堵的车流，也请大家循序渐进，安全第一，通过这个路段呢，不必特别哦说要留意一下相关的一个细节，只是说呢，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现在是比较拥塞的，因为这边的车流呢，大概就是介于40到50之间，呈现拥塞。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的镇头到大园交流道，目前是车多速缓，看起来呢是比国道二号主线还要来的塞哦，因为它刚刚红到发紫呢，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公里的。这个是国道二甲大园支线镇头到大园，但现在呢又变成红色灯号了，代表说路况是瞬息万变，仰赖各位好朋友开车的达人帮帮忙，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资讯，通报热线就是0800-000-123。国道三号南下29.6公里，过了碧潭隧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车道积极的处理当中。因为后方回堵到新店隧道这里哦，甚至呢整个新店入口一上来就卡卡的，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从新店交流道过后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边的车况，毕竟这个事故呢是发生在碧潭隧道过后，所以整体来看啊，这个新店隧道跟碧潭隧道都是满满满的车流。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过了27公里之后就好走多喽。这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啊。再来关心的是国道一号哈，这个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在它头顶上方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都是单纯下班车多不好走，均速呢低于30。回到平面，国一南下林口 A 到林口 B。甚至呢，两个交流道出口现场都是下不去的。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后方回堵到桃园交流道。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平镇系统过后到中立出口，还有就是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前，这边车子很多。北上的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依旧塞。好，那如果说呢，你是走快速公路的朋友，现在呢，大概跟差不多哦，跟之前差不多。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还有东行线的三重到江子翠，现在也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衔接国三，后方回堵到福州匝道喽。北上方向的新庄二出口车多排队当中。 来来来，之前在国三南下33公里安坑隧道里面，这个工程用的塑胶管掉在内侧车道，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不影响到流量，也不会影响到交通的地方。帮我们看一下这个隧道里面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掉落物哦。它原本是在南下33公里，也就是安坑隧道的内侧，现在呢已经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喽，快要一个小时过去了。帮我们看看这个掉落物哈。好，再来呢是台北市的施工路段，目前在捷运施工上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它也会影响到当地的车流速度。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受到捷运工程施作，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如果现在开车的朋友呢刚好卡在这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先改由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者是中顺街，提供这5条改道路线，让大家可以呢五选一，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走哦。那木栅路三段的话呢，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性质，持续到明年3月31号才会结束工程。这段期间呢，一定要小心开车，注意现场人员的手势，有的时候会引导这个大型施工车辆进进出出，需要大家先暂停，一定要看清楚他们的指示哦。非常轻快的旋律，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歌声《水中央》。

好，注意哦，刚刚有机车骑士误闯上来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辖区啊，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就在五股转接道附近，路间有机车骑士误闯上来，经过的朋友呢要小心彼此的安全哦，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One, tw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下营系统出口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彰化系统到王田，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道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田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38公里到236公里，在民间路段内线车道掉落塑胶片。北上198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 144.5 公里过通宵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和一台大型车辆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75公里过关西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东向一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一台推车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仙女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4: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3: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4: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阻隔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3: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4: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3: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4: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3: 那绿的呢？
4: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5: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金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景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哦。

6:06:66的此刻，欢迎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第三个小时的现场，让 Lucas 继续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注意啊，刚刚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间有机车骑士误闯啊，不晓得现在呢是否还继续的骑乘在国道的辖区？麻烦沿线的朋友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哦，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机场系统之间，留意看看哦，看看机车骑士是不是已经安全，或者是呢还在外侧路间骑乘哦，真的要小心注意哦，这个路况哦真的是千奇百怪，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秉持哦正确之道。何谓正确之道？就是平常的一些这个良好的驾驶习惯以及车辆的行前检查哦，譬如说6灯5油4压3水是不是正常，轮胎胎压胎纹深度等等这些，以及呢我们在转换车齁、哦、就是变换车道之前打方向灯要提前打。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天色也逐渐暗下来，要记得看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才有办法看清前方任何状况哦，譬如说掉落物，或者是车多拥塞的这个车阵尾端哦，还有事故现场，这些呢都可以透过打开车头大灯看得一清二楚的。那自己的精神状态呢也是要好好的维持一下最高等级。刚刚在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二段往西的方向，就在新生南路二段之前中内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边就是在大安森林公园的南端这边、哦、如果你刚好行驶在和平东路二段准备要往一段的方向，要注意哦，新生南路二段之前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占用中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75公里，就在关西服务区的出口，一台小货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边。南下29.6公里，这个是在碧潭隧道过后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搞定喽。桃园市芦竹区芦新南路往南，现在从交流道往中正北路沿线呢都是下班车潮，这个时候呢改走新南路就可以避开拥塞的路段了哦。这是芦竹芦新南路的下班车多范围，一样是每天的老状况哦。交流道往中正北路方向哦，这边沿线呢都是满满的车流。除了在芦竹地区之外啊，桃园区的文中路往东方向也有看到类似的情形，龙寿街往龙安街的方向目前车多，改走中华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台66线的话呢，就是在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均速40到50公里，但没有到回堵的程度啊，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那市公路段呢，最后还是要叮咛一下，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管制到9月3号为止，这段期间呢单线双向通行，切记切记。好，这个要到9月3号哦。那如果说是在快速公路这边的话呢，我们每天都会听到至少一两次，特别是在这个下班尖峰时段，我们还是要贴心叮咛一下啦。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这一段，过芦竹交流道封闭施工，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这段期间呢，请依照限地标志牌面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而台66线双向了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目前这边是封闭主线道施工。那既然主线道封闭，我们就改由旁边的侧车道通行就没问题啦。这个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更安全，预计这个工期进度呢要

0: 魂不转跳。
1: 非常巧妙的取样，来自经典的台语老歌《新书虾郎哉》。这首歌曲呢，是由痞帅气场强大的陈小春跟这个陶喆作曲，共同参与演唱的《算你狠》。这样的一个曲风呢，哇，就是两者有落差，也冲出了一些相关的火花哦。嘻哈跟原本经典台语老歌的流行曲风，擦出了这样的一个强烈对比。非常耐听的歌

0: 曲陪伴大家度过塞车的时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这边均速都非常缓慢。那南下还有一个路段原本是非常塞的，但现在看起来还好，就是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个路段目前呢已经没有像先前那么塞，但是你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速度就慢慢掉到40以下哦。南下的部分哦，就是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那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目前均速偏慢。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靠近五股转接道附近，这边都是下班车潮涌现，均速低于40。那有些路段呢，甚至会掉到20以下，指的就是西武高架南下20到21公里这边，红到发紫哦。但是就一小段而已。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也是满江红啊。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之间，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也是一样不好行进。国三北上的埔顶一隧道到莺歌系统之间，还有中和交流道前，哇，呈现拥塞耶。这个中和交流道前呢，大概开到了39公里开始就会有急速减速的情形，39到35公里，请大家要小心开车哦，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很重要。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二段往西，就在新生南路二段前，之前有发生一起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刚刚原警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咯，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其他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二桥往市区、重阳大桥往三重、中山区的民权东路二段往一段的方向，刚好介于松江路到中山北路口，这边呈现拥塞，请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啊，帮帮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向的道路哦。民权东路二段往西的方向，从松江路口一直到中山北路口，都请您特别注意一下。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的朋友辛苦了，现在从长安东路上方车流就卡住了，一直延伸到圆山路段都是如此的塞。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正常，请放心，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的车流也大致稳定。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直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单元线上邀请到的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峡分局交通组陈龙兴组长加入我们的阵容。组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及驾驶朋友大家好，我是三峡分局交通组组长陈龙兴。
0: 好，今天呢我们组长有很多的这个重点要跟大家交代哦。首先要来针对三峡地区的交通概况做一个分享，对不对？
3: 是的，因应新北捷运三莺线已经在6月30号正式通车，自6月30号起到8月31号止，凡是持电子票证进出站刷卡皆可免费搭乘。而目前试营运的营运时间是在上午8点到晚上10点，然后但是自8月16号星期天开始，营运的时间将调整为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整。三线全长为14.29公里，在我们三峡地区设有长寿3.5的站，另外在莺歌车站可以跟台铁的莺歌站转乘，让三莺地区的居民往返双北市区更加便利快捷。另外在我们三峡地区的交通状况，平日的交通状况，上下班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是三峡的复兴路及龙恩街往国山交流道的方向，树林区的嘉园路三段、学府路往国山树林匝道的方向，以及横溪的嘉园路、接收路三段往土城环河路的方向。另外除了刚刚所说的介寿路、复兴路及莺歌的文化路对外联络道路在尖峰时段车流量比较大以外，其余

0: 大致都保持畅通。另外，由三峡往莺歌方向，我们建议用路人可以尽量行驶树林的台北大学前面大义路，走三莺二桥往莺歌方向，避开车流量大的路段。在假日的交通方面，我们三峡地区的风景区及观光景点的交通疏导，在三峡老街祖师庙及莺歌的陶瓷老街美术馆、陶博馆等观光的热点，周边的中山路、文化路、仁爱街及莺歌区的文化路、国庆街、建国路等路段，上午的七点到下午的七点间，人潮较多，车流量大。本分局除了加派员警疏导以外，另外请用路人节省时间，避开上述车流量较大的路段。
1: 透过这个每一次的单元呢，可以了解到说新北市各个行政区的一个交通属性。我们有一些基本观念之后，对于三峡的这个交通组，针对的辖区重点，有通盘的了解，我们就好好的来深刻的来了解说这个高龄驾驶以及一些最近的违规太阳啦。那先讲高龄驾驶好了，因为日前呢有一些新修法的规定要来跟大家补充说明，对不对？
0: 是的。近期因为高龄驾驶上路发生的交通事故频繁，依据交通部在115年5月31号所发布的新规定，将强制换照的年龄门槛由原本的75岁下修到70岁。另外，70至74岁的长辈，在收到监理站的通知书以后，需在3个月内完成体检，另外参加2个小时免费的安全讲习，才能换发有效期限至75岁的驾照。另外，75岁以上的长者需要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一样需要通过检验与认知功能测验或无中度失智证明及参加两小时免费的安全讲习。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换照的期限，如果超过2年缓冲期未换照人驾车上路者，可处新台币1800至3600元的罚款。另外，若在举发3个月内不换照完成或缴回驾照者，可以免除刚刚的处罚规定。另外，安全讲习的部分，需要先在监理机关办理预约，可至交通部、公路局官网及各地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应注意事项等完整的资讯。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各监理所站服务专线洽询。三峡分局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收到通知书记得要换驾照，才能安心上路，自在出行。
1: 好，这个是有关高龄年长者换照的一个问题，来跟大家做一个讨论。那最后要关注的呢，就是行人跟大型车辆的违规情形。这个部分呢，也要请组长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听说最近新北市的这个案件呢、有增加的趋势，对不对？
0: 是的，因为近期新北市辖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听众朋友家中如果有年长的长辈，请多多留意，建议在外出时穿着比较鲜艳的衣服，尤其是在清晨、傍晚或阴雨天等天色较暗的时候，穿着亮色系的衣服可以让往来的车辆驾驶人辨识度高，降低危险性。另外，目前因为车辆不停让行人的违规条文修法后，大部分的驾驶人都能遵守相关的规定，行经路口都会暂停让行人先行，但人可能因为分心、视线遭遮蔽或是有违规等因素造成交通事故。无论汽机车或行人，只要行驶或行走在路上，就一定要提高专注力。那本分局在取缔汽机车违规的同时，我们也会针对行人的违规部分加强取缔。再来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无论在行走或是驾驶时，一定要离开大型车辆，尤其像砂石车、公车等大型车辆，因为大型车有视线死角，转弯的时候也会产生内轮差，要注意绝对不要太接近或是跟着大型车并行。另外，警察局针对我们本市易肇事的路段做成了

0: 肇事原因分析，包括超速、闯红灯、转弯未依规定及未礼让行人的违规太阳所造成事故的比例最高，请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停看停，并礼让行人，遵守交通规定。另外，在骑乘或驾车时勿使用手持式电子用品，确保行车安全。最后跟大家宣导，警方执行取缔盗发违规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为了维护民众的人身安全，希望驾驶人都能遵守相关的规定，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方便造成无可挽回的憾事，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行车平安，谢谢大家。
1: 谢谢三峡分局交通组陈龙新组长在空中的服务，非常详尽的解说，感谢您哦。
0: 谢谢谢谢
1: 谢谢，好，拜拜。那这边呢也来加码一下哦，因为近期三莺线捷运车站周边施工所需，在每天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哦，三峡区复兴路往莺歌方向，就是三峡复兴路往三峡的车道会暂时封闭施工，车辆呢引导到对向车道来行驶哦，要注意哦，每天的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三峡复兴路往三峡方向的车道封闭，那车辆呢会被引导到对向车道来行驶。莺歌这边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时间点啊，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在莺歌区樱桃路跟德昌二街车道封闭施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资讯哦。好，路况后续消息，在台北市区的庸塞路段，包含了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这一段，这样看的话呢，会比往高速公路方向还要来得塞哦。哦，看个相对论来讲的话，因为往南从民生东路这一头到信义路的上方，这边都是满满的下班车潮；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呢，是从长安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走走停停。至于麦帅一桥，现在并没有在名单当中，麦帅二桥有出现哦，因为是往市区进城方向，这边呈现拥塞。重阳大桥往三重也不好走，民权东路二段往一段的方向，介于松江路到中山北路口，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下班尖峰路段，也请大家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并且呢要维持各个路口净空。

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好好的来调整一下心情，好让自己的心情比较不会这么不美丽啊、哦。今天是礼拜四了，明天再上一天班就可以周休假期。这样想的话呢，其实每天的日子都过得非常的充实哦，也觉得非常的快哦。哦，从这个今年国历四月份开始，就有朋友觉得今年好像时间过得特别快哎，哦，不到四个月就要跨年喽。嗯，真的是非常的神奇。没有关系，听到这边我们就即将要来迎接晚间新闻15分钟的时段了。有路况还是要回报警广哦，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我们待会45分过后呢，再回到我们节目的安口场，待会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立院朝野达成共识处理总预算案，明天院会将上演表决战。验出过敏致癌疑虑的抗生素，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紧急下架。

8月13号星期四，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双北等北部七个县市今天下午2:30开始举行了城镇韧性演习，警报响起，街道警空，这次也首度实施了网络降速演习。

0: 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1: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猷宜说，
2: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市府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演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1: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第九天，国军卫勤单位在桃园演练大量伤患后送，模拟作战部队遭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还有前进外科手术小组的运作。李一晨的报道。
4: 第三作战区卫勤部队模拟作战部队遭敌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在后送路线受阻及医疗量能受限情况下，结合伤患后送管制站、前进外科小组及国军医院等医疗能量，并运用野战智慧医疗资讯系统建制电子伤票，实施伤患减伤、紧急医疗处置及后送，验证战时大量伤患救护与医疗后送效能。
5: 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好的，让去报的一个 IV。
4: 这次演练为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成效，分别是第一级单位卫勤、第二级地区卫勤、第三级国军医院。国军医院同步模拟在敌情威胁及大量伤患涌入情形下启动应变机制，将地下空间转换为替代医疗场所，依大量伤患处置程序开设减伤及医疗站点，并同步验证紧急照明、基本医疗装备及不断电系统运作，以及战时急捐急用血品供应、战备药品、医材及重要外伤物资准备情形，提升大量伤患医疗处置与持续运作能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了共识，明天院会要处理11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进行表决，如果来不及三读，17号将加开院会继续处理。林雨辰的报道。
6: 今年度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至今已经300多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度召集朝野协商，原本上百项无法达成共识的保留提案，目前已经缩减到168项。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7: 那我们都尊重韩院长的职权，那政党协商的制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最希望的是总预算不要再延宕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度的总预算马上就要再送进来，那不要让明年度的总预算继续延宕。
6: 民众党立委陈昭资则表示，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清楚说明预算执行的情况。
8: 某些党团或者某些他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说明我的这个，我们是有质有量的去做这些预算案，但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那是不是某个程度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但院长的立场，从几千万要降到几百万，也是很不简单的。
6: 此外，地方院会也预计处理蓝白所提的公投案，包括反废止、鞭刑、重启核电、移转投票、交通罚锾及安乐死等。对于是否会支持鞭刑公投，民众党团表示，最慢14号的早上会做出决定。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国内新冠疫情升温，上周就诊人数大约2.5万人，本周预估会增加到2.7万。新冠疫情的高峰落在本周和或下周，预估九月底到十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和疫苗，因应校园九月初开学。朱瑞森报道。
9: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2.5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2.7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九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0: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

0: 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1: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三个月到一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自主验出不得检出的人工合成抗生素，麦当劳紧急停售。毒物专家表示，动物试验显示这款的人工合成抗生素成分可能会引起过敏，更有致癌的疑虑。有柔纯的报道。
3: 麦当劳海味洋虾堡还有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排，检出依法不得检出的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也就是人工合成抗生素 0.7 ppb。 林口长庚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这是一款广效型抗生素，如果对虾或者是对抗生素过敏的族群食用后，可能会加剧过敏反应，动物实验更证实增加罹癌风险。虽然在人体上还没有证据，但多国都已经禁用，国内养殖业者也是禁用。
4: 对民众来说，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停止出货，第一个原因是说也许会就是说会增加过敏反应的风险，第二个会有致癌的余力的。
3: 麦当劳这两款虾堡12号才上市，13号马上喊卡紧急停售，但是不少民众已经吃下肚，麦当劳允诺一周内办理退款。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湾的野外菇类很多，误食毒菇事件时有所闻。一名外籍移工使用之后导致重症，虽然救回了一命，却面临终身必须洗肾的命运。也提醒民众切勿随意采食野生菇类或者是野菜，以免危害健康。陈义林报道。
5: 一名外籍移工日前食用同事在野外采摘的野生菇类，隔天上班随即出现恶心、呕吐及全身无力等症状，紧急送往大千医院急诊，病情急速恶化，毒素侵袭全身器官，导致横纹肌溶解、急性肝肾衰竭及心肌受损，甚至解出茶色尿液，最后靠叶克膜救回性命，但肾功能已不可逆受损，需长期洗肾。加护病房医师郭维元说，
6: 面对这一些野外的野草、野菜或者是野菇，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不要去采，不要去吃，这才是避免中毒最好的方法。那当然，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谣言告诉我们说，哎，颜色鲜艳的、红的、绿的，这一些是有毒的，又或者是说完全煮熟就可以去除毒素，这些其实也是错误的观念。
5: 郭委员医师提醒，若误食毒菇并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或头晕等症状，务必保留食物残渣或拍照记录，并立即就医，以利医师判读毒物类型并给予对症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03点，最后是以46021点作收，成交值破兆1.498兆元。刘淑燕的报道。
7: 美股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温，科技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多头指标，带动台股早盘开高后涨势迅速扩大，成功重返46000，市场人气回笼，大型全职股与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走扬，资金也开始向其他电子及传产族群扩散，多方明显占上风。分析师江庆才说，
8: 整个盘势来讲是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当然涨多的震荡难免，这一波从跌破40000点开始来涨到现在也涨得将近6000点了，短线来讲呢，应该把之前的这一些大跌的疑虑都已经回补了，所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仍然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7: 分析师指出，台股加权指数连续6天站稳月线，外资卖超减缓，预告本波拉回修正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在亮眼的基本面支撑下，短中期均线翻阳向上，下档支撑逐步垫高到43000附近，不过在46000上方的解套卖压依旧沉重，后续能否持续站稳仍有待观察，量价变化将是重要指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

0: 公布了1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的状况，全国租金总价的中位数是8600元，比上一期微增1.2%。从区域来看，大约60%的县市租金中位数都没有变动，近80%行政区的租金也没有成长，整体租市场维持平稳。任兰心的报道。
1: 内政部公布1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首度增列整户及独立套房租金单价，提供租屋行情参考。地政司长林佳正表示，在83.3万件有效租约当中，全国租金中位数为8600元，较上期微增1.2%，统计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市场维持平稳。在租金补贴效益方面，则让半数以上受补贴户减轻约40%负担。
2: 全国的一个每户的每月的一个租金大概就是8600块。那在租金县市的分布上面的话，前三高还是跟上一期一样，主要还是以新北最高，台北次之，那桃园的话是第三，所以整个一个租金总价的部分比较高的区位还是聚集在北三都。
1: 为因应召集与寄居蟹财务危机，内政部提出包租代管精进措施，包括短期强化业者管理，建立转型机制，并要求缴交营业保证金，中长期则严以修法。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目前已着手办理租约转衔，已有超过1300位房东申报，后续将完善转衔作业，以保障房东与访客权益。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旅行业平保协会公布了第四季合理团费，日本受通膨机场税的影响，比去年同期上涨7%-10%，纽澳的涨幅最大，澳洲上涨18%，东南亚的新加坡上涨了15%。杨欣的报道。
3: 迎战第四季赏枫、温泉、极光、滑雪及圣诞跨年旺季，平保协会公布10到12月团费参考价格。日本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4: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么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齐涨。
3: 平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3%-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月-12月上旬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华棒球协会今天宣布，有关参加2028洛杉矶奥运门票的2项赛事，包括明年世界12强赛的预复赛，还有奥运最终资格赛，确定都将在台北举行。中华队想争取奥运参赛，要靠明年在世界12强赛取得亚洲最高排名，如果没有如愿，也要在6强1资格赛取得入场门票。时间6:45，继续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们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时速约20-40公里。国道1号北上191.8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间发生游览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彰化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1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约40-6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14公里过东湖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西向顶进系统到 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西屯三到北屯二路段，以及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都是车多拥塞。

0: 五重国道一号北以上14公里先前过东湖交流道中外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啊，天哪，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2: 哦，隧道里怎么往回开啦？嗯，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1: 哦，停好了，然后呢？
2: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齁。
1: 嗯，好。
2: 哎，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1: 啊。为什么啊？
2: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1: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2: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1: 嗯，好。
3: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的心不后悔。
5: Good evening, everyone. 我是台正宵，好久不见了，欢迎回到如此美好 Encore 城，让 Lucas 陪你安全抵达目的地。
4: 千纸鹤，千分情，在风里飞。
6: 时间6:48喽，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可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现在呢，在台北市的庸塞路段，目前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重阳大桥往三重，民权东路二段往西的方向，松江路到中山北路口沿线还是不好走，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畅通哦，不要违规驾驶了哦。那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往南的话呢，就还是一样拥塞，从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这一段，请斟酌改道咯。那如果是在我们高速公路的辖区，现在呢，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红到发紫、紫到发亮的路段，就在西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的出口，车多定点。南下的提顶路段也不遑多让，都是不到20公里的平均速率。平面下方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三重到重庆北之间，内湖到东湖都是拥塞，都是辛苦。那刚刚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啊，北上的国道一号14公里过东湖交流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原本占用中外侧车道，现在呢都已经处理好喽，排除。连带顺畅的呢是刚刚报道的国一北上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恢复正常的均速了，太好了。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跳下一关国三。该注意的车多路段就是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前，安坑到中和隧道，北上的中和出口36到35公里还是不好走。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路段下班车多，均速30到40之间。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已经进熊啊，请继续保持，不要让北上的雪隧入口又回堵哦。目前南下北上都是正常的均速。国道三甲东西双向车流大致 OK， 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都很稳定。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二段往西，在新生南路二段之前的中内侧事故老早就排除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该留心的呢，反而是一些交通管制跟施工方面。管制的路段呢，就是在每天傍晚5点到7点这2个小时，在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口内侧左转专用道呢，

原本是规划让车辆左转，但是这个时间点呢还是不能够左转哦。你如果左转的话是违规的行为，必须过了管制时段之外哦，就是过了七点之后我们就可以转过去了。这段期间呢是开放直行车辆通行。好，那如果是在一些施工路段呢，我们还是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讲哦，在我们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这段期间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们，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改道路线。往桃园龟山方向的车辆呢，就走三福街，之后呢再转到福兴街就 OK 了。

快速公路的车流表现呢，也十分的关切啊！吼，这个很重要哦。原本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现在后方呢已经不堵了。那双向的板桥到中和大致顺畅，唯独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到汇入国三，红通通通通红，均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话呢，这个泰山转街道哦，目前呢要转这个五股哦，现在车流是顺畅，但是新庄路段的话就不一样哦，新庄二跟新庄一的出口目前都有回堵的车流。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一点点，均速呢在50公里上下。本多露露的歌曲《给我一点爱》。

0: 6:57，来路况后续呢，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喽。0800-000-123，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这边呢，还是一样红通通的，平均速率呢低于40公里，主要是单纯下班车潮，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大家小心开车就可以哦。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
1: 路况好，大家晚安。
0: 哦，路况呢真的哦太棒了，我觉得这个比昨天、前天、大前天都还要来得好啊。
1: 好，礼拜四不错，希望明天也可以不错。明天又要放礼拜五又要，然后再来又要放假了。
0: 对啊，太棒了。
1: 希望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天气是好的。
0: 因为呢，午后雷阵雨哦，总是让大家呢，觉得七上八下的。到底我的这个行程要规划在室内还是室外？但是我觉得规划在室内的话呢，就可以吹冷气，也可以避暑，
1: 也是蛮不错的、因为其实现在也蛮多室内场馆可以去的、
0: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呢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平安。待会交给阿关咯。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四夜晚，明天再上一天班就放假了，这样想就对咯。每天呢都要有正向思考。那路况方面呢，我们还是一样不厌其烦告诉大家，通报路况的热线是0800-000-123，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我们明天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遇咯。 See you， 拜拜。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往台八八东向匝道中央车道中线车道轮胎掉在这里。台十九甲线北上44.69公里关庙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垃圾掉落。台74线的西行26.2公里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谷，走走停停的。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定点不到20公里哟。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到王田走走停停，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在飞的时候，你的希望都总是美丽，千万不要因为朋友的腮红去吃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晚上的7: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好，天气就是热啦哦，长时间需要待在户外的朋友，真的要一定要注意哦，这个防晒呀，多多补充水分等等。明天中午前后，新北市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这样的几率哦。明后两天其实西南风会稍微增强了，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北部地区还是维持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温度预报是27到30。

14度。其实夏天哦，像阿关出门的话，可能都会习惯带把伞哦啊，没下雨就遮太阳嘛哦啊，下雨的时候正好拿来用，才不会措手不及。接着就赶快来关心路况喽，感觉今天的道路状况的确是还不错啦哦。刚刚跟卢卡斯交接的时候，还有特别提到这件事啊。市区方面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呢哦，最后的个车多的消息是6:15到现在了哦，不晓得是不是市区也都差不多顺畅好走，如果有哪里还是车多的话哦，再麻烦朋友随时告诉警广。看一下1968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维持30-40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内湖过来到高架汐止端，差不多维持40-60公里左右的均速。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过了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还可以啦，有40-60。另外国一高架往北，就是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还是比较拥挤啊。这一段恐怕也是下班尖峰时间，例行性就是车子会比较多的路段了。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看起来也是红色的路况，车速比较慢。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车速就会提升了。过了南桃园交流道之后，就已经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呢，就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维持40-60公里的左这个均速。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75公里哦，关西服务区出口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哦，有一阵子了，不晓得是不是抛锚车是不是已经排除哦？后续消息可能就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包括一些市区哦，如果还有哪里车多的话，也都可以赶快告诉警广，谢谢您。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行车速度提升了，大概有40到60公里左右，不过还是有红色路况要小心的哦。南下国道一号内湖到圆山以及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均速都是不到40公里的红色路况，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车速慢，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了，沿路还是堵车堵得比较辛苦一点，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大竹过来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也提升有40到60公里了，国三还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三峡区的复兴路要汇入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 入口匝道还是会施工封闭哦，请记得要改道。那这个工程呢，就是已经从这个礼拜一开始到今天嘛，礼拜四以及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都是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三峡的复兴路汇入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入口匝道。那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6点呢，则是台64线高架要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会封闭，这个工程也会持续到8月20号为止，但例假日不会施工。好，有一些夜间施工，我先跟大家预告，就是请大家呢先规划这个交通动线。今天跟明天这两天呢，关都会跟大家聊聊有关于保健食品这件事情哦。我们今天先来说保健食品的营养标示啊，还有原料来源跟添加物哦。首先呢，市面上这个保健食品真的是多得不得了啦，我相信也有蛮多朋友会针对自己想要补充的去做一些选择哦。那当然呢，我们在挑选产品的时候要先对产品有一些了解，而不是别人说我吃起来很好就觉得我也可以买来吃，但到底自己缺不缺这个还是要先考虑一下。那有蛮多产品都会标榜自己

自己是成分天然啦，含量高啊，或是有特殊添加特殊的一些配方等等，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呢，保健食品到底值不值得买，不是只看广告宣传而已哦，也不是只有听别人推荐，要学会去读懂营养标示，了解产品的成分，还有原料来源以及添加物等等的一些资讯，再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保健品的品项，才能够吃得更安心哦。我们在挑选保健食品的时候呢，一定要先看清包装标示哦，它是不是标得够清楚啊，再决定要不要买。那取得小绿人标章的健康食品就适用于健康食品管理法，那一般保健食品呢则必须要符合食药署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的规定。那在产品的容器或是外标外包装上面要有以下这个所提到十个资讯这样才行哦。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品名嘛，这个很重要。第二是内容物的名称，其中呢两种如果是它是两种以上的混合物，就要按照它的含量多高多寡，由高到低分别来做标示。第三是要标它的净重、容量跟数量。第四呢是食品添加物的名称，混合两种以上的食品添加物用功能性来命名的话，要分别标明添加物的名称。第五呢就是制造厂商，或者是呢它如果是进口的就必须要有国内负责厂商的名称、电话号码跟地址。那国内通过农产品生产验证的话呢，就要标示它是可追溯的来源哦，这个很重要哦。那有中央农业主管机关公告的生产系统者，要标示生产系统，所以你看规定的其实是蛮严谨的哦。接着呢，第六要有原产地、原产国的标示。第七当然要有有效日期啊，有效日期也是很重要。第八就是营养标示。第九是不是含有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这个也得要写清楚才行哦。第十则是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事项。所以你在挑营养保健食品的时候不是说别人说吃起来很好就好了或者是某某人代言他说很好，我觉得真的很好，不是这样子。要先这个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补充这样的一个这个营养食品的这个成分。因为可能很多人就说我要补一下 C， 我可能觉得说我维生素 C 吃得很好，所以我要多补一点。但搞不好你已经从日常饮食当中已经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C 了，为什么还要补充呢？还有像每一阵子都会流行比如说一下子流行吃红曲啦，一下子流行吃姜黄啦等等，你真的需要这些吗？有时候呢不是吃越多越好，不是吃越多就越健康，因为反而有可能如果补错了吃错了，搞不好影响到身体健康都有可能。好，那明天会继续再跟大家来分享到底每天参考值的百分比又是什么，希望大家在挑选的时候都能够更适合自己。

三重区的重阳路四段哦，说40到60号之间，刚好有那个国道客运车哦，正在让乘客下车了哦，所以人可能会比较多一些，请小心。三重区的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附近有国道客运车辆哦，目前正在让乘客下车，请大家小心。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都有40到60了。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的平均车速也提升，也有40到60。红色路况是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国道1号高架北上提顶到高架汐止端也是比较辛苦的路段，还是记得要保持耐心哦，保持好安全车距。

因为我喜欢，这是蔡家珍的歌声。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还是有部分路段车行速度稍微缓慢一些，麻烦朋友了，请再多多发挥耐心。国一高架北上提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其实平均车速有提升哦，已经有40到60公里左右，不再是红色路况哦，代表车流都有在疏解。三重区的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附近，刚刚有国道客运哦，可能刚到站吧，正在让乘客下车，应该是一个短暂的情况哦，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这首歌曲是一首日文歌曲，来自大桥三重唱的歌声，叫做 Honey。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和立法院长韩国瑜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创下明年度预算送到立院的时候，今年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毕的先例。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就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公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

0: 育就业金卡目前已经核发破千张，其中以香港为最大来源地区。由淑燕报道。
1: 力拼台湾成为亚洲资产中心，海外人才是否愿意来台是一大重点。为此，金管会积极审查核发金融领域就业金卡，截至今年七月底，总计核发1026张，前五大来源地区分别为香港、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与英国。金管会国际业务处处长赖明贤说。
2: 本原则在2014年12月29号的时候再次修正，配合我们的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的一个推动。那金查呢，金融领域就业金卡在去年全年的核发张数是145张。本原则修订实施之后呢，在本年度累计到六月底为止，已经核发了92张，与去年同期成长了近30%。
1: 外国人才在我国从事专业工作，可以向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核发就业金卡，在1到3年有效期间内提供符合资格的外国人才自由寻职、就职及转换工作的便利性，也确保健保、劳保等社会权益保障。金管会将持续配合政策，滚动调整审核原则，持续促进外国金融专业人才来台，提升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电价审议会即将在九月召开，媒体报道十月电价可能朝动涨方向规划。全国商总理事长许书博今天表示，国际能源情势仍然对电价形成上涨压力，如果未来有调整的必要，建议优先调涨高获利出口表现佳的企业电价，一般家庭和小店家的民生用电则应该维持动涨模式。2026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今天开始到16号在西门红楼展出，串联纺织、科技、材料、设计及艺术教育等领域，透过跨域合作让资源创造新用途与价值，邀请民众从生活中认识循环经济。杨欣报道。
3: 2026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在西门红楼登场，集结全台超过50家循环经济新创品牌，并邀请国际艺术家、学研及教育单位参与。环境部次长沈志修表示，循环经济不只是回收，更要从产品设计、材料生产到回收再利用，以全生命周期思维提高资源效率。
4: 资源循环呢，其实不是只有政府部门，是需要民间的力量啊，当然有技术的啊，有一些创新等等啊，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是凝聚产业界跟我们政府的部门一起来啊，让这样的资源循环可以来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啊。那我们希望这4天的时间，我们啊，台北市以及我们来自于各地的这样民众都能够来啊，完整的来参观。
3: 今年展览规划台湾访流、循环生活提案、循环知识库及互动体验区4大主题展区，展场运用循环地毯、瓦楞纸板等搭建展示空间，减少一次性装修与大量输出耗材。展览也邀请日本、泰国等国际伙伴参与，呈现循环材料与创意跨越产业及国界的不同可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4度，南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边有个救生圈，快点抓紧，我要往回拉咯。
1: 这颗金球送给你，感谢你救我一命。
0: 与其送我金球，不如我教你游泳吧。
2: 遇到有人溺水，请先大声呼救，拨打119请求支援，接着寻找周遭可以延伸的物品递给溺水者。如果有救生圈、救生球或是绳子，可抛给对方提供浮力，减少风险。再利用大型浮具，如救生圈、船、浮木等救援。提醒您，救溺先冷静，岸上想方法，切勿冲动下水。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扑通扑通跳下水。
1: 啊！救救我！我不会游泳。
0: 救人哦！救人哦！有人溺水了，请帮忙打电话给119。公主，你快抓住这根树枝。
1: 不行。

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我们听完新闻回来，哦，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疏解不少，哦，不过等一下再跟朋友们说。先来提醒台北市区的事故，市高往西过了延吉街的那次车道发生事故，车阵尾段已经堵到了光复南路上方了。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过了延吉街之后，车祸是占用那次车道，哦，导致车阵尾段已经堵到了光复南路，所以麻烦朋友，哦，发挥一下耐心，希望车祸可以快快排除。好，高速公路呢，就是国一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还有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哦，这两个路段分别行车速度维持40到60公里，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车流疏解的蛮顺利的，哦，请大家就是小心开车就好了。尖峰时间当然慢慢过去，车流当然就会疏解，塞车就是一时的嘛，哦啊，难免也会碰到，哦，江湖在走，这也没办法的事，碰到的时候，哦，就记得阿关的提醒，哦，要小心要有耐心，一样，哦，保持好安全车距。那有时候不要随便变换车道，啊，不要老觉得隔壁的车道好像跑得比较快，哦，其实也不会啦，差不会太多啦，哦，啊，有时候变换车道其实就是一个危险，所以呢，大家就是耐心的循序前进最好。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1123，感谢您。

0: 邓紫棋的歌声，天空没有极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过了延吉街，因为内侧车道发生车祸的关系哦，造成车流尾端回堵到了差不多是在光复南路的上方，所以麻烦朋友哦稍安勿躁，希望车祸可以赶快排除。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66线西向的15.7到5.4公里之间，就是从高荣新荣出口前到靠近观音一，会有标线施工进行，所以晚上开车其实难免就会有很多的夜间工程了，所以请大家呢小心通过。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啊，0800-000-123。国一就是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今天下午北部七县市不是举办了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吗？这一次呢最特别的就是有行动网络降速这一项的演练哦。应该有蛮多朋友会觉得说有受到影响，但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经验累积到以后万一有什么状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我相信啦，如果真的遇到有断网这个情况的话，大家应该要做一些准备。像国防部所发布的小橘书，就是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这一本小橘书里头，其实有提到一些重点。首先呢，你跟家人要事先约定好紧急会合的地点，事前先约定好，因为万一到时候比如手机没有办法联络上的话呢，因为可能手机网络啊语音电话如果都断线的时候

找不到家人，其实那个心里的慌张程度我相信大家可想而知。那就会建议大家就是跟家人先预约定好，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到哪里去会合，这样子呢心里有一个底之后才不会呢哇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哦。好，接着呢你要记得几个重要的紧急专线，比如说最基本的大家一定知道110，这是警政专线嘛，112是紧急救难的专线，119大家也很少这个熟悉，就是消防专线，大家都可以记住。那像还有1925是一个安心关怀专线，1966是长照服务专线，118是海巡专线，1998是金融服务，1999就是各县市政府的这个市民服务专线，大家也都可以记得。那用不到最好，万一呢需要用的时候才不会临时很慌张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当然呢其实资讯安全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平常就一直在讲嘛，自己的个人的一些比如说账号密码什么等等啊，这个也都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让自己变成这个被骇客给这个害进到你的手机啊，你的一些云端里头去，可能资料就不见了或什么等等之类。夏阿官今天就接到 一封 email， 我就觉得怪怪的，我没有在这个商号，这他是开了一张云端发票给我，叫我要点进去看详细。我就想不对啊，那个时间点我人已经在办公室上班了，也没有买东西，自然也不会有商家开发票给我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心里大概有个谱啦，就没有乱点，赶快把那封 email 给杀掉就好啊。其实呢碰到类似状况就是不要慌张啦，因为事情也没有急到说一定要在这一刻就马上要做一些决定你一定要赶快点进去，不然会怎样怎样，也没有那么紧张嘛，对不对稍微思考一下自己的个人的隐私一些资安就可以维护了。

最爱的人不是你，郑中基的歌声。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了延吉街内侧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哦。经过的朋友可能要小心一些，因为车阵尾端刚刚是堵到了光复南路的上方，希望车祸可以赶快排除哦。因为一旦发生事故，难免会影响到车流，即使哦尖峰时间慢慢要过去，但一样会造成回堵。今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台北市的辛亥高架桥往汀州路地下道的方向会封闭两个车道进行夜间施工哦，所以大家晚上开车难免碰到夜间施工，要小心。今天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辛亥路高架桥往汀州路地下道的方向会封闭两个车道进行夜间施工。那晚上的九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呢，台66线的西向15.7到5.4公里之间，高荣新荣出口前到靠近观音一交流道，也会有标线施工进行，所以麻烦朋友小心通行。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景广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20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施工消息哦，国道3号的南下227.8到230.4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苑里路段的外侧3线也是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你。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2: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的8:04，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赶快告诉大家排除的消息。台北市稍早市民高架往西过了延吉街内侧的车祸排除了，但是车阵尾端差不多还是在光复南路的上方哦，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所以在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哦，请再发挥一下下耐心，还好哦，车祸已经排除了。同时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66线的西向15.7到5.4公里之间，就是高荣新荣出口前到观音靠近观音一交流道会有标线的绘制工作要进行。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三峡区的复兴路要汇入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交流道50A 的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另外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高架往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会封闭。先把一些夜间施工跟大家稍微做一下预告哦，等一下呢晚一点才不会突然间怎么这里没办法走哦，需要改道，所以先规划一下哦。总之呢，改道动线就找自己觉得比较顺的去跑就对了。有其他路况都可以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一条美妙的歌，这是 TZ Back 跟浩子合唱的歌曲，看起来道路状况应该都蛮不错的哦。不晓得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的车流是不是已经疏解消化，稍早过了延吉街的车祸已经排除了嘛、哦、就希望车流可以快快的疏解、哦、有后续都要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023，谢谢您。

0: 哦，谢谢大家，这是萧煌奇的歌声。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6线的西向15.7到5.4公里之间，靠近高荣新荣出口，一直到观音一交流道前有标线施工要进行，所以晚上开车的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可能会碰到一些夜间施工的路况。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交通即时通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的申诉课黄彦霖黄课长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课长好。
4: 主持人好。
0: 今天呢，课长说想跟大家聊这件事情，其实也跟我们的荷包会有一点关系啦，因为可能还是有一些驾驶朋友对于车辆的一些灯光使用并不是那么的了解，然后有时候收到罚单才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原来我是这样被罚。好，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有关于这个日行灯，还有你碰到下雨起雾的时候到底要该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那首先这个请教课长的是车辆的日行灯到底是什么呢？
4: 是车辆的日间行车灯，又称为昼间行车灯、日行灯、昼行灯，它装设在车辆的前方，在车辆引擎发动时会自动点亮。灯色是白色的。
0: 它等于是一启动它自动就亮起来的意思了，它是白色的，所以它并不代表你就已经开了所谓的大灯，它只是一个所谓叫日行灯而已。那车辆灯光有些是有那个 auto 就自动的功能，又是什么？它白天也会自己亮起来是吗？
4: 车辆灯光 auto 是代表灯光会侦测光源，自动启闭头灯，在白天光线充足的时候会自动熄灭，不会开启，只有在进入隧道时头灯才会自动亮起。
0: 它是自动侦测光源，如果太暗它就会亮起来，够亮的时候它就不会亮的意思好，所以呢接下来迷思就来了，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我就开了日行灯你怎么说我没开灯日行灯跟头灯这可以画上等号吗？
4: 昼行灯它是让白天行驶的车辆更容易被对向车辆或者是用路人辨识的灯具，它并不是提供车前照明使用。车辆头灯装设在车辆的前方，主要是供车辆在夜间或者是光线不良环境行车的时候用来提供车前照明的灯具。所以呢，以这个照明功能而言，昼行灯没有办法替代头灯，而且昼行灯跟这个头灯的功能还有目的也是不相同的。
0: 好，所以它是不一样的东西你不要老觉得说我就有开你怎么说我没开呢？好，那头灯开启的正确时机到底是什么时候？除了晚上要开之外嘛那其他呢？
4: 我们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0条、第109条第1项、第1款到第3款还有第5款的规定，车辆驾驶人主要是依照道路交通标志指示行驶。而且在夜间行经隧道、调拨车道、遇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明的时候都要开启头灯。所以呢，因此车辆驾驶人在道路行驶的时候应该要依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70条之1开亮头灯的标志，还有刚才提到的一些时机开启头灯，以为交通秩序及安全。
0: 好，不是只有晚上才要开头灯下雨啦、起浓雾的时候，只要是觉得视线不好的时候，通通都建议大家，而且是规定大家一定要把车头大灯给打开来那有时候是因为白天在下雨就会觉得说的确是视线比较差了一些，但好像也不是完全看不清楚，那这个为什么要规定要开大灯这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4: 是汽机车驾驶人如果遇到白天下雨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没有下大雨就不用开启头灯。而且呢也不能认为说可以以日行灯代替头灯来行驶或者就直接只有开启 auto 模式认为头灯会自动亮起。正确的做法是白天下雨的时候 汽机车驾驶人都应该要手动开启头灯，才会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的规定。违反者则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规定的适用，会处小型车及机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的罚锾，那大型车的话就是2800元的罚锾。
0: 所以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的意思了，对不对？所以该开灯的时候就要开灯哦，这是为了哦所有朋友的行车安全。因为有时候我们像我知道有些朋友哦，他自己没有开灯，他可能不知道，尤其晚上在一些比较热闹的街道的时候，因为都有一些其他的光源嘛，根本就疏忽了，完全不知道自己没有开大灯。然后呢，还有朋友就是不知道下雨起雾要开大灯哦，一直要等到收到罚单要缴钱了才发现，哈，原来我开了这么久的车居然不知道这个规定。所以我们呢不时就会跟朋友们提到说，拜托下雨的时候赶快把车头大灯给打开。其实这个就是了解一下彼此的相关位置啦，才会比较安全。头灯不是只有照明作用而已，你还要给别人看到我在这里跟大家宣告主权，说哇底家哇底家，对不对？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申诉科的黄彦麟黄科长跟大家做提醒，谢谢科长。
4: 对，
0: 谢谢，好，拜拜，
4: 谢谢，拜拜。
0: 驾驶朋友，你现在有没有开大灯？赶快检查一下。不要真的忘记开大灯啦，这样真的是蛮危险的事情哦，请赶快确认，然后再检查一下。好，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消息哦，就请大家小心开车就好。当然夜间施工也会陆陆续续跟大家做一些叮咛跟提醒。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北市的辛亥路高架桥往汀州路地下道的方向会封闭2个车道进行夜间施工，所以到时候就麻烦朋友一定要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安全。

一格的歌声，今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三峡区复兴路要汇入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 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晚上的十一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则是要封闭台64线高架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都麻烦朋友记得要改道行驶。

0: 景广新闻。
1: 屏东县议员宋丽华丈夫郑姓男子涉嫌诈欺被判刑，检调持续追查相关金流，疑似流向宋丽华账户。经搜索询问，桥头地检署将宋丽华夫妇向法院申押。桥头地院今天晚上裁定郑姓丈夫羁押禁见，宋丽华则以30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内政部今天公布20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全国租金的总价中位数8600元，比上级微增1.2%。大约60%县市租金的中价位都没有变动，近80%行政区的租金也没有成长，整体的租市场维持平稳。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公布20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首度增列整户及独立套房租金单价，提供租屋行情参考。地政司长林佳正表示，在83.3万件有效租约当中，全国租金中位数为8600元，较上期微增1.2%。统计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市场维持平稳。在租金补贴效益方面，则让半数以上受补贴户减轻约40%负担。
3: 全国的一个每户的每月的一个租金大概就是8600块。那在租金县市的分布上面的话，前三高还是跟上一期一样，主要还是以新北最高，台北次之，那桃园的话是第三，所以整个一个租金总价的部分比较高的区位还是聚集在北三都。
2: 为因应召集与寄居蟹财务危机，内政部提出包租代管精进措施，包括短期强化业者管理，建立转型机制，并要求缴交营业保证金，中长期则严以修法。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华进群表示，目前已着手办理租约转衔，已有超过1300位房东申报，后续将完善转衔作业，以保障房东与房客权

0: 一。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自主验出不得检出的人工合成抗生素紧急停售。多专家表示，这款人工合成抗生素的成分可能会引发过敏，更有

0: 对民众来说，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停止出货，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也许会就是说会增加过敏反应的风险，第二个会有致癌的余力的。
1: 麦当劳这两款虾堡12号才上市，13号马上喊卡紧急停售，但是不少民众已经吃下肚，麦当劳允诺一周内办理退款。请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旅行业品保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日本受到通膨、机场税等影响，比去年同期上涨 7%-10%， 纽澳的涨幅最大，澳洲上涨 18%， 而东南亚的新加坡则是上涨 15%。 杨欣的报道。
3: 迎战第四季赏枫、温泉、极光、滑雪及圣诞跨年旺季，品保协会公布10到12月团费参考价格。日本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 2%， 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 20.9%， 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4: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啊，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么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齐涨。
3: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 3%， 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 3%-5%， 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月到12月上旬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友善交通，从当个耐心驾驶做起。驾驶车辆行经路口，请遵守慢看停口诀，到路口就要放慢速度，确实摆头确认有无人车，让车辆完全静止，给行人先走。
1: 驾驶进入行人穿越道，要注意有没有行人通过，只要有人就要维持三公尺以上的距离，多一份留意就能营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
0: 此外，车辆驾驶和行人应该相互尊重，也请行人切勿一边过马路一边使用电子产品，依照标志标线的指示行走，才能减少行人交通事故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道路状况一样是顺畅好走，大家放心利用，但是还是要专心开车。提醒国道5号的北上43.9公里宜兰交流道前的外线说是掉了铁片了，已经赶快请公务段派人来处理哦。国道5号北上43.9公里宜兰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掉了铁片，其实有时候这个车道上的掉落物可不能小看它，因为有时候就会造成一些伤害啦。所以朋友们在出发之前，车上装载的任何东西都麻烦花一点时间整理好，固定好，捆绑好，才不会沿路开沿路掉下来，真的会影响到行车安全。好，那就请大家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我们今天来听的是1990年代有非常经典的一些女歌手的作品。首先呢，这是刘若英在1992年发行个人第一张专辑《少女小于刘若英的美丽与哀愁》当中，大家一定很熟的歌曲《为爱痴狂》。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有朋友反映说，在国道三号南下哦，三鹰路段有部小客车行驶在内侧，不止车速慢，而还被发现在使用手机，这样真的不行了哦。高速公路的内侧车道是超车车道，不要长时间占用。然后你车速又这么慢，又使用手机，这样真的是蛮危险的呢。好，开车、骑车，甚至连走路都要麻烦大家专心啊哦，注意路况很重要哦，不要再看手机了。国道五号北上 43.9 公里宜兰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掉铁片，也希望赶快排除。待会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台66线西向的15.7到5.4公里之间，高荣新荣出口前到靠近观音一交流道会有标线的施工开始进行，所以麻烦朋友要小心通过。好，继续来欣赏的是1993年哦，李丽芬的歌曲。这张专辑叫做《发现李丽芬》，这首歌曲哦，大家也一定会唱。其实这不是李丽芬的个人第一张专辑了，她早在1986年就曾经推出过个人专辑，但这一张专辑好像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一直到了这首歌发行，这张专辑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因为歌曲真的是好好的发挥了他个人的独特唱腔，所以呢就一举打开知名度了。我们来听李丽芬的歌曲《得意的笑》。

得意的笑，这是李丽芬的歌声。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国道5号北上43.9公里，宜兰交流道前外侧掉落的铁片，我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总之，请大家真的是要小心，专心注意车前状况，开车的时候不要再分心滑手机了哦，已经都被点名到了。而且走在高速公路上头啊，内侧车道它就是超车车道嘛，不是要超车就不要长时间占用哦，而且还那个慢速行驶，真的是就唔汤哎。好，接下来要欣赏的是陈洁仪的歌声哦，她是来自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歌手。那其实是在1993年就在新加坡推出了个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那到了1994年哦，就来台湾哦，来发行专辑了。哎，这首歌曲大家一定也知道。那他其实在台湾发行的这一张国语专辑有6首歌曲是选自他在新加坡发行的，就是前一年在新加坡发行的那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然后这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歌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听的歌。这首歌呢，让他得到当时民生报金曲龙虎榜冬季排行榜的冠军。所以我们赶快来听陈洁仪的歌声《心痛》。

陈洁仪1994年的作品《心动》哦，在1994年还有另外一位天后发行了个人哦，在台湾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那就是大家很怀念的 Coco 李玟哦。李玟是9岁左右哦，就从香港跟着家人移民到美国旧金山，1993年回到香港去参加歌唱比赛，获得3强，然后呢就到台湾来发行他个人的第一张这个专辑了。爱就要趁现在，我们来听专辑当中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依然是你的情人》，Coco 的歌声。

0: 开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院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其他的施工路段呢，国道3号南下227.8到230.4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线两个车道。国道1号的施工路段，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内线三个车道。省道的消息，台61线的南下220公里湖仔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线车道路肩开始施工了。台61南下的259.1公里东石路段有事故车跟散落物散落在内外线车道。台66的西行15.7到5.4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有进行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哦，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交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3: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厚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0: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

晚上的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稍早在国道5号北上43.9公里，宜兰交流道前外侧掉落的铁片已经排除了。提醒国道5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开始在进行夜间施工。国道5号现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开始有夜间施工进行了。台66线西向的15.7到5.4公里，靠近高荣新荣出口前到观音一交流道前也开始在进行标线施工了。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交叉路口就在转角的地方，也是在施工的地方了。三重区的重阳路跟大智街口转角处也同样在施工。好，晚上开车就是要注意夜间施工的路况了，这个是避免不了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呢就是要专心，要小心的开车，随时注意车前状况是一定要的。有路况别忘了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这是江念婷的歌声，没什么人知道的歌声。

江念庭的关系，国道五号北上彭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另外三重区的重阳路跟大直街口啊转角处也有工程进行。台66线西向 15.7 到 5.4 公里，靠近高荣新荣出口一直到观音一交流道前也有标线施工正在进行。

0: 被抢了。
1: 别紧张。
2: 啊，我的车子被偷了。
1: 别紧张。
0: 安全智慧王，
3: 让你安全免紧张。
4: 今天连线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侦防组的李奇宪李侦查组。侦查组好。
5: 喂，你好，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今天侦查组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犯罪被害人权益的保障。其实这个是有一部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在保护的，对不对？
5: 对，是。
4: 然后近年好像有一些修法，是不是侦查组可以针对一些这个修法的过后，有更多了哪一些保障，跟大家稍微说一说呢？
5: 因为在12年前，就是他没有规定一定要在犯罪而造成死亡或重伤，在12年修法之后就比较归类在犯罪之后的被害案件，就是死亡或重伤案件，我们才有去针对一个做一个保障的机制这样子。
4: 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妇幼队嘛，那针对像妇幼啊或是性暴力的被害人，有没有哪些特别的关键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呢？
5: 跟过去没有，事实上是 相同的，因为事实上之前是有关犯罪嘛，现在是没有，之前是没有关犯罪，现在是有关犯罪，就是说现在范围会比较再大一点，就是说像车祸啊，像之前是一定要没有犯罪的嘛，就是像现在就是说车祸、火灾或是公安意外，甚至伤害致死的案件都是我们那个犯保的那个保障的
4: 保护的范围了，是不是？
5: 对，
4: 等于保护的对象更多了，对不对？
5: 对，是。
4: 好，那比如说啦，像

0: 因为我们是在妇幼队嘛，可能可以针对妇幼跟大家再做一些分享。像平常我们在这个侦防组的话，大概都是哪一些工作内容比较多，跟侦查队其实不太一样，对不对？
1: 侦防组我们都是一些保护妇幼案件，家暴啊、家庭暴力啊、性侵害啊、性骚扰啊、跟踪骚扰，我们有七大项，还有性影像，对，还有犯罪备案保护，总共七项。
0: 好，比如说有一位被害人他可能受到一些伤害了嘛，那他可能走进警察局，或者是可能是打电话报警也好，那第一时间我们会怎么样去做一些协助，或者是降低他们的一些恐惧啊，或者二次伤害之类的呢？
1: 我们通常如果说像性侵案件，我们通常都会请社工，然后我们这边都会有性侵案专责人员去做专责处理，然后我们会依照他们的我们笔录也会屏蔽他的真实姓名嘛，然后我们用真实姓名对照表去屏蔽他的，他让他比较，例如说他比较容易，比较愿意诉说他之前所受到伤害的情况，这样。
0: 所以其实保护被害人的隐私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
1: 对
0: 因为现在网络真是太发达了，很容易就在有一些比如说什么网络肉搜啊什么等等之类那被害人的那个身家这个整个都被摊在阳光下，其实那个是很可怕的，对不对？
1: 对我们这边都有在督控，对。
0: 好，那其实还有一个在实务上听到的叫做减少被害人重复陈述这个机制，这又是什么呢？
1: 精彩备案重复，其实就是我们就是说像新，就是我们针对性侵案件，然后就是犯罪，他那个减少备案就是犯罪，就是性侵案遭的一方，就是他，例如说他可能跟警察要陈述一次，然后他跟检察官要陈述一次，然后跟社工要陈述一次，所以说我们就是之前有立法，就是说我们警察机关可以报请检察官，然后就是说我们由社工评估是否需要进入减诉程序，如果社工报警的检察官，如果他们同意进入减诉程序的部分，就是我们只要依照检察官的指示去询问笔录，基本上只要让被害人只要讲陈述一次，因为他不用再让被害人一直重复在经历他之前所受到的伤痛之中，
0: 每讲一次就是一次的伤害啊，对不对？
1: 对，就是要二次伤害、三次伤害的部分，我们就尽量避免。
0: 那其实很多时候类似这样子一个不管是家暴或是性侵的被害人，他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啦，比如说我真的要去报案吗？报案会不会让反而我自己被曝光了，然后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就觉得是很因为是太隐私的状况嘛，那这个有没有哪一些帮助呢？
1: 例如说像性影像的部分，就是我们会跟性影像被害人说，这个部分我们会去报警，检察官立即去查扣犯嫌的手机。这样子就是让被害人有一个保障的机制，不要让被害人说因为这性影像像最近之前有蛮常被外传的嘛，就是说我们会跟检察官那个保持联系，跟他立即去查扣他的性影像部分，然后禁止问。我们也有性影像中心跟展示协会都会负责将影片，例如说去转码的部分，然后去例如说发现哪个网站，我们性影像中心跟展示协会他们会去发文给这个网站，然后去给他做网站的下架的部分。
0: 其实下架
1: 就是沉睡这些部分。
0: 关于那个性影像这件事情，下架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网络真的是一传再传，已经不知道传到哪里去了，所以必须要协助被害人赶快把这个影像通通给下架，才不会那个伤害真的是越拖越长那个时间是
1: 很
0: 可怕。
1: 对啊，
0: 我们还会协助比如说有需要的话，会协助被害人做保护令申请，对不对？
1: 我们都会协助保护令，我们请社工来这边就会一起帮忙被害人去做保护令申请。还有分为通常保护令，如果说是那种比较严重的话，我们也有暂时保护令，甚至到紧急保护令的部分。
0: 其实这个都是希望被害人能够远离伤害他的人啊，因为希望有这个保护令的保护那有关于一些比如说法律辅助或是他个人的安全评估，这个也是我们会做的事吗？
1: 如果说有被害人有请求的话，我们这边会，例如说我们之前有某个分局，就是说被害人就是有遭恐吓还蛮严重的，我们就会去跟检察官要求看可不可以请求他们可不可以视讯开庭，还是说我们会提供辣椒水给被害人，那或者是说我们会去

0: 去他们住家增设他们的巡逻网、巡逻巡迁的地点、嗯、这些都是我们警察可以对可行的部分。對，
1: 嗯，好，所以呢其实如果真的是受到伤害了，不要害怕去报案。那希望说因为现在其实法令规定都相当的严谨，然后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让伤害你的人这个被法办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有可能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人受伤都有可能，所以就是请一定要勇敢站出来报案了。
0: 是是是、嗯、
1: 那是不是也呼吁一下，比如说是好，就是说 我好了啦，我现在正在面临家暴，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嗯、我身边的人正在面对这些状况，有没有怎么样的协助，比如说我可以打电话去哪里什么等等之类的呢？
0: 我们通常都是打113或110，我们随时都会有专业的那警察人员，例如说我们警察人可能到现场，他可能对这个案件评估的怎么样，但我们都会联系我们的分局，有防治组的家防官，都是负责这个家暴案件的专业承办人，他们都会去评估说这个案件是要，如果说去报检察官指挥，还是要立即去拘提这个被害人，对，就是拘提这个犯嫌，还是说要警什么搜索票什么的，还是暂时保令。这部分都是我们这边会有专业的那个家防官会去做评估。
1: 嗯，對，嗯，好，所以113其实就是妇幼保护专线嘛，那110大家更熟悉了，其实就是这个警方的一个报案专线，对不 对,
0: 對，
1: 这个
0: 都可以
1: 用的啦。
0: 是是是，
1: 嗯，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再做一些呼吁或提醒的？
0: 就是说就勇敢站出来，因为就是可能不只有您一个被害人，可能有很多被害人都共同站出来，像 MeToo 事件就是大家站出来才会形成一个防护网，这样、才会让真正的犯嫌绳之以法，这样。
1: 嗯，好，那我们针对犯罪被害人的这个权益保障，现在都有一些修法啦，然后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希望说把被害人给保护好，不要再受到二次伤害了。
0: 是是是，
1: 嗯，那今天非常谢谢李奇宪侦查组来跟我们做说明，谢谢您。
0: 好，是是是，
1: 谢谢
0: 是是是，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国道五号还是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有夜间施工进行，台六十六线西向的15.7到5.4公里，高荣新荣出口前到靠近观音一也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哦。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三峡区复兴路要汇入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 的这个入口匝道就会施工封闭了，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国内新冠疫情升温，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预估九月底到十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还有疫苗，因应校园九月初开学。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九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2: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三个月到一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长时间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工作，大量流汗却没有及时补充电解质，因为四肢无力被紧急送医，差点送命。黄俊伟报道。
4: 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烈日曝晒，却每天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的衣服。后来出现双上肢无力，连手都抬不起来，没多久症状恶化到双下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跌倒。彰化医院肾脏内科医师黄耀轩表示，抽血检验发现已经属于极重度低血钾。
5: 那检查的发现抽血钾离子很低，低到只有 1.5， 那正常人的钾离子是 3.5 到 5.0 的水准，所以是严重的低血钾。那另外也发现他肌肉酸痛，也顺便验了肌肉酵素高达27000多，远比正常的300以下高了好几倍，所以有疼痛肌溶解症的状况。
4: 黄耀轩医师提醒，夏季高温、户外或闷热环境工作、高强度运动等大量流汗族群，除了补充足够水分之外，也应补充含有电解质饮品，

0: 像是运动饮料、牛奶、椰汁水等，并且从日常饮食摄取富含钾离子的食物，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以维持电解质平衡。经广记者黄君伟、张化贤报道。
1: 为了鼓励民众平日出游，

0: 选区推出了泡汤优惠。杨欣的报道。
1: 台湾好汤是观光署四大观光节庆品牌之一，串联全台温泉区，推广温泉美食与地方文化。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将透过 AI 整合美食、温泉及观光特色，让台湾成为全球旅游资料库的搜寻主角。
2: 所以怎么样透过疗愈的旅游好来开展我们的观光市场。好，那过去呢，温泉呢都是在特定的市场，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一样了，全球都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温泉的一个旅游。
1: 今年台湾好汤也邀请黑白大厨人气主厨爱德华担任全旅引路人，从料理设计与美学诠释台湾温泉文化。
3: We would check out all these different foods and culinary things and the traditions. I did not know too much about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Taiwan, and we got to experience the food and the culture and meet people. I really enjoyed it. It's been such a special trip, and I will remember it forever.
1: 另外，今年古关担任台湾好汤启动主场，九月四号同步点灯揭开山谷灯光节序幕，结合光影艺术、温泉及山林景观。十月起还推出299泡汤优惠，吸引旅客体验台湾温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五号除了北上彭山隧道内侧施工封闭之外，北上的28.1到13.8公里，哦，蛮长一段的哦。就是雪山隧道过来到过了平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哦，蛮长一段的哦。所以麻烦朋友走国五往北方向的话，哦，要特别当心北上28.1到13.8公里之间雪山隧道到过了平林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彭山隧道内侧也持续的有夜间施工进行。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
6: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7: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要谢谢的是蔡友军蔡驾驶，您捡到的平板电脑哦，今天乘客来领回去了，东西找到非常开心。再一次利用金广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有几样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也在帮我们留意一下哦。有一位是吴小姐，今天早上大概10:10左右从台北车站上车坐到仁爱。

爱路的国泰医院，掉了他的皮夹，里面有证件有现金。黄先生呢是昨天的凌晨12:15左右，从成都路昆明街口坐到西园路三水街口下车，手机忘在车上，是一只灰色的手机，用灰黄色的保护套啊。接着是一位应该是黄小姐哦，昨天中午12点从新庄区的新北大道四段搭了计程车到中和，也是手机忘在车上了哦。说除了手机之外，其他的那个保护套还应该是有夹了她的身份证跟提款卡都在里面。这几样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就麻烦我们问讲不用帮忙找一找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谢谢。

0: 情歌比情人还懂哦，这是梁文音的歌声。国道五号北上28.1到13.8公里之间，雪山隧道到过了平林交流道内侧车道都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北上彭山隧道内侧也是施工封闭。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2: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1: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桌球的好消息哦，东京奥运铜牌组合小林同学林云竹哦，跟这个郑怡静今天晚上在2026 WTT 欧洲大满贯赛再传捷报了。他们是在八强赛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南韩组合，但是呢我们这个林云竹跟郑怡静呢非常强势的表现，所以呢以11-3、11-2、4-11、11-9拿下了胜利。那这也是继2022年新加坡大满贯还有2025年美国大满贯之后哦，林云如跟郑怡静组合再度挺进大满贯赛的混双四强。他们两个人目前排名是世界第11啦，今天碰上的是世排第一的选手，能够非常强势的把比赛拿下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那晋级四强之后，下一站这个准决赛就要看另外这个那边等于是中国组合以及法国日本跨国搭档在比赛之后到底是谁胜出，才能够知道晋级四强之后的对手是谁了。其实每次看到选手有好表现的时候都会觉得替他们觉得非常非常开心，但也不要忘记有很多选手都还是默默的在扎实的训练，然后碰到比赛的时候都能够希望能够打出有这个好成绩，所以大家真的要给他们多多鼓励。非常恭喜林云如跟郑怡静这个给打进四强，希望呢可以强势的把比赛拿下来。

老实情歌是庾澄庆的歌声，台65线的北上 2.8 公里，新庄一前外线车道上有小客车跟货车发生事故了。台65线北上的 2.8 公里，新庄一前的外侧车道，小客车跟货车发生了事故。三重区重阳路跟大智街口哦，说转角的地方正在进行施工。国道5号北上 28.1 到 13.8 公里，雪山隧道到过了平林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另外北上彭山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施工封闭。台65线的西向 15.7 到 5.4 公里，高荣新荣出口前到靠近观音一交流道也有标线会设的工作在进行了。等一下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三峡区的复兴路要汇入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 50A 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记得到时候配合改道。

节目接近尾声了，台六十五线的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上有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请小心了。国道五号北上28.1到13.8公里之间，雪山隧道到过了平林哦，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北上彭山隧道的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三峡区复兴路要上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入口匝道就施工封闭了。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要封闭台64线高架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再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通行，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补充，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明天晚上见，拜拜。

要创个半暝。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卖创个半暝，要睏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跟国道八号双向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一南下民雄往嘉义中间外线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还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北上的28.1到13.8公里的内线施工封闭。国道十号的西行旗山往里港内线施工维护。省道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路网图虽然施工比较多，但是都是顺畅好走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的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叫做 Bad。接下来跟 Bad 有关的是张惠妹的 Bad Boy， 好久没听了，对吧？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1232。

10: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桥面板紧急的抢修工程啊，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哦。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另外呢，在国道1号，这是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路。

这是来自文慧茹的歌，叫做《玩意》。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最好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我们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魏佳莹，叫做《快出来玩》。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而且西南风也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好，所以在一方面，中南部地区明天依旧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在上午清晨到上午的时候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在南部地区下雨会比较持续明显，所以明天一早出门上班上课的听众朋友外出请携带具备哦。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明天上半天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为主，不过到了中午过后也是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阵雨，而且在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外出的话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彰化还有台东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是高温炎热的。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小，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共识，明天院会将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进行表决，如果来不及三读，17号将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今年度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至今已经300多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度召集朝野协商，原本上百项无法达成共识的保留提案，目前已经缩减到168项。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3: 那我们都尊重韩院长的职权，那政党协商的制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最希望的是总预算不要再延宕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度的总预算马上就要再送进来，那不要让明年度的总预算继续延宕。
2: 民众党立委陈昭自则表示，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清楚说明预算执行的情况。
4: 某些党团或者某些他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说明我的这个，我们是有质有量的去做这些预算案，但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那是不是某个程度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但院长的立场，从几千万要降到几百万也是很不简单的。
2: 此外，立法院会也预计处理蓝白所提的公投案，包括反废止、鞭刑、重启核电、移转投票、交通法环及安乐死等。对于是否会支持鞭刑公投，民众党团表示最慢14号的早上会做出决定。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因应新兴犯罪及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范围，并强化实质受益人透明度、跨机关资讯共享及跨业照会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

0: 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雯说。
1: 本期洗房。

0: 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双北等北部七县市今天下午2点半开始举行城镇韧性演习，警报响起，街道净空。这次首度实施网路降速演练，找出不足地方，精进改善，让机制更加周延。记者陈伟林报道。
2: 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蒋万安说：“
3: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2: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猷宜说：“
4: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市府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演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2: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今天进入第9天。国军卫勤单位在桃园演练大量伤患后送，模拟作战部队遭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验证卫勤二段三级机制串联及前进外科手术小组运作。记者李义成报道。
5: 第三作战区卫勤部队模拟作战部队遭敌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在后送路线受阻及医疗量能受限情况下，结合伤患后送管制站、前进外科小组及国军医院等医疗能量，并运用野战智慧医疗资讯系统建制电子伤票，实施伤患减伤、紧急医疗处置及后送，验证战时大量伤患救护与医疗后送效能。
6: 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18号的 Large Bolt 的一个 IV。
5: 这次演练为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成效，分别是第一级单位卫勤、第二级地区卫勤、第三级国军医院。国军医院同步模拟在敌情威胁及大量伤患涌入情形下启动应变机制，将地下空间转换为替代医疗场所，依大量伤患处置程序开设减伤及医疗站点，并同步验证紧急照明、基本医疗装备及不断电系统运作，以及战时急捐急用血品供应、战备药品、医材及重要外伤物资准备情形，提升大量伤患医疗处置与持续运作能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国际逐渐正视食用红色七号色素的食用风险，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含有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与国际趋势接轨。记者朱瑞森报道。
0: 食用红色七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7: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食用红色七号的一个着色器的一个使用，把它从 可添加部分删除。
0: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七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

0: 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夜班族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医师示警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修复能力，可能会增加罹病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3: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2: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这是来自 Twins 的歌，叫《见习爱神》。10:50，回到节目当中。国道1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另外台65线稍早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喽。

这是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歌曲，叫做 Hello My Love。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J-Hope， 正好叫 First Love， 等我一见喽。

失恋了应该怎么办？不开心你想怎么样？吃到变胖，哭到脱妆，不如痛快嗨一晚。我是 Ricky 狐狸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Come on， 一起听景广，转开嗨歌频率。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要来看到了这个路况，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在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的掉落。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要往嘉义路段了，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这边是在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个是封闭，那请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196.5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接下来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了，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三鹰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哦。以上路况由商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3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然后是邵大伦的歌，刺激一吹。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二号东向0.5到2公里，大园前外线施工哦。好，另外国二甲哦，圳头到大园东向1-2公里之间内线施工。

赖佩妮这首歌《你要的爱》，11:22，国道2号东向0.5到2公里之间大圆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的掉落。在中部地区这边，国一的南下后里路段哦，时速是偏慢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因为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刚那首歌是萧敬腾老萧《撒哈星球》11: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有纸箱的掉落，哎，不知道还在不在。另外，国一南下后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经过的话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哦。阿令 Jason， 你点的歌。

是来自廖文强，成为谁的家。哎，有听众朋友私讯我，今天的歌太好听了吧，哇好开心啊。他说差不多同年代， OK， 差不多那个时候的一些经典作品，今天其实也准备了一些了，但不会一直啦。好，接下来这首歌，林安东想

倪安东歌曲《想回家》。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Sophie Selmani Going Home。 国道二甲圳头到大园东向1公里到2公里内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0.5到2公里之间大园前外线施工。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哦，这是中部地区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cis 蔡法兰。午夜时分，假使你已经工作了一整天，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可以闭上眼睛休息片刻，抛开疲劳，沉淀情绪。现在时间凌晨12点钟。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8月14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二号往西9公里到7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施工哦。还有国二东向5.5到9公里之间过大竹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接下来国道一号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立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也是施工。国一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三号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接近苑里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吱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4: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0:08，刚那首歌 Stephen Sanchez Until I Found You。 第三个小时 Shine in the Night， 接下来是陈慧婷。

嘎喉伴奏音来自灭火器，12:21。国道上面目前大致上已经都恢复顺畅好走喽，那晚上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随心乐团，信仰。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景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景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12:31。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中部地区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雷宥嘉，打空气的拳击手。

沉默的巨作，来自浅提乐团。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最近看到这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啊，陆陆续续有一些今年贴出来的行动电源的品牌召回。如果你有在用行动电源，要留意一下你有没有用到这些需要召回的品牌哦。

刚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叫做多少。接下来薛以丹 Another Star。 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咯。

刚刚是薛以丹 Another Star。 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这是柯智堂懒散与害怕。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而明天上午请假哦，秋哥代班，待会秋哥也要来了，凌晨四点钟陪你。下周礼拜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你像是有话要说。晚安，现在时间凌晨1点，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2号往西9到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5.5到9公里，过大竹外侧3线施工。国道1号的部分呢，要留意南下过民雄往嘉义方向，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道1号的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

0: 播有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0: 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这是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五啊。每次呢在节目上讲到星期五这三个字都觉得好开心，神清气爽啊，也表示一个礼拜要过去了啊，这个周末又可以好好的休息。但是前提当然是礼拜五啊，或者是夜间工作朋友，你现在工作也许是上礼拜四的晚班啊，当一日和尚敲一日钟，还是要继续辛苦工作啦。好啦，所以接下来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朋友们要继续打起精神，开车唔通度孤啊，也不要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那么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使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来给我们做通报，感谢你啦。在这个静谧的夜晚，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因为这白天啊工作比较多啊，然后呢心情有点心烦意乱，刻意绕了个远路啊，然后呢骑车这东骑骑西骑骑，慢慢的这样骑车来到电台，突然觉得夜晚呢应该要是一个沉浸心灵的时刻啊，但是呢因为都是夜晚工作，反而夜晚比较紧张，夜晚压力比较大。然后呢多骑了这十分钟车来到电台的时候，觉得心情沉静多了。所以刚开始先送给你一首很静谧的情歌，它是戴佩妮《沉默》。

听着这个非常简单的钢琴伴奏的歌曲，夜间开车静下来啊，这个好像也只有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能够独享夜间的静谧，对不对？而且我刚刚呢啊提到说，哎呀，这个今天啊要来电台上班之前哈、啊，想说啊这个骑着车，然后呢多花个十分钟，就提早个十分钟出门，然后呢兜兜风，慢慢骑来电台啊。平常呢啊这个尽量走比较快的路线来到电台，但今天呢刻意绕了一下远路，东走走，西逛逛啊，也不是为了要买宵夜啊。啊，但是呢突然发现，哎呀，这好像是夜间上班啊，夜间工作者的一个权利哈 啊因为在白天上班的伙伴呢可能起床之后要面临这个塞车啊然后呢这个晚个这个五分钟出门哈、啊、可能这个上班打卡就会迟到，对不对？但是晚上要这个出门工作呢好像通常比较不会遇到塞车，对不对啊？或者是人家要回家但是你要出门，你可能刚刚好跟人家反方向，所以呢啊好像这个提早个十分钟出门，慢慢的兜兜绕绕，然后再去到工作岗位上面，哎，似乎好像一个不错的方法，对不对？在这个工作之前呢先给自己花多一点时间建立心态，然后呢啊这个进到工作的心情上，哎，也似乎啊在夜间工作比较不会这么的急了，就会觉得哎呀啊，这个心情准备好了的感觉。好啦，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赫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

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关心到在国道二号呢，西向的九到七公里哦，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东向的五点五到九公里过大竹哦，这里施工车道就多了，因为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

啊，慢慢的这个歌曲旋律呢，啊，也不能一直都这么的静谧了啊啊，还是要活泼开心起来。沉默绅士带来的一样。1:19，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应该说国道八号哈，这个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往北可以行走哈，往南的方向朋友哈，你可能要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柳营路段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好，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28.1到13.8雪山隧道一直。直到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过平林路段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南下的雪山隧道啊，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省道部分呢，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啊，以上路段呢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啦。来自宫口绅士这首 Trap City。

来自杨米人，这首歌曲叫做《暗迷》，时间是凌晨的1:27。迪丽暗迷做康亏，暗迷亏掐一顶爱亏掐丁啊！这个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啊？然后呢，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变换车道转弯呢，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目前这个天气状况哦，中央气象署有针对这个南部的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啊，这个西南风的影响随时都有可能降雨。不过过去一个小时看到这个南部地区暂时这个雨势是稍微有休息一点点了哈啊，希望夜间天气可以稳定一些。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尼安东绅士。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持续的施工，提醒你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但再往南走一点呢，南下的196.5到200.4啊，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刨铺施工哈，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经过的话呢，互相礼让，拜托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国道3号呢？

首先在南下的 153.7 到 156.4 院里路段哦，这里是封闭了三线车道，是外侧的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呢，在 193.6 到 190.8 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两

或者是啊，觉得精神上面需要舒压哈，这个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非常共通性最大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睡一顿好觉，对不对啊？睡一觉起来感觉好像很多事情就都没事了。但是要小心啊，这个我们每天都在睡觉，可是呢，你每天在睡觉，身上穿的睡衣会洗会换，对不对？可是呢，床单啊，或者是枕头，有没有常常换洗呢？哎啊，是不是发现了一些死角啦？比方说枕头哈，也是一个很容易藏尘螨的地方。所以呢，啊，这个枕头套要常洗啊。啊，有这个毒物专家表示呢，最慢希望你是每两周洗一次啊。完蛋了啊！我可能两个月都不见得洗一次了，这个礼拜赶快给它清一清。哎，有些人呢啊，其实可能会怕说，哇，这个要洗枕头啊，枕头套要随时哈拿起来洗，然后再把它套回去，真是好麻烦哦。干脆在枕头上面直接铺一条毛巾，睡觉的时候是躺在枕头上面的毛巾上，然后呢啊，这个每天下床之后就把这毛巾丢到洗衣篮洗，每天换一条新的毛巾。那是 SI 啦哈，但是这个毛巾也要记得定期换，而且枕头也还是会脏，出现黄斑、汗渍、霉黑点的时候也不建议继续使用，换颗新的枕头，也换个睡觉的心情嘛。不过呢，像现在夏天呐，哈，要这个清洗枕头很方便的是，你枕头套拿下来放到洗衣机洗，其实也很快就干了。除此之外呢，啊，这个枕头这个东西也可以直接拿到外面去晒啊。这个比较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啊，这个带夏天的太阳也是非常的毒啦，顺便杀菌了哈。但是也要小心啊，这个空污比较严重的日子哦，寝具长时间曝晒在外面啊，可能会沾附灰尘或是污染物，所以你要曝晒枕头或是棉被之前啊，可能要先查看当天的空气品质状况，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在室内用干燥的方式或烘干的方式，哎，对于身体会比较亲和。不过呢，事实上就算空气品质很糟，你说哦外面太阳好大好浪费哦，怎么办呢？这个室内也没有什么空间呢、啊。其实呢有毒物专家有一个 PEPO 妙方，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大大的黑色袋子哈，这个黑色袋子有办法装得下你的枕头，一次装一颗就可以了。把枕头装进这个黑色塑胶袋里面呢，然后再把袋口打结，但是不要完全密封打死结了哈。然后呢，直接放到太阳底下晒，为什么呢？因为黑色吸热啊，这个袋子里面的枕头啊也会是高温的，那不一定会直接晒到太阳，但是高温还是可以杀菌啊，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呢啊，这个还是可以达到曝晒枕头杀菌的效果。不过呢啊，实际在使用上面的效果可能还是会受到日照温度时间和枕头材质的一个影响，还是要评估使用啦。你说要这个定期更换枕头，定期的清洗枕头套或者是清洗床单，哎呀真的是很懒惰，对不对啊？连衣服可能都懒得每天洗了，甚至呢更懒的是每天起床这个棉被可能都不一定每天都折，对不对？直接把它堆在那边，然后等一下啊到了明天要睡觉的时候再拿起来盖，不是很方便吗？对不对？不过哈啊，这个给你一个很好的理由起床，不一定要直接折棉被啊。这个毒物专家也表示，台湾的气候呢温暖潮湿，你直接把棉被折起来也有可能这个细菌躲在死角里面，然后这个隔天要睡觉的时候它又继续跟你一起入睡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先把棉被摊开啊，让热气湿气都散掉，接着呢过一段时间再用吸尘器啊，当然吸尘器的吸头也要定期清洁确定干净啊，然后呢借由这个清洗啊，这个达到或者是烘干设备搭配除湿啊，确认这个寝具每一天都可以尽量保持清洁啊，但是啊你也不能这个枕头棉被都不收都不折，直接堆在那边隔天继续使用啊，这个细菌还是会
在里面筑窝，好，隔天继续陪伴着你。

了哈。那么最后啊，这个教你了一些枕头除螨套黑色塑胶袋可以晒太阳利用高温杀菌的方法啊，或者是呢，哎，这个枕头多久洗一次，最后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哈啊，不能只靠曝晒或者是清洁而已，房间里面的这个整体环境的一个清洁也非常的重要啊，也许清洁干净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在睡觉的时候睡眠品质就突然提高了啊，可能就这么某一天睡完之后发现，哎呀，太棒了，好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醒来之后心情都很不错。

我没想过这首歌居然有人可以唱出比伍佰还要更撕裂啊，更浪人的感觉。他是耿思翰翻唱了伍佰这首《浪人情歌》，时间是凌晨的1:46。好，国道2号在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小心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好，然后呢，在国道3号哦，北上的3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会到较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来自伍佰这首《爱你1万年》。

0: 到位，我爱你不那稀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来自黄奇斌，在他最新发行的专辑《一怀邦是一记得》这张专辑当中的《那波利我没去得位》，时间是凌晨的1:56。不管你要去得位啊，都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啊，继续加油努力啦！要来到2: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送给你，他是柯拉奇。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将成见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Z 炫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走一点。

南下的 196.5 到 200.4 彰化路段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实行跑铺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27.8 到 230.4 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跑步施工，那么在北上的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另外在省道的施工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哇，出门了！
4: 哎，红包穿呐！
5: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3: 哎呀，我上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哎，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即烦恼吼，你会互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陪伴着我。到了彩虹的天堂。
9: Hello， 我是 Vic 张祖成。疲劳驾驶和酒后开车同样的危险哦，累了就请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计程车回家吧。幸福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到家人平安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个小时震撼开场，热烈开场，他们是，我发现到现在哈，猎魔女团还没退烧，太厉害了吧，这个猎魔女团的主题歌曲 Golden。每一个时代呢，对于这个 K-pop 的印象好像，这个翻转很大啊。从最早呢，有这个水晶少年，然后后来有少女时代 Super Junior， 后来有防弹少年团，对不对？然后呢，防弹少年团事实上也出道了10年了，你知道吗？超过10年了。现在又有新一代的这个偶像团体，但是呢，这个韩国的偶像团体更迭出新呐。我前一阵子看到有这个对于这个娱乐圈的观察啊的相关的一个乐评人说，哎呦，下一代呢接棒 K-pop 的有可能是来自南亚的印度的音乐。哇，世界转变这么快啊。好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留意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5.5-9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啊，西向的9-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二甲线在东向的1-2公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

在猎魔女团的主题曲 Gold 发行之后呢，有这个这个 K-pop 的粉丝发现，跟 IVE 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I Am， 这旋律节奏好像听起来很像，对不对？所以呢，我故意这个安排在一起，前后两首一起听。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还想说，制作人同一个吗？就发现不是呢，哈。不过 K-pop 嘛，好像都是很多这种都是欢腾节奏、快节奏的这旋律，这样一起听，整天心情也不错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5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哈，今天的夜间施工还是有一点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也是外侧，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啊。来自 Anne Marie 这首歌曲 Who I Am。

天是凌晨的2:22，啊，你看我今天呢，在这节目上面，偶尔还是会烧瞎，有没有？哎呀，最近希望朋友们不要跟我一样挂病号了哈。尤其呢，最近这个新冠疫情啊，哎，持续在高峰啊。根据疾管署的统计资料呢，啊，像是上个礼拜啊，哎，这个新冠的急诊就诊人次就已经达到接近25000人次哦，而且呢，还新增了72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4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啊，这个推估在8月的中下旬可能会到达高峰之后慢慢的下降啊，现在就是8月中旬嘛，对不对？但是哎，不好意思啊，在这个8月底之后又是开学季，所以呢疾管署预估啊，这个新冠疫情的流行期可能会到9月底甚至10月初啊，尤其9月底啊有这个中秋节连假，对不对？然后中秋节之后又有国庆的连假啊，这个假期比较多，也有可能啊这个会有一波的流行期哦。所以呢啊，到时候到了开学之前，哎，朋友们，哎，这个爸爸妈妈也需要留意啊，这个家中小孩子的健康还有卫生，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疾管署提醒民众，还是要持续加强自主的一个防疫观念哦，落实手部卫生，还有呼吸道礼节，保护家人，这个保护自己的健康。出现典型的呼吸道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喉咙痛啊，都要尽量在家休息，要有所警觉。外出时尽量佩戴口罩啊。这个新冠呢，你要是觉得啊休息个两天可以好，那倒是没有问题。只不过怕是啊演变成哎这个可能是重症前兆了，你并没有发觉哈啊。所以呢，这个持续如果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有血痰、胸痛、意识改变，甚至低血压呢，这可能都是有重症的前兆，一定要尽速就医。那目前呢这个公费的疫苗都还有这个十几万剂啊，这个是可以提供年满6个月以上的全民来公费接种，一直到9月底，有需要的朋友们啊，这个强烈你可以多加考虑啦。来一起动一动，增加抵抗力。我记得啊我这个小时候呢，在我家附近哈，因为有这个公园，然后呢，在这个早上的时候或者是周末去运动的时候，都会哎看到那个这个长辈们在跳团体操，有没有啊？然后呢会搭配时下的流行歌，他们搭配什么歌曲我忘记了，但有一首我一直都记得非常清楚，就现在听到的这首。番茄三姐妹带来的番茄酱之歌啊。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逸勋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呢，好、啊、要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这位卡达恰啊，基苏，他是在台86线啊，台南路段东向过弯里呢，说是有脚踏车，哎呀，骑在车道上面持续往东哈、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我刚在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不是讲到，哎呦，我这个今天呢、啊，还、决定呢，这个来上班之前，哎，提早10分钟、15分钟，或是播个10分钟、15分钟，先骑车去绕绕走走啊。突然发现哈、啊，这个夜晚呢，这没什么人，没什么车的时候，自己一个人骑车骑起来真是很舒服。该不会啊，不是只有我这么想的吧？那就算是这个凌晨呢、啊，这个心情不好，睡不着。要出去骑这个走走啊，也要记得这个注意交通安全了哈。啊，那其他呢，这个道路上面的施工也要请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五号呢，首先在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呢从28.1到13.8公里，从雪山隧道开始哈，一直到出了雪山隧道，甚至过坪里呢，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北上的蓬山隧道要留意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省道在台66线西行的西行的15.7到5.4公里，从高荣新荣出口一直到观音之前呢，小心有标线的补会作业。

三金歌王殷正阳啊，他不但呢在这个金曲金钟啊，甚至在金鼎奖啊，都获得过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奖啊，或者是年度最佳歌手奖，甚至呢光是金曲奖就拿过三次歌王了啊，主要集中在这个金曲奖的前期，第一届、第五届、第六届啊，只是呢他现在比较淡出流行音乐圈了，对不对？不然的话，我想拿个第四座，或者是像萧煌奇一样啊，拿个第五座，哎，开五金堂，大概也不是不可能，对不对？不过呢，像刚刚听到的这首《人海中遇见你》啊，虽然说是在他1994年发行的这个《等一个人》这张专辑当中啊，但是呢，1994年算一算，距离现在超过20年，对不对？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哎，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唱的人不是殷正阳，而是林玉群。林玉群的翻唱也非常的红，为什么呢？因为搭配当时啊有一部很红的国片，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插曲啊，当时的林玉群呢，他也在这个歌唱比赛当中演绎了 Whitney Houston 的《I Will Always Love You》，甚至是红到这个世界各地去。只不过呢，现在好像也很少看到他了。林玉群呢，以这个男生啊不降 key， 可以直接唱女 key 温柔的高音，哇，听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事实上呢，他也发行过专辑。他曾经发行过《未来的第一站》，当然有翻唱一些经典的歌曲，也有原创歌曲，送上的这首《未来的第一站》。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时间是凌晨的2:51。刚刚在台呼之前呢，听到 Melody 音乐带来的歌曲《爱多少早知道》。我每次看他的名字呢，都觉得取艺名真的好厉害哦啊，因为他的英文艺名叫做 Melody， 也是音乐，对不对啊？可是呢，他的音是音正阳的音，然后乐是悦耳的音乐的这个乐，他本名并不叫音乐了哈、啊，对不对？可是呢，不论是中文或者是英文啊，都好有记忆点，加上其实啊，他其实也蛮有记忆点的啦，对不对？早知道啊，这个我这个开启我的广播生涯要来金广主持的时候，我的艺名就干脆叫明星，对不对？好啦，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哦在台86线说东向过弯里啊，有脚踏车骑士持续往东在行驶，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哎呀，省道上面稍早有发现脚踏车骑士，国道上面发现有机车，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 220.6 公里过中心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哎呀，而且还是停放在内侧车道呢，哈，拜托爱注意一下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我刚刚。

刚报完这个机车停放在国道的路况，然后呢再搭配这首歌曲也太搭了吧。这首歌曲来自汪佩蓉的非法入境啊，绝对没有 say 好哦。

到2:57了，稍待一会儿要来到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来首经典的西洋歌吧 ，Journey 旅行者合唱团的 Open Arms。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迎接

时间是凌晨的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0.6公里过中心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啊！来麻烦朋友们啊，这个及早切换到中间外侧车道，并且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另外部分的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3.7到156.4，靠近苑里内外侧的三线车道都施工哦。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最后在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办理隔音墙的工程，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喽，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蔡以真的歌曲《惯习一个人》，也许就是习惯了一个人，一些工作好像也才能够自得其乐，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

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是冠喜一个人，现在这首歌是一个人的舞台，林乔安这条歌孤单的舞台。

要感谢所有夜间工作的伙伴，在你高档的舞台，跟你继续打拼，一起林乔安。3:18，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220.6公里哦，过中心系统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好、哦、现在是排除了，所以呢，国道省道上面几多几马龙顺顺顺哦，啊，但是有夜间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这个国道1号，应该是说国道8号哈，国道8号双向，哎，这个汇入国道1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啊，但是呢，往北就 OK 了哈，往南就没有办法行驶了。啊，另外呢，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啊。好，在市区呢，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这里施工封闭，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好啦啊，就算在孤单的舞台上面，自己一个人在怕表啊，但是该注意的行车礼节一点都不能疏忽了。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吴贝雅和陈以恒，不再孤单。

迄天我提早从机场回来，咱家的门是打开的，房间内底音乐的声，都感觉门手遐尼重过，并且是到伊家来，你在创啥？你在创啥？

0: say.
1: Ow. 我是因为有山所以无趣，还是因为无趣所以有山？别让我怀疑我自己，我没你们这么多张嘴巴讲的果断。大概写过几双眼睛在看，批评我的天真要交给模范。脆弱和诚实是一样的。

长得精神，我找个感觉，我藏着欧盟你帅，我藏的音符听起来耳熟，存在你播放期待，人等放在桌上一排，娃娃的意思刚要注重，再不是我第一次这样触摸

个沙不得雨又出头掏了几个尖峰针，说你看得担心谢谢你的关系，我看得出没什么事的严重的，我自在还在观望，现在在这边当作选择和我一个样的念动着，透视这个世界爱的无

If I may say, if I may say, if I may, if I may, if I may。在吴贝雅和陈以恒的歌曲之后 ，Sobi 恕我直言，3:26。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还是要留意你的体力了哈。目前在天气上面好像看起来，南部区域有点下雨，在这个高雄和屏东的沿海。这个稍微有点雨势，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高屏发布大雨特报，南部朋友们还是要随时留意，不能掉以轻心了。同理，尊雅这首 All Is Well。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金光，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

0: 情的模样。
1: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3:33啊，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都是25到28度，哎，好像每天都差不多啊。不过呢，这个稍早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事实上呢，今天和明天呢，西南风又增强更强一些些了哈，所以呢，这个周末这个是第一阶段，事实上中央气象署说，在过去为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天气都可能不太稳定。第一阶段呢，就是今天和明天西南风持续增强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并且有大雷雨发生。北部还有东半部白天虽然说可以看见阳光，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热对流的发展影响，防范局部大雨。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可能1小时呢，200、300毫米的雨量也是很惊人哦。另外第二阶段到了星期天西南风会稍微减弱，但中南部仍然会比较不稳定。这个下一个礼拜呢，全台湾都会受到一个大低压带的笼罩，环境就相当不确定。这个北中南东呢，首先北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在东部地区也是偶尔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就是摇滚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尤其沿海地区一定要留意地势低洼、防海水倒灌。那么其他地区这个午后热对流的发展也要随时留意哟。好，这个如果没有下雨呢，部分地区白天还是挺热的，好不好？普遍气温都还是可以有32到36度。事实上，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也有发布双北，还有部分的这个彰化，像台东也有发布高温资讯，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以防紫外线晒伤。

来自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内外侧的三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从28.1到13.8公里雪山隧道开始，一直到过平林路段啊，这里内侧车道也都是封闭施工的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八号来到南部，国道八号呢，这个台南系统啊，转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啊，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这个翻开日历呢，来到鬼月了，所以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魔鬼中的天使》啊，现在呢，这个听到这首歌《不屑》，它是来自小鬼黄鸿升。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3:4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零星这个夜间施工呢，要提醒你留意哦，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双向南东西双向这个转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然后呢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持修，这首胆小鬼。

来自赖慧如这条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哎呀，所以原来啊，在这个鬼月最需要害怕的，可能不是看不见的好兄弟。可能还是看得见，这个每天这个生活在一起的人。时间是凌晨的3:57。好啦，等一下呢，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 K。 我要下班了啊。应该是4:00之后，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了。那么最后一首醒脑的摇滚歌曲陪你迎接天亮咯，它是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这首 Problems。 希望这个周末你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咯，拜拜。

大家好，现在是清晨4点钟，我是鬼鬼吴韵杰，一天即将开始，抛开昨天的烦恼与忧愁，有你懂我，我懂你的爱就好，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Good Morning。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在南下的153.7到156.4苑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说西南风更强了，那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是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得一苗31度啊，而其他各地目前呢是26到30度左右啊。

好，许美静的歌声都是夜归人。这个时间呢、然后大家在路上、方向不一样，理由也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们还可以空中互相陪伴，对吧、那个农历七月到了以后，开始那个季节已经转到秋天，所以你还是觉得白天哦，我们是抓干好抓咻咻，可是就是到了夜里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真的觉得开始有一点点那种秋天的氛围，包括那个温度啊，还有就是有一点呢秋的那种萧瑟感，它隐隐约约就要冒出来了。不过重点是你目睭不能当冷气呢哦。哦，4: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唱的真的荡气回肠哈，爱情的客家来自 CJ Me。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好，现在时间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二哦，国二今天不知道是公点这位哈，国二西行在。

9到7公里机场系统的内侧，然后东向的话过大竹外三线哦，以及东向在1到2公里内线，还有在东向大园前外线都有工程哈。所以哦，路况那些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尤其听到的是吴振雄老师跟谢卿他们女儿，两个人的查某囝，她叫做黄凤仪啊。那个因为曲子是日本曲哈，所以得节奏，但是为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靠回朋友吧。哎呀，我们这个时段，我跟你讲哈，有八十几岁的，也有十八岁的哈。你看歌被拉绑。哎呀，我们为阿公阿嬷服务一下。

0: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景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你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诗篇。
2: 哦，已经4:27了。目前呢，在国石西行旗山往里港的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要注意避开啊。

哦，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呢、哦。国一的话，南下哦，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台中到南屯都在内二侧。那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施工中。另外，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所以目前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的。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哈。还有国三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二侧，南下呢是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以及接近苑里这边的外三线都有作业哦。还要注意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五北上呢是雪隧道过平林内侧这边施工封闭哈，28.1到13.8公里这一段。

以及南下雪穗内侧、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都有作业进行啊。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唐仲岔路口4:37啦。我觉得是借着歌曲的那个鼓点，真的很像心脏在跳动感觉。李静伟，无处安放的心脏啊。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那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危哈，还是要注意啊。国一目前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然后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二西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有工程，然后东向再过大

如的外三线还有大园前外乙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好，有路况一旦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这个很有趣的日本旅客哈，他来到台湾，就像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一定就是要离开的时候都会带一些伴手礼嘛哈。然后日本有一位游客，他最近在网络上分享他来台湾旅游，然后带了伴手礼回去。哦，他其中有一项伴手礼特别引人注意啊，除了零食调味品生活用品，他还买了一个那个告示牌，就是在台湾我们很常见的叫小心地滑哈。每次下雨的时候，你在一些公众场合你就看到清洁人员就把那个黄色的这个哈告示牌放出来，小心地滑。他觉得这个好有趣哦。那个日本的游客觉得哦，这个好特别哦，所以他就买回去当作是很独特的这种台湾的伴手礼。转世改把这种当作伴手礼了，这也是很少见啊。什么叫小心地滑也可以了啊。

哦，真的要小心哦！你来开车的时候，目睭来背后金哈，4:4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一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哦，目前国五呢，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有工程，还有北上在28.1到13.8公里雪隧到过平林这一段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随即哈。

0: Tango 之歌，陈凯欣、叶诺版作为合唱的歌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4:5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在国石这边西行旗山往里港那一侧是有作业在进行的。那国三的话，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郁可唯的歌声，我行我素，我爱你。有时候要这么坚决的话，那真的需要意志力。因为对方哪都没插你，没那动，要怎么样持续呢？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台南系统南下入口遭到持续封闭哦，所以国八双向或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哦。另外，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哦，以及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则是北上在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二侧，南下呢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以及靠近苑里外三线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三还要留意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呢，西行在机场系统内线有工程，东向大园前的外线，还有过大竹外三线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在北上呢雪隧道过平林内侧这边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西南风增强，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跟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然后南部地区，应该说其他各地是多云的天气，然后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是北部跟其他山区会有下大雨的可能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在彰化埔心这边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哦，80年代罗大佑现象72变，哦，这里面不只是充满了反省跟思考，重点是他还记录了城市的风貌啊。80年代西门町跟现在真的很不一样。接下来还有苏芮的歌声。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

5:14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位。国一线内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而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国五要留意在北上28.1到13.8公里，从雪隧到过平林这一段内侧施工封闭中哈。国二在东向过大竹外三线，还有大园前外线都有工程哦。然后西行是机场系统的内线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虎尾的报道。那因为进入农历七月后，各地都有一些特色中元节的活动。虎尾这边呢，他们今年的中元文化祭在13号揭幕，然后呢，在虎尾这中元祭里面，主要就是你知道很多都是那个贡品、看桌哈 ，OK。公虎霸刷冰雕，还有烟火，哇！总之，现在反而我觉得到中元节是台式嘉年华，有点尴尬的样子。那大家非常非常非常欢乐哦。所以有时候PO抖是上了哈，不见得就是我们光是用看的就觉得好澎湃哦。

这是曾委员所演唱的歌叫《算命先生》哦，说去算命，哎呦，讲伊龙鼻凤眼，哦，那个面相跟他红的嘞，哈，哇，真正听了，真正鬼人就要飞起来，哈，这样你要喝命，但是呢，那个歌曲里又说，虽然是安尼，唔过吼，无外久去路边做乞食，哈，哎呀，这是一首劝世歌吗？哈，命好歹真歹讲，哈。但是还是要后天嘛，是爱靠家己安尼哦。拄则是算命先生，说来这是 Miss 派去啊，啊，现在名叫派去啊，来听施文斌的歌声。

哦，这个世界那天起来全部都派去啊哈，到底是真正都派去，还是目睭有问题哈？嘛真歹讲呢哈，我可能是目睭派去啊。不过是充满思考哈，很有反省力的一段歌，施文斌跟布雄老师通常在写歌的时候，很多他会刻意就是同一个词不要出现太多次，但是这一首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去啊，一直一直出现哈，给大家提醒安尼哈。要检查一下视力有没有问题啦。我想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方面主要施工为主哈。国一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南下还要注意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哦。再来，国一南下还要留意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内二侧，以及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都在施工。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然后还有南下的南投到南投埔区外侧，以及靠近苑里这边外三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的北上三鶯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哦。再来国二呢，东向在大园前的外线，还有过大竹外三线，西行是机场系统路段内侧都有作业进行。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还有在北上的雪隧到过平林这段内侧，以及南下雪隧内线都是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再麻烦打电话哈，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有哪灵。

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哦，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哈，相当有那个毕业典礼的氛围哈。这年头拍毕业照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以前毕业照就是安安静静的翕几条相片哈，那个作为纪念。这年头拍毕业照，我听一些摄影师说，哦，刚刚在拍电影，赶快哈，还要想那个剧情，然后有时候还 cosplay 一下哈。总之哦，大家都想要留下这个很难忘怀的这样一个回忆哦。时光飞逝啊，一回头啊，你突然想起，哦，毕业典礼好像离了很久很久了。

0: All 365天的纸飞机，来自 AKB48。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现时间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都有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个案例哈，在彰化这边有位48岁的男性，那他的工作环境是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哦，每一天哦，只要在工作的时候，因为这个环境啊，然后天气又这么热，那真的是汗如雨下啊。结果最近突然出现了四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哦，赶快紧急就医。然后检查之后发现他血钾的浓度非常非常低，跟正常值来讲

讲真的是差太多了哈，而且他已经出现了横纹肌溶解症，好在经过紧急处理，是帮他补充钾离子以后脱离险境。医生后来才知道说啊，原来呢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长期工作的点都在铁皮屋，没空调，而且很闷热，很吸掉哎哈。他每天流的汗非常非常多，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然后呢，最近开始出现呢上肢无力，然后连手都抬不起来。他有先去诊所看医生，但是没有得到改善。大概经过几天之后，症状恶化到他的双脚也无力，甚至站不起来，然后跌倒，最后是紧急送医哈。那医生提醒，是因为流汗除了会流失水分，也会把钠、钾这些电解质带走哈。那因为他长期他只喝白开水，他没有适度补充电解质，所以导致钾离子呢真的是流失太多了。钾离子对我们来讲是要维持神经传导、肌肉收缩，甚至心脏要跳动，这都必须要靠钾离子。然后血钾太低的话，刚开始是疲倦、肌肉酸痛、容易抽筋，可是到真正太严重的时候，肢体麻痹，而且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症，甚至心跳停止。所以就是要注意，当然我们说平常如果你只是就是一个简单的流汗，不算说流很多，那我们说适度补充白开水其实就够。但是万一你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你是大量流汗，或者是你天天就像刚刚这个例子，因为他工作是在铁皮屋里面，然后闷住，而且他长期都在这样的环境，他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就表示他流的汗真的太多。所以除了补充水分之外，适度补充电解质，那可以透过运动饮料或椰子水做一个补充。按照道理来讲，平常啊，我们的食物里面像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地瓜、豆类，其实都是有钾离子的哈。但是我们可以想见，有时候他可能那个工作啊，如果都在外面啊，一闹可能没什么机会吃到这些那个蔬菜水果啊，那就有可能就是说也没有从食物去获得钾离子。那这个时候适度补充运动饮料哈，这是。但是我们就是要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你就哦，阿内进来，我得来啉运动饮料，不是看你的出汗情况哈。如果就是一般的，那还好，因为我们就可以从食物里面去摄取到一些钾离子。但如果你都是外省，而且你是属于大量流汗这个人，那真的要适度补充一些这样的一个电解质哈，一定要注意哦。

哦，蔡佳玲的歌曲好你好命，真的认真打拼，为了守护心爱的人。不过重点你要把自己安全跟健康够好势啦，这样才能继续打拼，对吧？哦，来，再过几秒，5:52啦。哦，这也是帮你传一些快乐的歌，庄正凯，男人40。

哦，真的吼，那个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呢。你有惊喜那么？我确定我不会打呼给你听啦。5:5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那国一这边呢，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北上三鶯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一定要小心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早上的6点，林一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是固老位都还没有排除哈。国一依然要留意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边还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施工也要注意哦。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目前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二西行在机场系统的内线，东向过大竹外三线都还有工程。倒是国五彭山隧道雪隧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这之前呢，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目睭背后，请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哦。

因为是两代大台下的事故哈，发生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一定要注意啊。哦，今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强。那台湾的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午后还是要注意这个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哦。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31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左右。不过到了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新北、彰化、台东有到36度，台北也有到34度啊。

好，来自李玉玺 ，Good morning， 跟你问候哈，今天是天亮了哈，该醒醒了，6:0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一起事故，就是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里，务必留意。

中外线哈，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刚刚发生了事故，占用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车道哦。把旧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小心啊。

0: 这首韩文歌曲，它的标题叫《秋日早晨》，来自 IU 的歌声。那个整个歌曲的那个节奏风格的变化，就像我们的早晨，刚开始哈，这样慢慢的、缓缓的，但是要加快脚步，因为真的天亮了。
1: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

0: 服务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来，6点15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一的事故点，是发生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是两台连接车，大台车的事故，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来，我们来讲一下，昨天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哦。这在台湾来讲，农历七月真的老热滚滚哈，因为好多地方要普渡哦，要做中元节。然后来讲一下嘉义哦，嘉义市国定古迹城隍庙，在昨天也举行了这个相关的仪式哈。这其中呢，因为在农历七月的这些这个活动里边，就是所谓的普渡，然后呢贡品桌上哦，这绝对是一大亮点。是嘉义城隍庙这边很特别，是他们那个有一个是20000张新台币，1000元新台币，20000张是真钞，真正的钱打造出来的哈。总价值2000万元，去年是1500万，今年加码变成2000万，哇！总共有70位功德主共同奉献的哈，那就是说在这个中元节的活动期间哈，放在供桌上啊，算是这样的一个敬意。不过呢，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啦，会捐赠给城隍庙作为古迹整修使用。其实看人的供桌上面的一些贡品哦，真是真吓真吓的所在。那我想说，哇，2000万在这里，那日夜都要有人来看守保护吧。好，讲到城隍庙，来讲一下新竹这边都城隍庙。这个台湾各地都城那个城隍庙都有它的一个特点。那都城隍庙啊，它这边的城隍爷在中元的时候，就是在农历七月中元的时候，它是要出巡的啊。而且呢，听说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是因为真的有皇帝，有清朝的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啊。而且呢，新竹城隍庙这边蛮特别的哈，城隍爷要出巡之前，他会派他两个宝贝哈，去先帮他开路哈。他两个宝贝是真的，全台湾城隍庙里面唯一，因为大部分城隍庙我们看到的，除了城隍爷之外，还会有城隍夫人哈，这比较普遍。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城隍爷的公子的哈？而且有两位。在新竹城隍庙这边真的也是独一无二了。至于为什么这里会有城隍公子，可以到庙里边去问一下，很多人会说故事给你听，听起来也是蛮神奇的了。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在这样这个农历七月啊，遇到中元普渡啊，像在新竹城隍庙这边更吸引人的，就它附近的那个糕饼店特别多哈，哇！其中这个水润饼哦，听说也是全台湾敢家五类北安那俩哈。哦，农历七月这么多的一些宗教民俗活动，最主要还是要祈求哈，希望咱能当平安幸福啊。西班子乐团提供贝啊。

哦，你知道那个望春风在表达少女怀春的心思，以公情来动啊，第一杯吼，在弹奏那个琵琶，然后西班子乐团之间提供杯啊，是撒掉丁八卦，哎呦，看到哦，好想要去甲拍呢吼，心来拍鼓吼，看有老热就好啊。哦，6:2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线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哈，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先前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也是赶快连阿婆哈让你加。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哈。来到这边中外线都被占用了，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还有车道上的变化，这是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务必小心啊。而国二呢，东向大园前过大竹这边的施工，以及西行机场系统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哦，看到漂亮的女生尬野郎公哦，提供杯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啦，呵呵，来听一下原子少年火土联盟，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

0: 现在时间6:28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三只的报道。按照道理来讲，这个季节啦，就是那个西瓜盛产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应该是大的西瓜会比较多了。不过三只今年说沿途都没有看到农民在卖大西瓜，为什么？因为在今年西瓜采收期的时候登掉的大雨，结果哎呀，有够无采，已经可以采收的西瓜几乎每一颗都水伤，这个品质无法采收根本卖不出去啊。那后来他们现在就想说，哦，安内北塞哈，那个要养大一颗西瓜，你要得花多久时间？那现在三芝这边有一些农民，他们选择来换新的品种。其实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市场上，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西瓜的体型有出现那个迷你型的哈，高锥高锥细了细了，有叫马卡龙的西瓜，有叫棒球西瓜，差不多就像棒球那么大小啊，哇！那不管是马卡龙西瓜、棒球西瓜，都是体型很小，这适合一个人或者小家庭。我们都说西瓜是真的很好，但不建议一次吃太多了。然后说棒球西瓜又称为这个棒球西瓜有半糖西瓜的外号，说这样也不用担心太甜。总之在现在这种气候越来越难逆料的时候，农民真的要找自己的出路。不过我真的觉得这种迷你的西瓜未来在台湾的那个市场上，就是接受度会越来越高。因为真的你看，体型比较小，一个人也好，或者一次就不会吃太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6:30咯。尽管我是雅玲，来把这背后金喜康条明路况要注意啦。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有排气管浪里加。而在国三的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哦，中内侧轮胎皮。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再来国一的事故点哦，一定要特别小心，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中外线都被占用了。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

0: 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1: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0: 新竹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1: 6:37了，目前在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的中外线车道被两台连接车事故给占用到了哈，来到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还有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让你家谢谢。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5: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国内机场，马祖的南竿、北竿其实多云，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天气，28到29度。东部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在国一的南下288公里哦，新营这边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哦，特别注意拜托哈。还有在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中内侧之。

间也是同样情形，还要注意国三的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掉落，这也刚通报不久。

哦，这是李云林收起没关系，咱呢跑阿虾为我们的乡土，为我们的土地哈、哦，来鼓掌怕跑啊哈，评、哦、价非常精彩，因为资源非常丰富哦，特质也很多元。6:44啦，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阿姆哥哦，国一这个事故点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哦，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一定要注意，先前这边有两台连接车事故哦。而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压起，让你家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教育部国民级学前教育署举办了今年度的五星奖，这个五是中午的五。那这个五星奖在评选什么？最主要就是全台湾各地学校的这个午餐哦，营养午餐，大家来比一比。好，那最近这个结果揭晓了，嘉义县的义兴国小获得风味料理奖，中兴国小则是获得行动顽石奖。好，我们来讲一下嘉义这个嘉兴国小他们获奖的料理

是以嘉义在地食材作为主要的这个主轴哈。来，我们讲一下以五三米料理这面运用到莲叶、莲藕、节瓜、毛豆在地农产品，哇，营养也丰富哈。说这个材料这样搭配哈，吃起来也很好吃。嘉嘉贺，还有莲叶都动用到莲叶来蒸饭了，哇，让人羡慕哎！嘉兴国小哎，营养午餐那一家你要赞啊嘞哈。然后中兴国小他们是以推动习食教育，还有提升学生的完食率，希望呢这个学生们呢可以把这个午餐都吃光哈。所以他们用小米粒子来炊饭，还有黄豆红烧肉、枸杞油菜、小鱼干味噌汤，哇！光听这个菜色，干嘛讲澎湃哈？那个营养啊，美味都兼具了哈。所以台湾校园的午餐，撸来撸厉害哈。

哦，很可爱的歌曲，这一首歌标题就叫吃饭了。为了让小朋友啊能够喜欢吃这些食物哈，所以很多家长有时候用心良苦，会把那个一个食材做得很可爱的造型，对不对哈？就像我那个先前做那个头特鱼啊哈，煎着煎着觉得哎，它可以做成一只很勾嘴的爷爷哈，自己在吃的时候都觉得心情特别好哦。那除了透过食材的一个变化搭配，颜色也很重要，但我觉得这种歌曲也可以蛮帮助小朋友呵呵比较愿意吃饭这样。好，6点

10分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地点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都被占用了，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还没有排除，要是让你家注意哦。那路况呢？写当包冲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对小朋友来讲，希望他多吃一点；对大人来说，吃了以后别忘了也要动一动哈。

哦，黄小琥的歌声动之动有没有帮你醒一醒？6:54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啊新化休息站路段无碍一线排气管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可是啊，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哈，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一线要小心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啊。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一项研究说，成年人哦，他们成年人每天坐将近10个小时。坦白讲，有的人可能坐的时间比这个更久哈。那很多很多的这些的研究哈，都提醒说，因为久坐会增加心脏病、第二型糖尿病、肥胖这一些疾病的风险，那罹患多种癌症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好，所以最近哦，在这个国际期刊上。

有一项新的研究，那研究员是从英国的人体生物资料库，主要他分析对象是英国人，但是呢，分析的数量 5.9 万名曾经参与大型健康研究计划成年男女的资料，那他们都曾经佩戴精密活动追踪器长达一周。好，就是说这项研究里面发现哦，就是受测试者每天久坐站立轻度活动，或者是有快走，或者是跑步追公车，就是他们会去记录他们这一些时间，然后分析呢之后8年的医疗记录，来看看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然后跟健康之间的一个关联哦。然后最近呢有一项这个结果说，每一天即便你只是站着，不管站的时间长短，对降低久坐相关罹癌的风险都有帮助，即便你只是站着都比坐在那边好，还有即便你是短短几分钟轻松散步都比坐在那边好，或者是你每一天只要3分钟比较高强度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快速的上下楼梯，或者真的是追公车吗，一种奔跑，说其实只要3分钟，其实降低癌症的风险就相当于进行90分钟的轻度活动了，所以也是时间也不用太久，还有我们至少先从站着站起来再说吧。说叫久坐的人一下子要去运动，我看有点难，但是久坐的人先练习经常站一下吧，这个相对来讲真的比较简单啊。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总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可是拜五啊，心情是有够赞哦，我只要想要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觉得很开心。好，我等你们休困啊，你继续打拼哈，重点是要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啦。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以目前路网图的显示，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即时车速50公里左右，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再来，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在新营中外线连接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中内侧之间要练拉回那里加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

0: 狼，你今天怎么没有追我啊？该不会是迷路了吧？
1: 才不是，是我走博伊五谷交流道，一路顺畅到差点忘了要去哪里。
0: 哦，那是因为北向泰山转接道至五谷交流道交织改善，和北出高架匝道都完工通车，往五谷、新庄、泰山方向顺畅多了。
1: 是啊，早上通勤时间可以省下12到14分钟，傍晚尖峰也能省7到8分钟哦。
0: 往台64线也是哦，五谷北出往台64匝道拓宽了，从一个车道变2个车道，一路超顺畅的。
1: 对呀、啊，我好像走进童话里的魔法道路，真好走哎、欸。
0: 那你继续一路顺畅，我去看外婆喽。
1: 好啊。哎，我本来不是要去捉小红帽吗？
2: 博伊五谷交流道持续改善，提升道路服务量能，通勤更省时。目前台65线衔接北向入口匝道桥也在施工中，届时完工开放通车后，五谷交流道行车运转会更顺畅，敬请期待。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纯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

星期五了，早安福尔摩沙出发。觉得这个礼拜过得好快，咻一下周末来了，真的是好希望周末两天的体感能够拉长，让礼拜一慢一点来。只是呢，就算礼拜一慢一点来，天气也还是差不多，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南部的雨还是一阵又一阵，北部的话呢，降雨主要是中午过后，大台北跟竹苗山区是今天午后的降雨热区。那明天西南风更强了，有外出行程的最好准备一下雨天备案哦。这样的天气状况会持续到下个礼拜我们上班，所以天气都不是太稳定哦。大概北部这边就是上半天你要遮阳，要戴墨镜，要注意防晒，下半天猴没来啊。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到34度，降雨几率40%到70%，中部26到34度，降雨几率30%到50%，南部27到33度，降雨几率70%，东部这边26到33度，降雨几率10%。觉得这么频繁的下雨，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可能快要疯掉了，因为照理来说，他们一直以来天气都是比较高温炎热，然后艳阳高照的，突然连续这样子不停的下雨，应该人也要发霉了。让我想到之前回阿嬷家也是难得回去，第一次遇到一直在下雨，没想到那个雨一直下到现在呢。紫外线指数提醒你还是在高亮到过亮等级的状态，所以别忘了防晒跟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至于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但是最近新冠跟流感疫情有升温的趋势，最好在密闭拥挤的人潮中戴口罩哦。

每天的不理想这首歌唱的就是接受不完美的日常，也是一种前进的方式。那很推荐大家打开今天的自由时报 B6 版，有一篇文章，写文章的人叫做叶可晴，那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撑下去不如走出去。可晴说，有几年他很习惯跟别人说我还可以，那这个回答的背后其实代表的是他没有选择，只能够继续这样子生活。怎样的生活呢？跟所有人其实差不多，尤其如果你已经步入家庭了，那就是白天工作，晚上回家呢继续处理小朋友跟家里面的事情，日子被切成一段一段的，没有空隙。那可晴跟可能好多这样子生活的朋友应该都觉得人生本来就是这样，撑过去就没事了，撑过去就好了。但是他发现撑这件事情没有终点，生活不会因为你多忍一点就突然变得比较容易，关系也不会因为你多退一步就回到平衡。那真正让他开始有所改变的是什么呢？是他开始问自己，如果不用再撑会怎么过，

想过这个问题吗？当生活真的逼得你有点喘不过气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哪一天我可以好好喘气了，我想要怎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冒出来的第一时间点，可晴没有答案。他说有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为自己想过了，所以甚至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但他并没有因为找不到答案就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继续回到他原本的生活节奏。他是从很小的地方开始去做

调整。比方说已经很累的时候，他允许事情没有做到最好，甚至他开始把未来想成一件可以重新安排的事，而不是只能够接受这样的结果。他说这些改变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慢慢的产生影响，让他发现原来生活不是只有一种过法，而那些困住我的也不全是现实，也包括对自己的限制。文章中可晴还提到，小朋友问他说，你为什么最近比较不生气了？妈妈比较不生气不是应该开心吗？结果小朋友反而觉得，你是不是哪里不对劲，怎么最近情绪这么稳定呢？可晴被问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当你不用再撑的时候，其实连情绪都会变得不一样。他说他并没有因为这些小小的变化过得更好，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但是比起以前那个只会撑的人，他说他现在比较像是在生活里面移动，慢慢的调整方向，也才意识到其实所谓的改变并没有那么的剧烈，他比较像是把撑下去这件事情，把原本你只能够在这个地方站得更久的状态，慢慢的换成走出去跟移动出去。所以如果你也在撑，那很希望你也可以从非常非常小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很细微之处，慢慢的移动你的脚步，而不是在原地继续的站下去。你会发现站很久的时候脚会酸，身体受不了，但是只要当你稍微活动伸展一下，你会有力气踏出新的一小步。只要那么小小的一小步，相信你每天的不理想也都能够让你变得很理想。

来关心大家的眼睛，毕竟在数位时代，眼睛过劳已经是全民通病了。那眼睛很累很不舒服，除了闭上眼睛好好的休息一下，点个眼药水之外，当然用吃的吃出健康的防护罩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分享跟眼睛有关的四个关键营养素，首先是号称眼睛的天然防晒乳，那就是叶黄素跟玉米黄素了。老师说，如果把眼睛比喻成相机，那黄斑部其实就是底片哦。蓝光跟紫外线会直接射进黄斑部，造成伤害。那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是唯一两个能够聚焦在黄斑部的类胡萝卜素，所以它们能够像防晒乳一样，有效的隔绝蓝光，清除自由基。那怎么吃呢？基本上哦，临床的研究，一般的大人每天的建议是至少摄取6到10毫克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比例是5:1。那记得要长期累积，大概要连续3到6个月之后，黄斑部的浓度才能够比较稳定。那当然，你可以透过保健食品，但是一定嘛，营养师都会希望大家天然的吃喝。那每天其实只要半碗的菠菜。与一甘蓝或者是一碗地瓜叶芥蓝菜，你就能够达到每天建议的摄取量了。接下来这个营养素呢，是广泛存在蓝色、紫色、黑色跟红色食材当中的花青素。长时间盯着荧幕，你一定会觉得眼睛干干的，甚至是对焦变慢了。尤其当你可能这个荧幕换到另外一个荧幕，本来看手机，然后人家叫你，你往前往远方看的时候，对焦会有一点点对不起来。这个都是眼睛微循环变差的状况。那花青素呢，就是能够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眼睛的干涩，还能够提升在暗处的敏锐度。那怎么吃？每天50到100

百克的新鲜蓝莓其实就够了，或者是半碗的紫甘蓝也能够吃到足够的花青素。再来，帮助你的眼睛水润，能够好好的锁住水分不干，那就要靠 Omega 3脂肪酸了。眼球的表面有一层泪膜，那外层呢就是脂质层，也就是负责锁水的。那 DHA 呢就是唯一能够通过视网膜屏障的脂肪酸，是维持视觉传导跟敏锐度不能够或缺的好油。Omega 3脂肪酸哪里来？其实常讲哦，深海鱼类，像是青鱼、鲑鱼、秋刀鱼，每个礼拜2到3次，大概每次一个手掌大小，就能够满足一周所需的量了。那如果你是吃素的人，亚麻仁籽、核桃来补充也是非常好的来源。最后一个关键营养素，之前在疫情期间黏膜的健康很重要嘛，所以这个营养素其实常常被讲到，就是维生素 A 了。当光线进到眼睛之后，要跟视网膜上面的维生素 A 结合，才会变成视紫质，我们在暗的地方才能够把东西看得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旦维生素 A 不够，你会有夜盲症的关系。那维生素 A 怎么吃呢？胡萝卜、地瓜、南瓜都有，每天只要半碗的蒸地瓜，或者是胡萝卜炒蛋一盘，一碗地瓜叶，就能够轻轻松松达到一天所需的维生素。

左左右右的歌声，眼睛体操。里面有一句歌词非常可爱哦，他们唱说：“爸爸妈妈，我比手机可爱吧？”如果我侄子这样跟我说，我绝对是原地融化哦。没错，生活上有太多比手机可爱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眼睛不舒服的时候，真的就是提醒你该把手机放下了，做一下眼睛体操，看。

近看远或者是上下左右的转动，都可以帮助眼睛稍微舒服一些些哦。在国一这边，现在的红色路段主要是在往北的方向，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高架路段的话，现在五羊高架往南，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左右。而在国道3号这边，现在南下方向基本上都有60、70起跳的车速。往北的话呢，新竹系统到宝山以及树林到土城，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60。国道3甲双向车流大致正常。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8月14号星期五景广晨间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卡关将近一年，今天立

0: 法院会审查总预算将上演表决大战，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表决处理。若今天来不及完成三读，17号会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1: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工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日本关东地区昨天出现强降雨，尤其千叶地区雨势特别剧烈，基淹水灾情严重，成田机场更因此连外交通一度中断。不少台湾旅客在社群平台抛出在成田机场排队领物资睡袋的照片，甚至有网友因为搭乘了电车停驶而必须在车厢过夜。根据资料显示，剧烈天气会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前，提醒有要从东京前往成田机场的民众务必留意当地的交通资讯。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理由，要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若纯报道。
3: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4: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3: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屏东县春日乡翰林大道跟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发现两处虎头蜂窝，篮球般大小。访寮分局员警发现后，立即架设封锁线，提醒民众切勿靠近，并同步通报摘除。记者宋玲报道。
5: 炎炎夏日正是蜂群活动频繁的时节，而春日乡大汉林道8公里处的虎头蜂窝高高挂在树梢，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的蜂窝则位于路旁的边坡，蜂群不停地进进出出，相当危险，员警立刻进行处置。芳寮分局员警李嘉玲说，
6: 两处皆为黑尾虎头蜂窝，大汉林道8公里处蜂窝筑巢约3层楼高树梢，体积约成人环抱大小，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蜂窝约篮球大小。由于两处均临近登山步道及游客经常通行路线，蜂群活动频繁，具有攻击风险，警方立即架设封锁线，并同步通报屏东县政府农业处派员摘除。
5: 芳寮分局表示，暑假期间正值登山跟户外游动的旺季，民众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行程规划，携带充足的饮水跟防护装备，行经山区也要留意虎头蜂、蛇类等野生动物，如果发现蜂窝千万不要自行驱赶或者摘除，应该要立刻远离并且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4: 嗯，
0: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哦，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0: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4: 嗯，
0: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啦。哦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0: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4: 嗯，
0: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4: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5: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9了，在国道3号南下51.9公里，过了三鹰外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3号北上43.9公里，这边是土城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路肩。国一南下47.4公里，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连结车因为撞到散落物，导致有事故发生。在国道5号南下45-54公里，是罗东出口前到苏澳出口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台七线双向50.3公里，80路段有落石。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武路往五股加路道方向开始车多。三重地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以及五股地区的新武路二段往国一也都加入车多的行列喽。

经典的西洋情歌，而且是被我遗忘的好歌哦，是透过 AI 才找回对这首歌的记忆，来自 Glenn Frey 的 The One You Love。是在什么情况下 AI 推了这首歌给我呢？因为这个早上我希望能够充满萨克斯风，所以呢就请 AI 给我几首就是华语啦，或者是日韩啦，甚至是西洋的歌曲当中比较经典而且有萨克斯风伴奏的。等一下还会有什么歌呢？继续听下去咯。在国一南下47.4公里这边是桃园出口前外侧车道呢，本来说连接车因为撞到散落物结果发生了车祸嘛，那交控回报说是连接车故障，总之已经排除了。国三北上43.9公里这边是土城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路肩，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八零路段出现了落石。那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北，市东路到天母东路车多，台北市中孝东路三段往东就在

217巷口这边的号志只有左转灯会亮。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以及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加路道车速40到5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50的速度，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北上方向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低于60公里，桃园到林口不到4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到50公里，五股转接到到三重不到50，三重到台北不到30公里。汐五高架在往北的方向环北到下塔悠50，五羊高架往南萧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在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50，北上呢新竹系统到宝山不到60公里，三鹰到土城不到40，中和到安坑50公里，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国道三甲在往西木栅到万方不到50的车速。国道二号这边往东有70-80起跳，往西方向的话，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50。0800-000-123，这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

0: 张浩哲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好男人》。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3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赖新国。Hello， 新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这西南风有比昨天还要强，所以在一方面的中南部地区，在上午之前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局部会有大雨发生，尤其是在南部地区雨势会比较持续明显的，所以外出的话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上午时候大多是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也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在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到了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下午外出同样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彰化还有东南部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高温炎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偏强，在新北的沿海、新竹的沿海，另外就在绿岛、兰屿、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新国，谢谢，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在国一南下47公里，这边是桃园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系统要接国一，以及台68线往东竹科出口开始车多。市区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出口，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重庆北到建国北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以及三重往台北方向的，像是重阳桥、台北桥跟忠孝桥，都是往台北车多。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